0: 表哥，表哥，
1: 朱熹，怎么了？
2: 好像是朱熹在喊。
1: 朱熹，离开这里，朱熹，朱熹。朱熹，调整呼吸，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灵牛，他也很不安。他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嘿，这边！
2: 朱熹，
3: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0: 是一只落单的灵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3: 我去看看。
2: 我也去。
1: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3: 朱峰，
2: 乔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打好。
0: 灵牛过不去。
3: 我去搬木头搭桥。
2: 我们也来帮忙。
3: 朱峰，快闪开！
2: 帅

0: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
1: 竹溪，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
2: 这事也不赖嘛。
0: 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1: 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糟了，雷电警报！
3: 大家快点，往高处走！
4: 是羚牛群！
3: 快点，快点！
4: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3: 加快速度！
4: 着火了！小心！
3: 你要干什么？
4: 小白点！
1: 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
2: 着火了！
1: 呼叫竹香姑姑。
2: 妈妈呀！
1: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0: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1: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5: 娃机，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朱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7: 我的小乖乖。
5: 好的，挂机，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医生，你来准备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
1: 是。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看到姑姑了。姑姑。
0: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嘿，
8: 你这家伙。
9: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1: 竹峰，着火了，快去救火。
10: 我马上就去。
4: 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

0: 这是其他动物吗？如果活尸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厉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嘿，动起来！小姑娘护林员。
1: 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我们快点去起火点。哎，姑姑呢？你的伤，
2: 我能坚持，救活时间宝贵。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3: 没问题。
1: 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挖出防火带。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带。啊，姑姑小心！啊，他们来了！
4: 我要先想妈妈了。
1: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
4: 我们要看好监测站。啊，
1: 有警报！是宝玉林里那只落单的灵牛。
4: 看，小灵牛，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1: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竹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4: 我们要准备什么？快想想，
5: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镐。啊，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嗯，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啊，
1: 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4: 宝宝，
1: 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啊！
4: 宝宝。
1: 我们是小小护林员。哎，把安全绳给小灵牛绑上。不行，没拉紧。哎，我要。好样的，珠宝！安全绳绑好了，一块往上拉。哎，珠宝只是提醒我注意心跳，不是告诉我不行。我要力气。
6: 竹峰，情况怎么样？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太好了！厉王，小白点，你们怎么回来了？
7: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8: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6: 竹峰，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灵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8: 是孩子们，乔伊，妈妈，我们救了小灵牛，我们拉起了小灵牛，小灵牛喝了奶，好起来喽。你们
9: 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8: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6: <笑>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好耶！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太棒了！<笑>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1: 祝你成功。这个我可不能要，
0: 买都买了，拿着吧。
1: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0: 我这可不是随便呢，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呀。
1: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放我这儿。
1: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0: 不好意思，麻烦了。
1: 你有没有厕所？厕所在楼下。哦，谢谢。咁你接过嚟，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2: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在住两屋没说疼。我盯着呢，二楼连灯都有。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3: 先不用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4: 行，你也可以出事。
3: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了？
4: 那师傅，你在这好好盯着。
5: 嘴皮都磨破了，难怪钱给你了，拿走吧。好，哎，
3: 谢谢老板。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5: 行了行了，可以可以。哎，老马，嗯，
3: 人家有急事找你。
5: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老伯，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3: 好，
5: 行，拿好。
3: 拜拜。
5: 谢谢你啊。
3: 哎，
5: 我去拿面去。怎么样？ 是不是有新线索了？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3: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5: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3: 已经查到三头桥，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
5: 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3: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5: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3: 我叫你去查。
5: 那行，阿杰，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3: 好，
5: 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3: 好，
5: 哎，
3: 慢一点啊。
5: 好。哎，怎么样？听到了？

0: 没事吧？
1: 大饼干，
2: 一直搁屋猫着呢。干啥去了？去那么久？
0: 哎呀，这深圳就是不一样，什么新鲜事都有啊。
2: 啥事儿？
0: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2: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0: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2: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意思。
0: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2: 我说话怎么好使？

0: 几点了？
1: 啊，四点半。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你那衣服都馊了呢。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阿杰，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5: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个三头墙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5: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墙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5: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5: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5: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6: 这干啥这么多钱？
7: 给孩子。
6: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8: 拿
6: 吧，快点拿，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8: 扯呢吗？这不行，
6: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7: 拿吧拿吧，
6: 这孩子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9: 大伙也都挺想你的。
10: 对，大伙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1: 你婶还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0: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2: 大力啊，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6: 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吧，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这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1: 拆了。
12: 嗯，拆了。啥
11: 呀？那我们上哪弄水去？
10: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哎
7: 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6: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6: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这都这样。
12: 嗯，
6: 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

0: 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1: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或者请大伙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2: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的呀？
1: 那你就没睡醒？
2: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3: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2: 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子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2: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5: 使劲儿，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2: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
4: 定了，行，定了，干呗。是吧，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等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2: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6: 咱俩头发挺像啊。
7: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2: 时髦是吧？闪着光去，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8: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9: 那叫纸板烫呗。
2: 不，你看这裤子。
8: 裤子脱不了。
10: 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就，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什么？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操！哭啥？
1: 没有。
2: 哎，不哭了
1: 啊！
2: 滚犊子！大林
1: 啊，
2: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了。

0: 小胖，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得了包头了，是吧？我还能有你个子？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啊，汪叔给你订票哈。啊，
0: 谢谢汪叔。院长，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那个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深圳那边。

0: 啥项目啊？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呀，大力呀，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1: 没有，瞎混呗。
2: 姐，快我脚了！走，行，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1: 哎呀，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0: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1: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0: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1: 1块了。
0: 啊，又赚钱了。2块钱
1: 还要找老板捧场啊。
0: 发财，老板。
1: 哎，慢走啊。
2: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3: 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2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4: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3: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5: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3: 好。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5: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3: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5: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6: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

0: 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2: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0: 我觉着他是吸在烟上，
2: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1: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0: 我们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3: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2: 等等。

0: 现原形吧，这地儿不对呀，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坐。
1: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说说吧，在你们团伙，你是负责干啥？唉，
1: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0: 你的货在哪儿？
1: 就在我家。
0: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1: 那我不知道。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哪儿都有。最大单子往哪出？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 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1: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2: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1: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3: 说，
1: 我想见见我儿子。
2: 你有孩子？
0: 去信阳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1: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
1: 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2: 后来呢？孩子呢？
1: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4: 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
5: 哎呀，这屁股还没有。
6: 这好多了。
7: 是啊。
1: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0: 在我家院外边儿，你没少转悠吧？
1: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

我宁愿死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华哥，说的没错。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

0: 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 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哎，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1: 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2: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二位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1: 感谢，谢谢。
4: 瞧一瞧，看一看呐，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5: 这小鸭子，
4: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5: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
5: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行囊。
5: 好。
4: 谢谢老板。
5: 好，
4: 慢走。瞧一瞧，看一看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6: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7: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我知道，忘不了。
6: 再挂了。
4: 好了，
5: 二弟辛苦了。
8: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5: 谁啦？
8: 走吧，
5: 啊。
4: 安叔，大西没跟你玩？
9: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4: 安叔，
9: 大力啊，咋干上这个了呢？
4: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9: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4: 你猜我现在一月能挣多少？
9: 100呗。
4: 嘿妈呀，100我费那劲。叔，你再往高了猜，比习近猜。
9: 哼，我猜不着。100的10倍，1000。
4: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9: 叔，我打算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
4: 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9: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4: 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

0: 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这不你原话吗？
1: 大力啊，
2: 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0: 啥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2: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叔啊，
0: 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呢？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2: 你说吧。
0: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2: 不是不丢人吗？
0: 我好脸儿吗？
2: 照顾好自己啊。嗯，
3: 来结账吧。
0: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3: 结完了。
0: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沿着锅巴老香了。来，尝尝。来啊，好吃，好吃。没有我们那么硬。
4: Yes.

0: 哎呦，这个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挺好的。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真的假的？哪儿想？心想。哎呦，哎呦，谢谢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哎，走，回家。
1: 干嘛啥了？
0: 你看他都有鸭子。你这都是给你的。
1: 爸，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1: 有什么用呢？
0: 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吗？
0: 行，回家爸爸给你换。换什么？
1: 换我不鸡蛋。
0: 我鸡蛋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戒毒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
2: 对，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管那么好？
3: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吧，你颤抖吗？
3: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跟这叨叨。
4: 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4: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4: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4: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4: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4: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4: 我等不了了。
1: 行。
4: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姐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4: 你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4: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妈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4: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4: 滚！刚夸完就现原形，怎么这么讨厌呢？
5: 这什么？这脸上？
6: 师傅，
7: 有事儿啊？
6: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哟，
7: 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6: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7: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6: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7: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6: 啊，是。
7: 这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我觉着这也挺好的。
2: 同意，
0: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1: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0: 抄书去。
2: 不抄。
0: 你反了。

0: 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你说话呢？
2: 这谁编的？这是。
3: 爸，
2: 跟你
3: 说话呢。
1: 爸，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欣结婚，明天就去领证。
1: 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
2: 想去就去呗。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我知道在哪儿。哎呀，
1: 你可真是个好孩子！成了这。好。抄书去。
0: 姐，等我抄完了，我去给你。
2: 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叹啥气呀？后悔了？别跑路。
0: 不容易啊。
2: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
0: 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2: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0: 哎，婚礼咋办啊？
2: 我呢是这么寻思的，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0: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2礼拜就行了。
2: 那不委屈你了？
0: 心里有就行了呗。
2: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要福啊！
4: 好，
2: 不
4: 接不接？
5: 谢谢同志。
6: 谢谢同志啊。
4: 下一位。

0: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对。
1: 稍等一下，马燕同志，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作废的。
2: 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可这等着咱呢。还是你爹有招啊？
3: 就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2: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3: 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2: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3: 你还夸他？
2: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3: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2: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3: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2: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进呀进不来。
1: 哦，下班了。
2: 哎，董行长。

0: 差点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啊。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那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
2: 快走了。
1: 好嘞，拿好。哎，给，来，
3: 哎呀，
4: 锅坏了吧？
1: 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4: 咋的？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3: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3: 行啊。
4: 嗯。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3: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了。
3: 嗯。
1: 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3: 那可太不一样。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0: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面当头来了一棒子。嗯，
1: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0: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1: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0: 你怕我爸横起来一脚？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1: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0: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呀，
1: 也行。
2: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
1: 嗯。
0: 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2: 这是三碗了，还要吃，真能吃。
3: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
0: 我还没吃饱。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2: 写作业去。
1: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入摆地摊去了。
1: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想哪儿去了？
1: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1: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哎呀，那什么，那个谁，不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1: 谁呀？
2: 你放心吧。
1: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1: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1: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马爹。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快点，叔叔啊！
1: 这是啥意思？
2: 就是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仗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1: 那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1: 老王来了，我说我说，你们唠吧，你们唠。哎，别站着，请坐。哎，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 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0: 这此话怎讲？
1: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好样的！
0: 我这都佩服你了，这话啥意思？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刮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1: 不用，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0: 不，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2: 师傅，你薅我干啥？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看这有话好好说。马岩，你是不是忽悠我？
3: 我没。
2: 你不说咱说我可爱吗？啥时候说爱就说我了？
4: 干啥呀，爸？
2: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3: 没错啊。
2: 你嫌人家王星穷？
3: 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2: 怎么着都不行，你不讲道理你。哼，
1: 你刚才说啥？
3: 没错。
1: 爸爸做的不对吗？
3: 不对啊。
1: 嗯？
3: 不知道。
1: 把头转过来。 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还有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2: 您包子，
3: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但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1: 这就又疼上了。
0: 这有点，就这两条。
1: 啊，这儿？
0: 对对对，
1: 疼不？
0: 哎，疼疼疼疼！哎呀，
1: 哎呀，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0: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1: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0: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1: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0: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1: 就是去散散心
0: 啊。
1: 你和谁去？
0: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姐，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呢，下次吧。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0: 嗯，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嗯。收了，没关系。哦，我紧张了，采购拿少钱啊？
5: 服务来两瓶包子呗。肉的吧？肉的吧，这个。
6: 尝尝。来
5: 了，赶紧回去吧。
6: 来呀。
5: 谢谢啊。
6: 来。
7: 哎呀，这儿
2: 咋不等我呀？
7: 在下面再给我逮一阵，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7: 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7: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黄，你捂上点。

0: 帽子摘了吧，
1: 在等会儿呢。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
2: 你也就是揉不揉吧我。
0: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2: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2: 说好了，他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2: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呢。
2: 哪这么贪呢？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2: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

0: 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哪儿能看出来啊？
0: 是男貌女才，是不是？罗非。
1: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0: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1: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0: 贼都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1: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0: 走哪去？
1: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的，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家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吗？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背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唬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 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你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儿都成你的了呗。
2: 再说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还记得那年你在杭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贼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0: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放心，你是个好苗子。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2: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

0: 之流，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父，那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0: 小别多端，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我爸妈你了，没有。那你这一边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 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算了，晚点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你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叔叔。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想问这个，你先想问的啊。
1: 啊，我知道。
0: 你别吃错了，给你写上了。
1: 行，收，谢谢啊。
0: 下一位。
2: 大王，不用。
0: 王老，哎呀，你这还啥事儿呢？赶紧先交费，再回来啊。
1: 还是大夫那边。
0: 这窗口。
1: 啊。
3: 马哥，你找我啊？为了汪星药伤的事儿吧？
4: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教授，为啥要这么做呀？
3: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5: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6: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7: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6: 他是为了啥呀？
7: 我也说不好。
6: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5: 沈姨。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6: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5: 我非他不娶。
4: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

0: 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1: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0: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1: 为啥？
0: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1: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0: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呀？
1: 离你远点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

0: 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2: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2: 嗯。那啥。
0: 啊。
2: 吃饭呢？
0: 吃了没？
2: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2: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2: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2: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2: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2: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呐，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2: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哦，
2: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2: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

0: 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1: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1: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1: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1: 那我跟马燕啊。
0: 你是吃的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
1: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
2: 接着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1: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1: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那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户籍？就咱爷俩，你给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1: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1: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3: 旅客同志们，你们好，本次列车始发站为宁阳站，终点站为阿城站，请您妥善安置。

0: 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是快，
1: 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我都跟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0: 哎呦，好，哎，哎呀，部长，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2: 咱们老马家。
0: 哦，这是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嗯，
3: 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0: 我倒是走。
3: 行了，别跑题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1: 来来来，一块一块。
3: 哎，嗯，今天借着点酒劲儿。
0: 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3: 说说说。那我说了，
0: 你说。
3: 二爸，我处对象了。
0: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是刚处上的吗？
3: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0: 两年了。 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3: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

0: 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2: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3: 这个人。
1: 好啊，
2: 祝贺你呗。啊，
4: 来了。
5: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0: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5: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2: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0: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5: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儿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6: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7: 你看我儿子啊，没准儿，
0: 做主了。哎呀，
1: 玲姐，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5: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啊！
0: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0: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7: 好。呦。
8: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了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9: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7: 有没有尺子？
9: 哎，有。

0: 一米七五到一米八之间，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2: 好。

0: 又瘪茄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一些买家，
2: 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接下来咋办？
2: 咋办？你二老在寻找新的线索呀。
0: 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
2: 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
0: 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0: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1: 没有，哪都好。
0: 那你这是？啊，
1: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0: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1: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

0: 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1: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2: 哎，同志，
0: 你这罐头啊，
2: 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
0: 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医我领了啊，谢谢。
1: 好好，哪儿哪儿都好，没得挑。

0: 爸，嗯，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0: 嗯。
1: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0: 小……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啊，那是我出去摆摊。进来，进来，快进屋。爸，
1: 哎，
0: 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1: 丽丽，丽丽，来来来来来，你这从哪儿来呀、
3: 啊？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3: 丽姐来了，
4: 马俊，
5: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3: 嗯，
1: 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1: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
3: 嗯，
1: 给丽丽倒水。
0: 倒什么？
3: 哎，
0: 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3: 好，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我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对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
0: 啊，
1: 你别光是摆摊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看，放心吧，我都想着。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知道，你唠啊。
3: 嗯。二爸，
1: 嗯，
3: 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6: 快点快点，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来来，上。
7: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这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8: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7: 这个他不清楚。
8: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7: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

0: 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2: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3: 没看见。
2: 啊，谢谢。
4: 哪部署啊？
2: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4: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2: 那边是吧？
4: 哎，对。
2: 啊，谢谢。
4: 买部署了啊。
3: 哎，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2: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3: 哦，好。
2: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3: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2: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3: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2: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3: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2: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3: 哦，她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2: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3: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2: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3: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2: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3: 哦，行。
5: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了。
2: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5: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这线索又断了。
1: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5: 不用我去啊。
1: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
5: 啊。小心啊。
2: 不是，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6: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2: 咋样？
6: 哎呀，王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2: 挺合适的，多少钱？
6: 行，不用给钱。
5: 你不要钱，我脱了。
6: 对，你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2: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6: 那行吧，你拿1000吧。
2: 你看我要不要1000块钱？真的人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6: 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这玩去了？
2: 有案子。
6: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2: 不是，
6: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2: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6: 行，这钱的事儿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2: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6: 回头再说。
2: 我走。小马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6: 你说，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吸毒贩毒的？
6: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2: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6: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2: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6: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2: 谢谢，安全第一啊。
6: 放心吧。
2: 啊，
6: 走了。啊，
2: 我送送你。
6: 你衣服不许脱啊！
2: 不脱。慢走啊！
6: 哎。

0: 来吧，上马来，来来来来来，
1: 快上！
2: 师傅等会儿。
0: 来，一波请一位了啊！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来跑两步跑两步，来，哎来，一波请一位了啊！上车就走了啊！来，一波请一位了啊！抓住了。
3: 实在吗？实在吗？你是刚下班啊？
4: 啊，你是那个
3: 刘明，罐头。
4: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3: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4: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3: 那咱俩一块走。
4: 你去哪儿啊？
3: 前面。
4: 哦，我上那边去。
3: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4: 为啥请我吃饭啊？
3: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4: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3: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4: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前面。
4: 啊，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5: 师傅，帮我个忙
6: 啊！行。
7: 妥妥的。
8: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
9: 哎呦，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儿吧？
8: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9: 小一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8: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9: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8: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9: 小瞧我了吧？
8: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3: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8: 我也干啥呀？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3: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8: 比啥呀？
9: 鼻子。
8: 看谁大小啊？
9: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8: 了？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3: 碰到师傅了吗？
8: 来吧，来吧，
4: 嗯，小哥哥。
9: 鸡窝味儿，
8: 鸡屎味儿，
9: 差不多。
8: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10: 麻烦过一下。
9: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8: 啥鱼啊？嗯，
9: 这也能闻出来吗？
8: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9: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8: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9: 有这可能。
8: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吗，整的？
9: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8: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千万别瞎演！老哥，再较量招呗，把东西给我，我给你拎着来，我不给你搁这连着，说说，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着呢，你们！
1: 明天真骨头吗？
2: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那不好吃咋办？
0: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2: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行，但你得说真话。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
0: 给你。啥呀？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
2: 这可是最新款啊。是吗？嗯。咋样？
3: 好看不？你好好带。哎呀，怎么这？来，面来了。
0: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3: 那你说着了？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妈呀，
4: 这肉的太多了。
2: 老板，酱肉面。哎，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还有这好吃。嗯，你快尝尝。嗯。
0: 咋样？
2: 嗯，香。我就说嘛。哼。
0: 我没说完呢。嗯。
2: 又好吃，又一般。
0: 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3: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别来面来了。
0: 哦，谢谢。哎，嗯，看完
3: 你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0: 哎，你们家老板呢？啊，他出去了。哦，那行，先吃吧，甭管。嗯。
3: 结账，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0: 啊，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2: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0: 好，那慢走啊。哎，好。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2: 长这么大。
0: 回头再这么大便宜，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了。啊？哎，干啥去？干啥呀？一会儿味道咋样？好，挺不错。哎，下回接着来啊。
5: 好了，谢谢谢谢啊。来份牛肉面吧。
6: 好，还要点别的不？
0: 浪费。
5: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小哥，这。
0: 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你躲着我干啥呀？这不好意思见你们，
5: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5: 坐车，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0: 我们不坐了，你忙吧。
5: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呢。
3: 来来来，
5: 媳妇儿，你泡点茶啊。
3: 好嘞。
0: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5: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还是看他自己。哥，啊，这是谁呀？啊，你嫂子马燕。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 你好有福气呀！是吗？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哦，奶奶抱奶奶抱。你慢点啊！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你们聊。哎呦，嫂子，喝水。哎呀，来，哥，嫂子，吃点东西。哦，嗯，
0: 你小子现在肿挺好的，这小命儿一开。
5: 那个哥，嫂子。
0: 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

0: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1: 常来，常来。
2: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3: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2: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那多少钱？
3: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2: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0: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3: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2: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3: 行行行，记账去。
2: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吧。
3: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2: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3: 慢点，哥。
2: 哎，
3: 慢点，嫂子。
0: 好嘞，
3: 常过来。
2: 拿好啊！
4: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2: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4: 把案子破了呗。
2: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4: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2: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得自己挺光荣啊。
4: 你刚刚叫我啥？
2: 马燕。
4: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2: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4: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2: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4: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2: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4: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儿了。
2: 那咱俩私奔得了。
4: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2: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4: 干啥呀？你给我吓
2: 你！你不说让我抬吗？
4: 不是现在呀，
2: 我就现在。哎呀！
5: 哎呀，吓我一跳！
6: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哎
5: 呀，我先走了。
6: 咱俩一道。
5: 你找我啥事儿？啊？啥事儿啊？
6: 没事儿。
5: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6: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5: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6: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5: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6: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
7: 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5: 能不能小点声？
6: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5: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6: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5: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7: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5: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7: 我就赖上你了。
8: 小沈
9: 来了。

0: 哎，马哥。
1: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0: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
1: 冷。睡了。啊。哟，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0: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1: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跟我客气啥？
1: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0: 行。
1: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0: 没事。
1: 行了，
0: 哎，马哥，围巾，围巾。啊？围巾给忘了。
1: 好了好了，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好，
0: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两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呢。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0: 吓死我了！我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哎，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我跟你说，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啊、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00。

0: 1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这样的

0: 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又一个苹果，哎，来了！哎，燕儿，
1: 马进来了！
0: 哎，进屋吧。啊，
1: 海鲜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回家陪他写。我要在沈姨家写。
1: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别跟我。
0: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2: 燕儿，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只有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1: 行，那麻烦沈姨了。
0: 快坐。燕儿，
1: 嗯，好。
3: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1: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0: 喜欢吃就多吃点。
1: 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马进啊，这是被你一个个给宠的，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就差一篇作文了。叫啥名啊？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
0: 你生病的时候，他抱着你。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1: 赶紧吃饭吧。
0: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1: 哎，赶紧吃饭吧。
4: 我再帮你盛点。没事，我自己来。
5: 来，我来。哎，
4: 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5: 我送送你。
4: 不用。咋还跟着？
5: 去看看马燕。
4: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

0: 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哎，
1: 马哥。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0: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1: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嗯。
0: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1: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0: 我是怕你不舒服。
1: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0: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1: 那有啥事儿呢？
0: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城辉，我都认识她。哪儿来的照片？
1: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2: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3: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
2: 哎，小猫，
3: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2: 哎，二位请坐。
3: 吃点啥？
4: 你点呗。
3: 我点啊。
4: 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多整点。
2: 行，坐着啊。哎。

0: 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1: 你不写什么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2: 我厕所坏了。
3: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1: 去吧。
3: 吵吵吧。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人来呢？
1: 这不好好的吗？
2: 自己看，
0: 看看咋回事？
1: 看，
2: 有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把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春春？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啊，
2: 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
0: 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
3: 怎么样？这个首饰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4: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5: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3: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5: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3: 明白。抬头，
6: 抬头，
3: 谁呢？
6: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7: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6: 那就是我媳妇儿。

0: 可你媳妇说这不是她的呀，啊，我不知道，
1: 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0: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2: 没见过。有
0: 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
1: 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边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0: 听不懂你说什么。
1: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服从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了一天，不就早自由一点吗？ 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
0: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
1: 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
0: 老老实实交代，
1: 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和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 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 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哎，两位吃点啥？
1: 包子蒸熟了吗？
2: 熟了。
0: 哎，快坐。
3: 哎，
0: 你坐着。
3: 好。
0: 来杯水。
3: 哎，
2: 可不，
3: 我还好。
2: 啊，我还好。
0: 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2: 好，
0: 怎么了？
2: 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气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3: 那我也去一趟吧。
0: 走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4: 哎，
0: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那个茅房干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来，你。
4: 别动！
0: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4: 抓上绳子，别动。
0: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0: 我不恨，不是我恨，是他们。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女的叫什么呀？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哪里人啊？
1: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家住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1: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师傅，
1: 嗯，
0: 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刀刃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哎，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啊，这东西控制不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大哥来正好，出啥事了？有人跟着我，来了，就跟着我。
1: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0: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1: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1: 我是他大哥，行吗？哎。
0: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0: 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0: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1: 那就试试呗。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

0: 老哥，今天多亏你了。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1: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以后我要再见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今天这还有点事儿。
0: 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我们大院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我觉得我别，别进去，等等等等。
4: 牛大力，
5: 嗨，
6: 大力，
5: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大力呀！
7: 哎呀
6: 妈呀！
7: 大力呀！
6: 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5: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6: 这不挺好吗？
2: 你们现在流行穿这个。
4: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6: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0: 哦，
5: 明白了，
4: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6: 妈，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拉手也给干了就完。
4: 我也嫌你嘴快啊。
6: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你们说
8: 没犯事吧？
6: 哪能呢，叔？
8: 没犯事就好
6: 啊。
8: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
6: 啊。
8: 好，我先回去了。
6: 哎，没事，
8: 你们在这。
5: 王大哥，
9: 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6: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4: 你吓着我们了。
5: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6: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5: 那你想吃啥呀？
6: 随便整点肉就行。
9: 吃肉。那啥呢？那真的，
8: 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4: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5: 去去去去去，
6: 你得听你爸。
9: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我走了。
6: 好，叔。
5: 这造的。
1: 那行啊，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6: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6: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5: 放心吧。天意呀，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真给你抓起来
1: 了，是吧？
10: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4: 咋，你也要蹭一顿？
10: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4: 哎啥呀？哎，这点心啊，
6: 吃喝不拉空啊你？
10: 你这还有跳蚤吗？挨在身上？你别弄那么，快给他吧，把那棉
6: 花。凉的。
10: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1: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10: 哎，你猴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4: 你上次回来以后，他也辞职，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0: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1: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0: 走。
1: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0: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1: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2: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0: 燕宝，真的。
1: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熬袖子进汤里头，快快快。
3: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
0: 把衣服换了，谢谢啊。
1: 你轻点抖了啊。
3: 那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0: 行，
3: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2: 行，这钱我出。姐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0: 一定吧。
1: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4: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2: 就管一顿呢。
1: 那咋的呀？
2: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1: 你啥时候走？
0: 看吧，啥也不是。
1: 哎呦！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3: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2: 还给我架的。
5: 老马，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6: 老马，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5: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6: 不，老马，就两句话，你让我在这说完。
5: 你看看你，行，
6: 有话直说。咱俩算没算生死之交？
5: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6: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5: 说。
6: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5: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呀？
6: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儿。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算我求你了，老马。
5: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她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6: 好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5: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6: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5: 找你？就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0: 我没想这么多，老妈，我心里面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吗，冰姐？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
0: 只有一条路，一条路啊！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手铐戴了吗？

0: 辛苦了啊！哎，好久不见，
1: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
2: 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哎，您是马奎同志吧？
3: 见过的爸爸。
2: 啊，对，真跟丽丽好，你说。我在亲家可没少提起，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那是，丽丽在您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3: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2: 叔叔好，哎，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3: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2: 是啊，是啊。
4: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
2: 哎，这庆姐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5: 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

0: 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1: 好。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

0: 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我不知道。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
1: 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
2: 来，丽丽，坐。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概10天前吧。
1: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0: 我申请的。
1: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华城。
1: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都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
1: 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0: 好啊，
1: 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放心吧。
0: 这不有建国在吗？
1: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0: 丽丽，
1: 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
0: 拿着。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0: 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制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啊，
1: 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0: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嗯，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哼，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

0: 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1: 我不去。
0: 这鼻子不灵了，
1: 我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0: 完了，
1: 就剩下牙了。
2: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2: 行。
1: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0: 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
1: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1: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踢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1: 那不比狗强啊？
2: 行。
1: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啊，厉害啊！不光鼻子好看。
1: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哎
1: 吧，哎，你别摸我这手，棍杵用不上劲儿。哎，
0: 来，看着看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
1: 呀，这啥味儿啊？味儿不对呀，这是饭馆吗？
0: 你闻着呢，
1: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哎呀，
0: 老哥，这是我家。
1: 你家呀？啊、嗯！哎呀，上你家吃饭啊？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嗯，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得
0: 别别别！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傅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1: 毛病是没有。嗯，那啥？
0: 咋呢？
1: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0: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啊，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1: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多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哎。
1: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1: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哎呀，
0: 急啥呀？
1: 这赶不上车了。哎呀，
0: 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哼，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嗯呐，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儿挺大呀。
1: 好，那啥，嗯，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0: 魁梧手啊！吓我一跳，你要干嘛？整两圈啊！整两圈，
1: 倒两圈，
0: 倒两圈。
1: 行，给你倒两圈。来，
0: 哥俩好啊！两回，
2: 两回，
0: 六六六啊！
1: 八匹马呀！上起
0: 来，
1: 六六六啊！
0: 这咋这么慢呢？这没人赢呢？哎呦，
1: 啊，挺狡猾。
0: 掌握呢你啊！
1: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不。一块儿来吧，
0: 谁罚一个？
1: 哎呀，一块儿来吧！嗯，来吧，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哎，
0: 我也干了啊！
1: 哎，
0: 嘿，
1: 大哥，没事吧？哎，
0: 哎呀呀，
1: 说话呀！
0: 你给我拿块鸡肉。
3: 哎呀，哎，给我搁嘴里，行吗？马叔，王老弟，大家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老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
3: 好吧好吧，杰克，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4: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已经跟他们说了，
4: 对对对，
3: 等下个月重点查，
4: 人多力量大了。
5: 哎呀，小刘，嘿，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5: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5: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4: 还真是，
5: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你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5: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6: 下次吃
2: 啊啊！好，
6: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
6: 哎哎，
5: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6: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6: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

0: 哪儿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
1: 说句话呀！嗯，对，他是我男人。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 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呀。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行，哎，来个酒。
0: 好嘞，老
1: 板，热一
0: 下
1: 子。马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那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是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没，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啊，马哥，你这话绕了一大圈儿，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

0: 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可我不能说。
1: 招来闲话，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燕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2: 我也喝点酒吧。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好嘞，法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你真不在乎？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
0: 也方便了，过段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0: 就听我的吧。
1: 行，全听你的，啊。

0: 燕子，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呐。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姨呀，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呢。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哎呀！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你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糖啊。哎呀。

0: 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1: 好。
0: 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1: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心想吐呢。
0: 那昨天呢？
1: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1: 那我出去玩了。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2: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么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老实交代。
2: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2: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2: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2: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0: 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1: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0: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1: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0: 老马，子弹要这样，那
1: 可同归于尽了啊！
0: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2: 哎呀，
1: 你赢了，
0: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2: 你放屁！
3: 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3: 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那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4: 这还有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2: 这没你事，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2: 抄去。
3: 上哪去啊？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咋办啊？嗯，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哼！哎呀，用钱可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

上，你就算把他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0: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还哪儿成啊？
1: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3: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3: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3: 沈王哥呀。
2: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
3: 爸，你干啥去？
4: 好好写作业。
0: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4: 马英，你给我出来！
0: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4: 马英，
0: 还有我母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4: 马英，
0: 啊，来了。
5: 马英哥。计谋得逞了吧？
4: 是吧？
5: 马英，走，
4: 走。
5: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4: 师傅，你这说啥呢？
5: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杰，你也先出去一下。
4: 咱俩还是。
0: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阿倩，
0: 哎，先把衣服穿上吧。放心，不管他俩咋回事，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啊？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北部这些地方有降水出现，其中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南部小范围达到了暴雨量级。降水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白天，除了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还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的进程，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之前雨量大的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确保安全。另外呢，还请中南部部分地区的朋友关注高温。今天，保定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高温时段不宜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多云，32到23度。西柏坡大雨转多云，30到21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32到23度。平山腾龙山大雨转多云，30到21度。塞罕坝中雨转雷阵雨，20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9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3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8.8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

0: 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 就怕出问题。
3: 试试双妙吉，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步轻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拿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我在这儿等了你一夜没合眼，本来想派人去找你，又怕惊动你爹，得让被人选的人拿了把柄。你这是去哪儿了？
1: 我昨天临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了吗？秋三郎要宴请好友，让我作陪。他平日也这样，何必大惊小怪？
0: 你平常何时夜不归宿啊？难道昨晚你是睡到哪个小贱人床上去了不成？哎呀！
1: 阿娘说话何必这样难听，不是小贱人，是花魁娘子。你这不争气的东西，考试落榜，你还去喝酒嫖娼，你让你爹爹知道了可怎么了得呀？你想过没有？那刀就知道了。那秋公子是什么人啊？他父亲，他伯父。 都是燕王的家臣，当今皇上无子，燕王登基，他就是新皇。我结交这帮人自。

0: 自有我的道理。哎，阿娘不是说我若考不中，需要我妹夫扶持？我偏不。
1: 哎呀，慢点，小爷。
2: 你啊！你快去给三哥弄点醒酒汤。
3: 是，阿娘放心。
4: 侯爷，哎，这大清早前来，是不是为了你家二郎落榜之事啊？哎，
5: 全子无才，我也是想过他考不中。可若是他还想再考，却又不能不问清楚他到底差在哪里，免得下次再犯。
4: 嗯，可此事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提起呀、啊？
5: 为何呀、
4: 啊？啊，前日齐国公夫妇也来问过，他家的齐小公爷，那真是天资聪颖，文章写的是话短紧促。但却失了钢骨，如果能再接再厉，潜心磨练，日后再考必有可望。
5: 是是是。那全子的文章呢？
4: 哎呀，此正是可叹之处啊。令郎的文章我和两位主考官看过，那可真是文辞俱佳，气势恢宏，字里行间颇有效仿范文正公之志。
5: 过奖过奖。
4: 按理说应该是榜上有名，
5: 那可为什么又落榜了呢？
4: 所有选中的战略

0: 你们找两个人，把那个聂叔给我找回来。
1: 二公子已经回来了，吃醉了酒，睡下了。
0: 他还有脸吃酒啊？给我打起来！
1: 小的不敢。

0: 你个畜生！你还有脸睡觉？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知道了？考试不中也算闯祸，这顾家家法还让不让人活了？弄洋务当是什么东西啊？啊！
1: 父亲考试却谄媚花间柳巷，屡试不中，做些闲散词曲倒也罢了。喝的烂醉还说什么“中举及第不如擒技花楼”，官家是金口玉言，不让他再考了，你却为这样的东西烂嚼舌头啊！
2: 无端先生旷世奇才，
1: 难不成父亲为了他的事也要来打我？
2: 我打不死你个畜生！你在外边胡言乱语，为洋务端鸣不平，这话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不光是把你从三家上给刷下来了，还让你和那洋务端一样50岁才能考。
1: 你要是平时牢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去勾栏瓦舍，大放厥词，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
2: 你还说我不给你活路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赶出去！是不是你说的？
3: 我说什么了？
1: 我曾经说过，官家对杨无端太刻薄，毁了他终身。你在我这听了一耳朵。 转头就对官家去说去，世上哪有你这样的哥哥？
3: 我
1: 放开你哥哥！放开！说，为什么害我？

1: 雷天法师，就此事，你说混账！到处花天酒地，口无遮拦，说出大逆不道的话，还要怪罪你哥哥吗？这话我不是在外面说的，是在书房练字的时候说的。
0: 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
1: 看大哥哥字写的俊俏，天天与你一同练字。
0: 我说这话的时候，并无别人在场。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收手！你收手！
3: 杀掉刘觉！
1: 爹爹，你救我呀！
2: 我不自小抵了多病，都不能走科举仕途之路。他也从未与你争什么，他陷害了你，对他有什么好处？二叔，
1: 放开手！
2: 官人。
1: 我也奇怪，哥哥，你为什么总是要陷害我？从小到大，就与我过不去。故意摔倒了，说是我推的；发烧生病了，说是被我吓的。5岁那年，你拿了父亲的扳指，说是我偷的。父亲呢？不分青红皂白，每次都把我一顿打。大家怎么不想想，这个哥哥？ 为什么要陷害我这个弟弟？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是人吗？休
4: 说这根本不是你哥哥的事儿，就算是他说了，也得有他说的东西啊。若是你没有说出这狂悖之言，他就是想传扬到八里之外了，也得有东西让他说嘴呀。原来父亲是这么想的。
1: 父亲真是这么想的吗？你用不着跟我做出这副委屈啊！你哪里有错呀？但凡有事，你什么时候承认过？回回都是推给你哥哥，或是其他堂兄弟们，每次都是他们闯的祸。你长这百八十，你这么大的个儿，就从来一点祸都没闯过？好。
4: 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就算我浑身上下长满嘴，抵不过父亲一颗偏心。
2: 快点！

0: 好了，哥，这几日你天天借酒消愁，我知道你心里伤心难过，就没多嘴。可是你也总得有点限度吧，总这样下去，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不喝醉了，如何和曼娘和两个孩子交代？怎么不能交代呀？科考落榜是平常事，大不了再考。考不了了，史管家亲手把我的名字划掉，还说让我50岁之后再去考。 我这辈子也仕途无望。
0: 什么？这

0: 那就让你父亲到官店那里去说说情，就说你当初年少无知。没用的，我父亲认定是我的错，他巴不得是我的错。我不上进。 就显得我娘该死，也显得我不配做侯府的嫡子。他们这一院里都是自欺欺人，都是觉得这样就能显得他们能忘了当初是为了银子娶我娘的事实。
1: 娘，我可。

0: 明天当不上官儿。
1: 当官？
0: 当不成官，这老侯爷爷不喜欢他这个儿子，将来跟着他自立门户，他也过不上什么安稳日子。事到如今，我只能妥协自己。

1: 对不起我外祖和我母亲，他们都希望我金榜题名，忘掉我白家的门楣。可是我以为一句戏言，又彻底断送了我的前程。
2: 我就如同顾家说的，我他妈是个逆子啊！哥，别这么说啊！这你可就想错了。你出生时候，你母亲跟我说了，保你这生能平安喜乐，其他的我们大姑娘都不放在眼里。
1: 娘们，
2: 咱们叶家门口去杨庄的乡亲，找个地方，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好不好？好，都听叶哥的。只要你能快快活活的，老婆子，什么日子都能过，啊！

0: 我这就去侯府，把家彻底搬过来。侯府也容不下我，我也不便在那久留。以后啊，我就与你、蓉儿、长儿一起清清静静的过日子。
1: 我害怕。你跟侯府闹翻，他们要是抓你打你，囚禁你怎么办？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0: 怕什么？区区侯府几个可拦不住。再说，我还有石头。石头从小在曹邦长大，身手好得很。再不成，我就不姓顾了。我与你，掌握世外桃源，不问世事，男耕女织，岂不美哉？
1: 好，怎样都好。我只想陪在二郎身边。
0: 我要去侯府，把我母亲的遗物取回来。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漏风声，要不然侯府的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你和嬷嬷把东西收拾好，等我找好了南下的船，好了没有啊？我们就走。
2: 还有一堆衣服鞋袜没收拾呢，你往外跑什么？快去打点起来，免得公子回来还要干等。
3: 蓉姐乖，等都收拾好了，再出去给你们买糖吃啊！来，跟弟弟在院里好好玩，乖啊！来，去玩。
2: 好歹也是府出身，干活这么不爽利，人嘛还假惺惺的，真不知道。个看上他哪个点？
4: 吃糖嘞！吃糖！这种口味的糖，小孩最爱吃的糖，甜糖、酸糖，比蜂蜜还要甜的糖啊！比蜂蜜还要甜的糖。
3: 姐姐呢？
5: 哎，你不能出去！公子交代过，你不能抛头露面。
3: 蓉姐，蓉姐，
5: 哎，你回来！你别跑，你回来！哎
3: 呦，蓉姐，蓉姐，蓉姐。蓉姐，你在哪儿啊？蓉姐，你在哪儿啊？蓉姐， 瞧瞧你吧，多威武，多气派。你看，你一生下来，注定就是个侯府的人。这样的人家，我们三辈子都想不到的哦。
6: 就是这个妇人，门房的听着她说什么祖父祖母的，我听着蹊跷，去那边听真切了，才来禀报大娘子的。
3: 你将来入了侯府，就是高门贵女，就连我到时候也能弄一个丈夫的娘子当当。带你走，带你走。啊，哦。
6: 去，他掉了东西，给我捡回来。是。

0: 哥，荣姐不见人，满娘去追她，母女俩都没影了。我正要锁门去找她，可喜哥你可回来了，咱们快去找吧。
1: 去了多久？
0: 有顿饭功夫了。
1: 顿饭功夫？他是回来过，还是出去后再没回来？
0: 没回来。
1: 作孽呀！快别问了，咱们快叫上人，快去找吧。
0: 不用了。
1: 怎么？
0: 曼娘只是个妇人，出去溜两圈见不着孩子，自然便回来搬救兵。这么久没现身，估计是被谁逮了。
1: 天要啊！谁人光天化日下敢拍花子？
0: 只怕拍花子更可怕。
2: 这个孩子就是你为那个孽障生的，还有个男孩。是。侯爷息怒，是我不好，狐媚勾引了二郎，可我对他是真心的。求您，看在孩子的份上。
3: 给我一条生路吧！生路？什么生路？妾身出身卑微，不敢奢望什么名分。只要能陪在二郎身边，做一名侍妾，每日都能见到他，服侍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哼，
2: 想得美！他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竟敢想着进我侯府的门槛？ 今天拿你过来，我都嫌脏了屋里的每一块砖。
3: 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把他给我捆起来，轰出去，轰得越远越好。
2: 官人，官人，那孩子怎么办了？他刚才不都说了吗？还有个哥儿，那可是我们顾家的骨血。一个
0: 下贱胚的生的，怎么能是顾家的人呢？我们二哥那该怎么交代？见了鬼了！啊，我一个做老子的，怎么还用跟他交代？轰出去，轰啊！
4: 侯爷，侯爷，哎呀，哎呀，哎呀！
2: 停业，停业！谁敢碰他们一个指头？你还有脸回来？嗯，你想要干什么？
0: 我要纳他进门。
2: 一个卖唱的，连给你提鞋都没有资格，做外事更丢人。你还想要纳他？将来谁嫁给你啊？
0: 没人嫁，我便不娶。那样父亲岂不是更高兴？
2: 你自己不珍惜你自己的前途，竟然做出令祖上蒙羞的事情。
0: 在你们眼里，从我出生开始就已经令祖上蒙羞了，再多一点又何妨？
2: 二哥，
0: 阿娘，别哭了，不要把眼泪洒在这种地方。走，
2: 给我站住！
4: 二哥。
0: 你敢走出这个门，我就敢打死你！来人！
2: 官人，官人，
0: 从今日起，再不受你们顾家的屈打。 我倒要问一问，我母亲白氏。 是怎么死的？
2: 你胡说什么？
0: 难道不是我母亲？

0: 用他的嫁妆救了你们顾家，然后我被你们给逼死的。
1: 混账的话！
0: 我母亲是受了骗，才会嫁到顾家来的吧？
1: 从来没有人骗过她。
0: 我母亲就是知道受了骗，所以才血崩南昌而亡。
1: 从来没有人骗过她。
0: 父亲，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的话。
2: 二哥，
3: 谁跟他嫁到蛇呢？
4: 我的天，这二郎闹起来真是神鬼都不怕，吓死人了。三郎若不是出门吃酒去了，只怕要吓哭。
5: 他这样威风凛凛，若和我是一母同胞，这院里的所有事交给他我都放心。可惜命运不济，偏偏他是那个害死我母亲的贱人所主。
4: 官人不要伤心，后继无人，我已替官人物色了个良家女子，择日
5: 算了，我这身子风中芦苇一般，别祸害人了。我娶你入门都惭愧无地，都是拖累你了。
4: 我能嫁与官人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不管官人怎么样，我都听官人你的。
5: 好不容易绊倒了老二，咱们别说丧气话。我今日胃口好了，你去吩咐厨房，晚饭多添两个菜。
4: 哎，
6: 盛大人请留步。陛下着小人传话，请大人暂留宫中。大人请。
7: 内官可知所谓何事啊？
6: 这我可不敢问。

0: 天已将近正午，官人怎么还不回来？平日这个时候，早就散朝了。
1: 许氏路上耽搁了吧？母亲，您看，我新得的判帛，这花样可是东京城最新的样式了，配色美不美啊？

0: 眼看就要春暖花开了，永昌伯爵府的吴娘子又要开始张罗着打马球、捶丸了，到时候正好穿。
1: 你呀，整天想着怎么玩乐，都到了该议亲的年纪了，还这么孩子气。
0: 打球郊游也是为了议亲方便呀，之前在吴大娘子跟前失了礼，这回正好把丢掉的面子挣回来。
2: 你又不会打马球，吹完也是马马虎虎的，别妄想出风头。
3: 我呢，从来不在乎输跟赢，要紧的是要让他们看看我顶你的做派。
2: 不成，眼看就要闯午饭了，你父亲还不回来？若是有事耽搁了不回家吃饭，你总要派人回来支应声的呀。不对劲儿，真是不对劲儿。

0: 父亲还没回来。
1: 东荣回来了，说是一直等不到主君从宫里出来，所以只能回来报个信儿。魏瑞轩那边已经乱套了，大娘子正在四处打听消息，听说是被内官单独叫走的。
0: 被内官叫走？难道是官家的意思？可是父亲一个五品官，从未单独作对过，要留姐是几位同僚一起留下，现在只留父亲一个人，实在是蹊跷。
1: 那就是不妙了。
0: 别胡说，此事怕是没有这么简单。现在要紧的是着人去打听缘由。
1: 大娘子也这么说，恨不能全家都出去找门路呢。如今二哥已经去找顾二公子去了。
2: 连你都没什么法子了？
3: 我是什么身份？顾家的床伴，从小到大，但凡年间恩赏，进宫叩谢，十有八九都没我的份。我只怕
2: 还有谁能知道些？
3: 我那个要命的哥哥，他母家是东昌侯，是皇后娘娘的远房亲戚，他倒有机会面圣。
2: 哦，这位父亲，
3: 回来，没来。
2: 啊，
3: 着什么急呀？过来，我跟你说，你我若是毫无瓜葛，他自然会帮你。现在只怕表面上装的清真一切，背地里捅你刀子
2: 啊？那还能有谁啊？你爹爹成不成？
3: 平宁郡主，他自小在宫里长大，关系自然比我们熟一些。
2: 哎呀，好，告辞，别送了啊，别送了。
3: 哎，你小心点。
2: 哎，谢下你可不走了。
3: 都什么时候还想我的事？你赶紧去吧。
2: 好，走了。
4: 爹爹，
3: 来了，你姐儿。啊，你盛叔父的爹爹出事了，他着急。要是你爹我出事了，你着不着急？
4: 爹出事。
3: 等爹爹把这个风筝给你做好了，你就永远把爹爹攥在手里了。
5: 三局。
6: 哎，好巧啊，我出门买个盘香也碰上不为哥了。
5: 怎么是碰上的？我都等了你半天了。
6: 怎么了？
5: 还不是你家主丁的事儿。我家公子听说盛大人出事，害怕六姑娘着急，特意派我来给你们通消息。
0: 祖母，我听说父亲他……
7: 母亲救命！官人有难，商家有难了。
8: 住口！休要胡言乱语，有事慢慢说。
7: 方才母亲还说没事儿，说可能是哪位同年同僚姚官人吃酒了。可是常白从平宁郡主家里打听来说，说官家发脾气了，关了好几人在宫里。您说这人要是关上十天半月，岂不是要饿死了？
8: 胡说，即便是囚犯也没有饿死之理。郡主说了是为着何事？
7: 没有。
8: 大娘子且放心，官家是宽厚和善之人，御花园无茶，他怕宫人受责罚，宁愿忍着到皇后宫里吃茶，也不出声。这样的人是不会胡乱行事的。再说本朝开国以来就没有杀文官之先例，你慌什么？
7: 那也得见到人呢，这天都要黑了。
8: 你是当家主母，如今大事来临，你就该拿出大娘子的款来。 光慌乱哭泣又有何用？既主君不在，祸有灾祸，你就该扎紧篱笆看好门户，别让什么猫狗钻进来，也别自家人出什么乱子被人看笑话。说到底不是亲娘就是隔着一层啊，官人若是他亲生的骨肉，这么久了不见人，他不急着跳脚才怪呢，现在却板起脸来教训我沉不住气，这嫡母当的也太便宜了。
9: 大娘子莫生气，老太太见多识广，且从不是个说大话的，她说没事儿，那想必心里早就有数。何况如果主君出了什么差错，那就是整个盛家的大祸，一损俱损，老太太又怎会幸灾乐祸呢？
8: 话虽如此，可她也太镇定了些，还东拉西扯的，说什么看紧门户约束下人，这还用她教？我做了十几年的大娘子，我还不知道如何管家了。还有，
9: 老太太让我拿出大娘子的骨。对呀，官人不在家，内宅又归我做主，若林七阁有人搞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被我发现，那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收拾那贱人吗？哎，
8: 我这脑子被猪油糊死了，居然现在才想到。
9: 老太太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8: 他若安分守己的，我能做什么？他若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9: 自然是要拿出大娘子的款儿。
10: 刚才大娘子进了前，你想跟我说什么？
11: 没什么。
10: 嗯，
11: 小公爷刚才叫人带话来跟我说父亲的事儿，我还以为祖母您不知，所以特来送信。
10: 他倒是用心了。
11: 祖母，我有些怕。
10: 不怕。小公爷从哪儿知道的？自然是听他母亲平津郡主说的。他能把消息告诉你，可见凶险也凶险不到哪儿去。你父亲一贯是个谨言慎行的微薄小官，能有什么错？既或是有些小错，官家生一时的气，发发脾气也就算了。就怕前头都没事，后头倒失了火。但愿咱们家能平平安安地过着这一关。

0: 小娘，四姑娘好些了吗？
1: 年纪小，遇到点事儿啊就哭哭啼啼的。我要是像她这样，怎么活得出来啊？怎么样，去院外亲自画押了吗？
0: 许院外说非要见到小娘本人，见到了面才能签字复抄。
1: 什么？你这是怎么办呢？拿着一叠契纸竟找不着人买。
0: 就是因为铺子田亩太多，城里商贾消息都是通的。我一个生面孔，人家三十两时就知道我不是主人家。眼下只有许院外肯与我谈，还非要见到真章确认东西不是贼赃才能摁手印。小娘，要不就算了吧，主君吉人自有天相，扣在宫里也未必有事的。
1: 你知道什么？我爹爹当初也是一夜未归，第二天就下狱流放，我和我母亲被点卖了出去，这是托了关系才投靠到盛家。这种事情我绝对不要有第二次发生。
0: 那我们就攥在手上，万一出了事儿再脱身也来得及。
1: 你是没见过抄家，这些铺子田地都是过了名录登记在册的，就算是你给他埋了也能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充公，必须靠现在换那些没名目的银子握在手里才保得住啊。你现在去叫那个徐员外准备好银子字据，我一到就亲自画押。
0: 现在
1: 快去。
0: 这
1: 去呀、啊、哎呀去呀、啊

0: 哟，您来了，来来来，请请，来请。来来来，里面请。来来来，请上座。
1: 啊，这是我家主人。啊，
0: 来来坐坐，请
1: 上。免了免了，我听说员外非要见了真章才能画押，如今真章已来，员外请画押吧。
0: 不知如何称呼娘子，是哪家的贵人呢？
1: 员外，我既不问你姓名，你也不用问我的。我看这房契地契上的名字，你也免动尊口才好。若员外没有画押的意思，我就先走了。

0: 你找的这是什么人？这样也来烦我？
1: 娘娘，他趁火打劫。
2: 娘子，娘子，娘子，
1: 你干什么？
2: 娘子，娘子，娘子，来来，咱们再谈谈，咱们再谈谈。
1: 你放手！
2: 来来，咱们谈谈。
0: 把门开开，
2: 来，学妹，娘子，咱们再谈谈。
0: 谈什么呀？
2: 来来来来，
0: 你别碰我，
1: 放开！
2: 坐坐坐，来来，我喝口茶。
1: 小娘，小娘，
2: 喝口茶再坐。谁呀？
1: 你干什么呢？
2: 你们谁？
0: 抓我干什么呀？
1: 这服务员干啥？叫你出来骂人了呗！你想你能出什么事儿？
3: 瞧这汉子也不像与那贼夫人有私的样子，两人都衣衫整齐着，这若真有私也不至于上樊楼来，不如把他打一顿丢到洗脚里，反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丢在西郊，只怕他去告官，先扣着，等事情料理完了再说。如果大娘子不来提人，谁都不许见。
5: 老太太，大娘子，是
6: 红儿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哦，主君还没消息呢，是大娘子，她把林小娘绑起了，说是她出去她偷人了。
1: 祖母，
6: 老太太，姑娘。证词也算全了，老太太看了也挑不出错来。快，找个人牙子发卖了出去。
5: 是。
7: 阿娘，你们干嘛？你们死人吗？进来呀！
5: 住手！
8: 冤枉！
5: 住手！
8: 娘子，我是被冤枉的。
5: 这是东京官眷的家里，做妾的竟敢来围攻主母的院子。
8: 大娘子，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7: 你们想冤死我小娘，你做梦。
8: 主母，前生我一个活人下来，你恨我也就罢了，
7: 为何要冤枉死我？
8: 当初你仗着肚子大了来到我家，逼着我吃你的妾室茶，你这么不要脸的货色，刘妈妈还冤枉你不成？
7: 你们胡说，你们想屈打成招。
8: 得了，刘妈妈亲眼见你私会败男于密室，还拉拉扯扯缠杂不清，母亲大人也已经知道了，你要是喊冤就到她面前去喊吧。
7: 就是到了老太太那里我也一样，我是被冤枉的。
8: 好，你说你不是偷人，那你私会男人做什么？
7: 清清白白，大娘子若是不信我，你就把那个员外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叫啊，叫啊！把那个员外叫过来，我们当面锣对面鼓，一五一十的把话说清楚。怎么，大娘子怎么不敢叫人来对质啊？
8: 放肆！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啊？
9: 小娘，咱们回去吧，不跟他说，等爹爹回来，爹爹自有处置。
5: 四姑娘，这里是处置你庶母阴私事。你一再是姑娘，云英未嫁，不便在此久留。来人，把四姑娘送回去。
7: 别，哎，
10: 姑娘到了。

0: 母亲呢？母亲大人怎么没来？
1: 祖母听说这样有辱家门之事，一气之下晕倒在床，现请郎中再看，差我过来传个话。你还能传话？
0: 祖母说，此事交由大娘子全权处置。若林小娘真做了丧德败行的丑事，绝不轻饶。
2: 圣明来，你胡说！
3: 是是，儿媳谨遵母亲的训示。
2: 我是冤枉的，冤枉的！
3: 等主君回来，自有你们好看。
2: 你这不要廉耻的东西，你还敢提主君？他要知道你有辱门楣、偷人妾物，还会护着你。
3: 大娘子一心想速速将我发落，老太太现在又称病不出，这两件事情，怎么巧得跟商量好了一样？
4: 你个嘴巴不干净的东西！
2: 敢污蔑老太太，
4: 大娘子，快快发脉了，免得脏了你的院子。
2: 哎，娘，大娘，
4: 六姑娘，你云英未嫁，这里很不宜再待了。
1: 大娘子，您来告辞。

0: 在里边了吗？
1: 上来，你不能进。
2: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拦着我？
3: 救命啊！救命啊！
4: 先开！
3: 救命啊！
4: 哎，
3: 郭哥，救命啊！
5: 老婆的事先不知，大娘怎卖的是家中妾室？
6: 怎么？你做这牙行的买卖多少年了？什么大户人家的妾没卖？
5: 大娘子息怒，老婆子见过这位小娘，也知道她是主君眼中要紧的人，只怕主君回家见不到人，怕迁怒怪罪呀。
6: 他背夫偷汉，我家官人只会谢你处置了一个心头大恨，怎么会怪罪？看样子张婆子你是觉着我做不了这家里的主啊。也罢，京城不独你一个人牙子，日后我们盛家的生意你就不要做了，我们王家的生意你也不要想了，还有袁家的、吴家的，听说你有一个生意场的对头是一个姓卢的娘子，你觉着她敢不敢来接我这桩生意？
5: 大娘子说的是，小人蠢了，要不小人先看看品相，然后再让大娘子签下字据。啊！
1: 公子，
7: 两位啊，这是我们不幸生死大事，求两位怜悯啊！
8: 能饶了我们吗？
1: 哎，公子，快！哎，你快，你先给我解开！你先给我解开呀！

0: 哎呀啊啊啊！哎呀，吐死
1: 我！我服，你天打雷劈的！你想趁主君不在家陷害我？自古说捉奸拿双，你把那个奸夫叫出来，我们当面对质。这次开封府，我也要同你去。张婆子，今天要是敢生了我的身气，你就等着主君回来，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啊，这大娘子，不然还是找那人对质一下吧。哎呀，我说的也安心些。
3: 主持人来了，
0: 你们不能进去，
3: 马上快！
4: 去，
3: 上快！
4: 慢点！
5: 岂有此理！这里是后院女宅，你们两个汉子闯进来，成何体统？
3: 事关清白生死，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与我小娘做店铺生意的徐员外，你可以问问他，到底是不是

0: 通奸偷汉。
1: 岂有此理！啊，我与这位娘子清清白白谈生意，啊，先前只是因为女使从中说话，我不放心，屡次推请她才肯出来相见，啊，这就让你们绑到这儿来了。你不是你们还有方法吗？还有方法吗？
2: 你说什么生意？什么生意？
3: 面目田地的生意。
2: 那有画押字据吗？
3: 这么残忍，你们进来就把我滚了，还谈什么话呀？
4: 那就是没有。
5: 谈生意？当初你说跟我官人谈诗词，就谈的肚子都大了，如今你说谈生意，我瞧着是将家里的铺面田地去贴奸夫才是。
1: 哎，你
0: 大娘怎么慎言啊？
5: 孩子，你怕什么？你既姓了圣，我自然是认了你的。只怕是你有这样的生母，日后连仕途都难保了。
2: 你这肚腹，你想置我于死地？我这妾室再卑贱，儿子也是在圣家族谱上挂了名的，由不得你们这么作践陷害。要想给我扣上这些罪名，那就回酉阳老家，请合族的耆老来开祠堂断是非，到时候要打要罚，我心服口服。
5: 开祠堂？为你一个贱人的丑事去惊动圣家的尊长，你脸可真大，别做梦了。
2: 不惊动祖宗，那只有惊动官府了啊！大娘子不嫌丢人，好呀，那咱们就到开封府大堂上去讲讲理。盛长风，你现在就去击鼓鸣冤。
6: 快去！
2: 拦住他，
5: 让他去。只要开封府的人眼睛没瞎，绝不会听一个妾室的片面之词，打官司你们也赢不了。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恒，是益珍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珍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8: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娘子，这事儿可别闹到外边去。这商人也未必听咱们摆布啊。
1: 他们一男一女密室相会总是真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0: 一旦闹上了衙门，主君回来处置的肯定是娘子，不会是那贼妇的。
1: 处置不处置的与我而今又有何区别？他难道还能休了我不成？
2: 只要今日大娘子定死了这贼妇，日后便可安安稳稳的睡觉了。
0: 是啊，安安稳稳的睡觉。

0: 怎么样了？
1: 大娘子支应不住，林小娘说要去开封府府衙告官断定，大娘子竟然说随便他告去。
0: 什么？出发了吗？
1: 有两个小厮去开封府敲鼓，已经走了。
0: 怎么能去府衙呢？必定得拦住啊。
1: 大娘子不让拦着，我们方才说了老太太病了，也不好派人的。
2: 长柏在家吗？
1: 二哥正和顾家二公子书房谈话呢。
0: 那岂不是正好？就算二哥哥没有手下，那还有顾二叔呢。
3: 上哪儿去？
4: 去哪儿啊？
3: 走，喝一杯，喝一杯。
4: 什么鬼？别过来！
5: 大娘子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主君回来问清了案子，自然有你好果子吃。
2: 哼，我一个大娘子还治不了你一个小妾？给我送去开封府，不动手的一律轰出盛家。
6: 娘，
2: 走，把头出去。
7: 老太太叫六姑娘带传对离世的处置。
6: 娘，
7: 处置！
2: 住手的，住手！
6: 娘，
0: 嫂子，
6: 娘，
2: 走！林青霜，你给我听好了，母亲传下话来了。他
5: 老人家腿脚不便，倒是耳聪目明啊。隔着几道子院墙，这院子里的事儿竟然也知道。
2: 你少废话，你快说。
0: 大娘子和林小娘各自禁足威瑞轩和林七阁，不准随意走动。大娘子莫怪，我只管传话的，这是祖母的原话。
8: 是不是祖母的话还未可知呢，岂知不是你自作主张假公济私害我小娘。
2: 你私在外男擅闯内宅的账我还没给你算呢。你别怕他，你接着说。
0: 大娘子整肃家风，林氏外奸密室私会外男，证据确凿，但通奸一则尚不能定。
2: 你傻呀你，你后半句大可私下说与我听，做什么在这贱人面前提起？ 我那是什么私会啊？我那明明是谈生意。
0: 祖母猜到林氏有这话，让我问您一句：若是正经谈生意，那为何要乔装改扮？林氏正罚，着20戒尺。大娘子，祖母的话我已经带到了，我先回去伺候汤药了。
9: 彩环，送送六姑娘。摁下去。
10: 你带着外人擅闯内宅，这件事无论说与谁听都是罪，不如一并罚了，你来掌刑吧。
2: 王若福，你个贱人，你敢以子打母，逆人大伦，等主君回来有你好看。
10: 母子？谁的母子？
2: 我才是他

你是圣家的母，你是什么？你是圣家的奴婢。打！你说不打，你私带外男擅闯内宅的事，等你父亲回来，我会仔仔细细说与他听。还有你房里的那些莺莺燕燕，就等着你二哥哥去说给他听。

0: 虽说梅江临时一脚踩死，能打他几鞭子，也算是解恨。出了这些年我被他压制的一口恶气，母亲你还笑得出来？这样长风打林氏，真是昏了头了。虽说嫡母是您吧，可是他从小也在他亲娘身边养大的，这真要上了公堂，母亲你可是要被申斥的。
1: 难得如此机会，我自然想铲除林氏那贼妇，这样在院子里日子还好过些。再说这是你祖母的意思，
0: 是我祖母的意思，还是让您看紧门户，约束下人。可是没让您这么胡来呀！这要是祖母处置那个姓林的，他才不会闹出这种局面呢。您瞧着吧，这回姓林的可逮着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等我父亲回来了，他可且有的闹。闹什么？主母就是统管内宅的，啊，他有嫌疑，我还不能查问查问了？就算是查问错了，官人还能休了我不成？
0: 是不能，可是这夫妻的情分也就越发淡了。哎呀，我让你去打听你父亲在宫里的消息，有没有结果？哎呦，母亲，你总算问到点正经事儿。
1: 我让文少都四处打探了，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连我公公老婆爷也不清楚。我就是为这个特意跑回娘家一趟的，可是我一回来，也回来碰到这些事。那你爹爹出事儿了，袁家没轻慢你吧？
0: 公公什么都没说，婆婆就多少讽刺了两句，没事的。
1: 哎，母亲别担心了，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那个婆婆，平日只偏袒大儿子。当初那袁大郎险些把你的聘宴拱手让出去，你那婆婆都没说他两句。这你娘家出这么大事儿，他能放过你？总不过拿出点钱来补贴大房的用途，买个清静呗。没事儿吧？我这是走的什么媒人呢？郎君，凶吉未卜。
1: 姑娘又在婆家受气，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怎么过呀？
0: 母亲。

0: 祖菩萨、各位天尊，保佑我家官人平安归来，求求了。
1: 主君回来了，大娘子，主君回来了。人呢？他人呢？
2: 主君说先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差冬荣来给大娘子报个平安，怕大娘子急坏了。
1: 快快去寿安堂。

0: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官服俱在，胳膊腿俱在，天尊菩萨保佑，圣家祖宗显灵了，官人。
1: 好了好了，快去给母亲请安，揪着我哭天抹泪的像什么样子？
2: 母亲晚安。
3: 祖母晚安。
4: 好好回来就好，两日一夜未归，你也乏了，且去沐浴更衣，休息片刻，再来回话。
1: 那儿子去去就来，
4: 不急于一时，你且与他们母女团聚团聚，晚饭时刻再来请安，也是一样的。
5: 祖母，您为何不问问父亲为何留宿在宫中啊？
4: 若是喜事，一早便说了。你看他一进门，扫眉打眼的，满头满脸的官司，八成是让官家数落了，何必再多问？只要与盛世一族兴衰无碍的，他愿说就说，不愿说，就随他吧。
5: 快去，快去，快去叫灶上烧些热水来，伺候你父亲沐浴。快去。哦，好，我一会儿去小厨房瞧瞧，做几道官人爱吃的菜。官人要吃酒吗？我这里有几坛子好酒。
6: 好好，什么都好。
5: 娘，那我也去厨房帮忙。
6: 你就待在这儿，让为父好好看看。
5: 好。
6: 这半年没回门了，我怎么瞅着比上一次要瘦了呢？嗯，
5: 我的一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倒是父亲您究竟为何两日不归啊？这家里头都人仰马翻的，母亲急得上火，眼睛都红了。
6: 为了我的事儿，还要让你劳师动众的回娘家一趟，不枉我疼你一场。
7: 禀主君主母。袁家派人来接大姑娘回去，说是伯爵娘子问大姑娘还要在娘家住几天，何时回去，家中内宅的一应事务都等着大姑娘回去料理呢。
5: 哎，婆婆盯得太紧了，还好女儿看到父亲平安回来，我就安心了。爹娘，那女儿告辞了。
0: 我们女儿是他们袁家的儿媳妇，不是咱姨老妈子。
6: 你嚷什么呀？儿，老太太正在想办法。你是她跟前儿长大的，她不会眼看着你受苦不管的。
5: 哎，对对，老太太心里有打算了。你先忍忍，实在受不了就回娘家住几天啊，可千万不要自己苦撑着报喜不报忧。我知道了，娘，你别担心我了，你放心吧。爹，我儿告辞了。

0: 们来干什么？不是叫你们禁足吗？峰哥记性这么差，外男不得擅入内宅的教训，昨日讲的今日就忘了。
1: 听闻主君回府，妾身甚是惦记，峰哥更是思念父亲，苦苦央求让我带他来，只求见上父亲一面便安心了。
0: 这儿哪有你们站的地儿，出去。
2: 红狼，红狼，红狼，你可回来了。红狼，红狼，红狼。
3: 爹。
4: 父亲，
5: 站着。
3: 爹爹，女儿总算见着你了。
5: 风儿，
4: 哎，
5: 方才听你娘说你对我甚是思念呢。
1: 是是，风儿这几日没有睡好一个整觉，眼睛都熬红了。
4: 父亲安好，儿子甚是惦记。父亲在宫中没有受苦吧？
5: 受苦？官家把我留在宫里头，住高屋大殿，吃琼浆玉液，相谈甚欢，乐不思归呢。
4: 恭喜父亲，贺喜父亲。
6: 你个不知好歹的小畜生，你听不出这是反话吗？
2: 红狼，这是为何呀？
6: 为何？就为了他胡言乱语，我险些丢了半条命去。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逆子。
2: 红狼，爹爹，红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是你的亲骨肉。红狼，
6: 亲骨肉？我没这个儿子。
7: 你现在念着我是他的父亲了是吗？啊，
6: 你知道官家为何要把我勾在宫里吗？
7: 你问问他，你自己知道吗？
5: 整天在外边鬼混，认识了一帮狐朋狗友，喝酒侠妓，大放厥词，竟然跟野王那边的人在一起胡言立储之事，
7: 最言最语的让人听见了，
6: 都传到官家的耳朵里了。
0: 岂不是闯下塌天大祸？
6: 塌天大祸！郭，
5: 官家也知道，臣下们多有参与立储结党之事，为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把我这个五品官给扣下来，一整天冷着不见面，我在没人的偏殿里头，
6: 我待了一天一夜，

0: 陛下何时召见的？
1: 陛下吩咐了，教授大人在此等候，不准离开班部。
0: 啊，我想更衣。

那滋味儿，那滋味儿就像是头上悬了把利剑，生死一线，是可能是煎熬。

0: 陛下，臣衣冠不整，陛下恕罪。请昨夜睡得安稳吧。
1: 回陛下，臣坐立不安，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0: 好啊，你也知道难以入睡的滋味。
1: 臣惶恐，求陛下明示。国无储君，无失栋梁，朕焦头烂额，彻夜难眠。你家小郎君却在酒楼之上，高谈阔论皇家立储之事。 想必是你早有定论了，那你不妨给朕说说，让朕也睡个安稳觉。陛下，臣实在不知啊。朕听说春闱放榜，盛家三子长风，秋静之子秋可立，彻夜欢歌。席间谈到了燕王强干。 孤身高贵，早晚会做储君。想必是你在家里作此议论，熏染了儿子。不，
2: 臣不敢，都是犬子无知，犬子年幼，不懂朝政，这都是他酒后胡言。
1: 考场都进去了，又出来了，怎么叫不懂朝政啊？
2: 大丈夫当忠君爱国，不如做个纯臣，何必无谓争执？
1: 陛下，臣时常在家中教导子女们，天子英明仁厚，不论做什么决断，必定是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臣又时常教训子侄们，大丈夫当忠君爱国，不要做无谓的争执，做个纯臣才是正理。
0: 是个明白人，但是教子无方啊！你的这些话，你儿子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2: 小儿酒后失德，交友不慎，臣必当大力鞭笞，让他以后不敢再胡言乱语。

0: 爹爹让你判龙附凤，让你多嘴多舌，爹爹让你判龙附凤，让你胡说八道。你那个叔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那在座的那些，你知道哪些是跟邱家有嫌隙的？嗯，你又知道哪一个是官家的耳目？你知道吗？
1: 给我拖出去，接着打！爹爹，我再也不敢了。爹爹，手下留情，不能再打！
0: 爹爹，爹爹，
1: 他要出人命了！爹爹，
0: 我死里打！
1: 红狼，今日即便是打死了，也好过全家送命。红狼，定是有人乔凤儿结交高官，眼红嫉妒，这才在官家面前搬弄是非，蒙蔽圣上。 官家将何时何地说得清清楚楚？你说他被人蒙蔽，你说被蒙蔽了。我们这种文官清流，家规何等森严？如兰不过是多走了几步到厅上，尚且被罚彻夜跪祠堂，长风闯下如此大祸，埃及板子算是轻的。像你这种怀身大肚入我家门的东西，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还想祸害主君的颜面。 依我看呢，都是养在你屋里养错了，好好的一个孩子都被你教坏了。大娘子，我知道您恨我，闯风这孩子他闯了出来，没能让你逼死我。你恨我就是你打我就是，你干嘛还要逼死他呀？一两千银钞的田地铺子，你问都不问，拿着出去与人密会，你敢说你不是席卷细软，同人私奔？ 你说话要有良心，光天化日郎郎乾坤，我只是同人在樊楼签字画押，你怎么就说我？你怎么就说？哎呀，主母娘子，我早就已经发誓，不会将你把宫中的钱拿去放印子钱来补贴娘家的事情告诉红狼，你为何非要这样逼我？什么？
0: 你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什么印子钱？没什么。好啊，你可真是好啊！啊，墨儿，你看见没？咱家真是好啊！啊，你主母有事，你小娘也有事，好啊，那就都分手。
1: 让我这个做衙门的给断个案，断一门这个土地案。奴婢还听说，主母买了汴京郊外一块水田，险些吃了官司，幸亏王家老太太帮忙，才得以平息。若不是今日，主母栽赃非说我有不闻之事，我。
2: 我此事，以前你为何不说呀？嗯，爹爹，大娘子事后宅之主，小娘不敢胡乱议论。若不是今日被冤得百口莫辩，快要死掉，这才只好。
3: 你说，有无此事？
1: 主君息怒，我们大娘。你若有意瞒我，我还是可以从别人那儿打听来的。借钱给姐姐去放贷吃利钱，也是生财之道，贴补家用。我也从无亏损，赚来的利钱分一些给我姐姐。 也不能算是贴补娘家吧。
0: 好啊，真是好啊！咱们家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啊！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10: 哦，
9: 想起来了。
10: 没想起来。
9: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1: 这是你啊？
10: 是我。
9: 真漂亮。
10: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9: 这不费事儿。费心呐！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好挑的。
1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9: 我离你远点啊！
10: 有车不骑，多奇怪！
13: 来着，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吗？
1: 堂堂汴京，天子脚下，皇城根上，你一个官眷，你敢放印子钱？你敢做收地的官司？我瞧出来了，你是想看着我被罢官赐字，被流配了，你心里头就高兴了是吗？嗯，
2: 红狼也不要责怪主母娘子。
1: 你也好啊，穷的都过不下去了，你逼得没有法子了，这才典当家产是吗？
2: 不不，这是上几个月就谈好的买卖。
3: 官人，这是诛心啊！

0: 爷爷，我在宫里头提着脑袋的时候，你们在这个院里头狗咬狗。倘若我真的落了难，刘佩的路上。
1: 可有一个会跟着我呀？啊！滚！都滚！咱们大娘子这个姐姐康王氏，孩子们叫她一声姨妈，每次来。

0: 都撺掇着咱们大娘子，以后还是少来吧。林小娘私卖田产也是败家之相，
1: 眼下内宅之中实在没有别人能够担此管家重任，儿子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请教。
0: 你是想

0: 恐怕劳累了母亲。
1: 或是你想让我来做这个恶女，在大娘子和林小娘之间选一个，黑锅由我老婆子来背。
0: 母亲如此说，儿子无地自容。
1: 我不过说笑罢了，你且坐下。真要让我出主意挑个人来替大娘子管家，我倒有个人选。竹安，
2: 哎，
1: 把那册子拿来。
0: 宁兰，这字迹也只有她了。啊，母亲不是说笑呢吧？宁兰不过才及笄，又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她怎么管得了偌大一个内宅呀？
1: 你仔细瞧瞧，这都是平日宁兰一笔一画记下的各房各处日常开支用度等事。我问她记这些做什么，她说一是练字，二是学学管家理财之事，这也是闺阁女儿分内的功课。如兰跟着大娘子，墨兰跟着林小娘，都能耳濡目染，她就只靠平日多留心学得，不能学得十分，也能学得一二分。
0: 她是个好孩子，比她两个姐姐都要懂事。
1: 你看她一笔一画记得多清楚，有些账目不清楚的他还能查出差错来，这就是有天分了。管家理事也是把好手。再有一层，宁兰几句话给你提了醒，使你在皇宫脱困，他有这样的见识，家事上也能一碗水端平。
0: 那就让宁兰暂代管家。
1: 那管家就要有个管家的样子，明兰也该自立了。叫人把寿安堂旁边那个院子收拾出来，让他单独住，当家人也该有个当家人的派头。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不愿意做大管家呀？
3: 不是的，祖母，孙女儿只是觉得在您身边待得挺好的。
1: 姑娘大了，总要离开父母，总要嫁人，总要离开家的。今后是苦也好，甜也罢，都由你一个人担着。若一味宠你，祖母倒是想一味宠你呢。只有狠狠心了。
3: 祖母的苦心，孙女怎么能不明白呢？那既然祖母和父亲都信得过，那孙女就斗胆试一试。
1: 还斗胆试试？昨日你在微人轩替我传话，有分寸有力度，我就看出来你有这个能耐。在祖母面前就别装傻了。
3: 哎呀，人家想在祖母面前一直都是孩童，一辈子都长不大。
1: 你放心，若有什么难处，祖母定会相助。明儿我就派身边得力的女使过去，由你差遣。有什么不顺心的，尽管告诉我。
3: 祖母，女使还是先不要了。既然要管家，又要理财，那就不能事事都让祖母操心。若万一孙女顶不住了，我再向您求援。

0: 急找去，四林都说原先确实住此，如今却又不知所踪了。你姨父已去探听，尚无音信，恪尽心力。
1: 姑娘，
0: 忘我
1: 二哥送了一只官窑花菇来作贺，摆在哪里好？姑娘，摆这儿行吗？
2: 林七阁送了什么过来？
1: 墨兰姑娘好像送了一幅画，我给姑娘拿过来。姑娘，你看，
3: 四姐姐竟然送了我一幅舐犊情深的画。
1: 是啊。
3: 快把四姐姐这幅好意跟我小娘的那幅李娘子镇守娘子关挂在一起。

林小娘的人曾暗中来我家寻访，又在东街头露过脸。据小蝶想，这里住过一个姓张的郎中，就曾在你家看诊。我想，定然着陆在他身上。

0: 这就对了，挂在一起，让我日日夜夜都能看，遥遥望去。姑娘，你烧东西呢？练字写坏了。这几日你别总惦记着写字了，咱们刚过来，姑娘得看着点，别让下头把事办坏了。 有你瞧着不就行了？
1: 没有，我可不好瞧着。
0: 老太太不是要姑娘挑几个得力的人过来吗？姑娘为什么不要啊？咱们毕竟是个新院子，这加上我与小桃也一共没有几个人，这万一有什么闪失，支应不过来，可怎么办才好？不用着急，自然有人送过来。
1: 是，
0: 还会送人过来的。
1: 就在这两日，瞧老太太这做派。 我给那院子整了两三次了，都说不好，非要关人亲去请什么泥瓦木工来修整。不知道的，还以为六丫头一辈子要在这院里当家做主。大娘子别和小孩子置气，老太太自己不管家，丢了六姑娘过来，也是为大娘子想。 管家权去了林小娘手里，林琴霜那小贱人，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整不死他，害得我管家权也丢了。他家祖坟上是冒了什么青烟了？大娘子昨日叮嘱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不然就让九儿和银杏到六姑娘房里听差遣吧。九儿是你亲生的，你舍得把她放出去？就因为是我亲生的，过去了，才不怕被六姑娘笼络了去呀。等九儿到了出嫁的年纪，我定会给她多多备一份嫁妆。多谢娘子。
2: 两位姐姐安好，我来晚了。六妹妹分院出去了，头一日回寿安堂请安，祖母啊自然是舍不得放妹妹走。哪像我们呀，才说了两句就被打发出来。怎么，我说的不对吗？祖母就是喜欢乔小六，就是不喜欢乔你。 你羡慕也羡慕不来。说的是啊，如今六妹妹是祖母心尖上的肉，又是当家的人，就算迟些给大娘子请安也没什么。大娘子难道还能罚你不成？四姐姐这话说得怪。大娘子若是罚了我，便是责怪祖母；大娘子若是不罚我，又像是怕了祖母。四姐姐一句话。 打着我的招牌，扯着祖母的旗子，又对大娘子不依不饶，一箭三雕，这又是什么道理？你今天活过来了？你这是污蔑，这是诛心。你说我污蔑你，那姐姐就不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大娘子就用不着罚我了呗？你还真以为这个盛家是你当家做主？
3: 大娘子已经坐定，请各位姑娘过去请安。小心台阶啊，四姐姐。
1: 坐下吧。我来晚了，劳累大娘子久等了。
3: 快给明丫头端一盏参汤来，让她尝尝。
2: 谢谢大娘子，坐吧。
3: 母亲，六妹妹自己独立了门户，您可得多疼疼她，免得有些人欺负她。
2: 明丫头从小秉性弱，打扬州过来的时候，在船上病了一路呢。好在这些年在老太太跟前养得好，如今你立了门户，自己有了院子，我也多欣慰。只是你身边伺候的人，小的小，老的老都不顶用。
4: 刘妈妈，是。
1: 六姑娘，这两个是大娘子二等女使，屋里的惯手，最是体贴耐劳。今日大娘子就给了六姑娘使唤，免得姑娘又立院又管家的，累坏了身子。
0: 银杏、九儿，见了六姑娘。
3: 给六姑娘请安，六姑娘万福。
4: 那大娘子把得力人都给了我，那身边不就没人了吗？
5: 现在管家权从我的肩膀移去了你的肩膀上，我也用不上这么些人。
4: 瞧您说的，
5: 你别嫌他们笨手笨脚才好。
4: 是，大娘子身边的姐姐自然是我最敬重的。
5: 快尝尝。
0: 六妹妹如今做了当家的人，说起话来夹枪带棒的，好不厉害啊。
4: 夹枪带棒的难道不是四姐姐吗？
0: 怎么，难道你迟了反要我说好话不成？
4: 人要脸树要皮，入伍第一日就让了四姐姐一顿排头，胡乱打了我，丢面子是小，可祖母丢了颜面，那事儿可就大了。为了祖母的面子，我就算是得罪了四姐姐，也不得不把场面撑下去。
0: 你先是当了祖母的传话人，如今又管了家，这没几日嘴倒翘起来了。
4: 四姐姐何必和我置气呢？咱们家姐妹三个人，论相貌，论才学，论在父亲心里的位置，四姐姐可都是头一份呢。
0: 你不用口甜舌滑的哄我开心。
4: 四姐姐上有林小娘，下有三哥哥，貌美才高，这外头多少嫡女都不如四姐姐有派头。我只是一个孤女，既没了生母，也没有兄弟，祖母也不过是看在我丧母的份上怜惜我一点。四姐姐和我置气，逼得我不得不回击，或名或利，姐姐又能得到什么呢？
0: 你年纪轻轻又长了家，谁能比你更有派头？
4: 四姐姐玲珑七窍心，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这管家的事儿只不过是一时的，遮遮掩掩的，日后啊，
0: 日后
4: 祖母性情寡淡，最烦俗务的，我受她老人家教养，也只不过是低头过日子，难道还真在盛家管一辈子家不成吗？等风头过了，事情平了，咱们这管家的事儿肯定还是要找人来操持的。
0: 谁呀？
4: 自然是为着盛家着想的人了。
0: 你我都没有福气生在大娘子的肚子里头，自然是同病相怜的。
4: 和聪明人说话有一桩好处，就是话都说出来了，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6: 他真这么说的？

0: 那还能有假？我跟云哉啊，听得真真的。在这个家里，还有谁是为圣府着想的？大娘子又是到处放栗子钱，又是接济王家的，为盛家着想的，不就只有小娘你了？
1: 老太太恐怕是刻薄上我了。她如若真的想让我管家，替我说两句好话就是。你爹爹还有布衣的，何必拿六丫头出来当幌子呢？
0: 阿娘，你也忒心急了。三哥哥，还有你卖铺子的事情，才过去几天呀？就算祖母想给你，也不会这么快呀。总归是要拿六丫头啊出来。哎，
1: 六丫头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过她亲娘的事儿？
0: 娘，你这干嘛呀？
1: 乖，你告诉娘，她有没有提过呀？啊？
0: 我记着她是没有提起过。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怕是他早记不得他亲娘的样子了吧？
2: 我八岁时候的事情，我反正是不记得。
1: 八岁，只恐怕八岁已经太大了。
0: 阿娘，我觉得六丫头的话也不能全信。大娘子不是给她房里塞了两个丫头吗？咱们也选两个塞过去。
1: 你能这么想，就说明你会盘算了。
3: 你哥哥呀，都是被屋里那些莺莺燕燕给消磨的，挑两个最狐媚的过去，送给他便是。
0: 可是，万一六丫头不肯要呢？
3: 必须送出去，不然你哥哥怎么考得上？况且如今他犯下了大错，只有做出恭敬的样子，你爹爹才能回心转意。
0: 娘，不光是哥哥，还有你卖铺子的事呢。

0: 想吃红狼还气着，双儿也就不敢来。今日有事，要请红狼定夺，才厚着面皮子来求红狼一趟。
1: 你都如此专断独行了，还谈什么定夺？
0: 双儿知道红狼从来没有信过大娘子说我的那些乌兔阿扎的话，只是恨我去外面买卖铺面田地。
2: Shit.

0: 你今日难不成是来做茶的？
1: 当初我没多大，刚要一亲的时候，家里就突然败了。我带着生病的母亲四处飘零，无依无靠，饥寒交迫，四处乞讨。那天母亲也没了，我只能用席子卷着她下葬。

0: 现在有时我半夜醒来，一侧脸看见红狼，才想着得救了，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日子了。红狼就是双儿的再生父母。
1: 这些都过去了。
0: 我是个被吓怕了的人。那天听说红狼迟迟没有回来，我当时就想到了被抄家的那一天。我同大娘子说，万一有什么事，手上还是有些交子银票最好。大娘子说我胡言乱语不吉利，我只是怕万一家里有什么不测，这才出去的。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心里又没什么决断的人，不像大娘子这样的官僚世家，心里拿得定。我只是怕万一红狼有什么事，手上有些没名目的银子也好去疏通疏通关系。可是我没想到红狼你这么有本事，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自己就回来了。果然还是大娘子明白时局，我真的是不如她，白白的让家里人笑话了一场。
1: 你要问我什么？
0: 还不是风儿这个蠢材的事。风儿同我说，六姑娘单独立院，人手不够，想送两个女使给六姑娘使唤，只怕哥哥送妹妹人口不合规矩，才央了我来求主君讨个恩许，求主君给个准话，我好告诉风儿。
1: 这才是手足情深嘛，看来打他一顿板子与他还是有益处的，好好念书自然有他的日子。
0: 红狼若是忙完了，夜里来看看风儿功课吧，他念着书这些天都没有出去了。
1: 好，回头我去瞧瞧，他如再惹事，我打断他的腿。
0: 不等红狼来，我亲自打断他的腿。
2: 三哥心里头想着，不能六妹妹使唤人不够，自己呼奴唤婢的不合适。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可儿，一个叫媚儿，资质粗陋，望姑娘收下，不要嫌弃。
3: 那就请代为谢过三哥哥了。乔姑娘说的，他们能派上用场，是修来的福气。
4: 辛苦了周娘子。小桃，哦，送送周娘子吧。
3: 哦，
4: 不必客气了。
5: 我还能再见到三哥吗？
4: 若是这位妹妹不舍救助，还是回本处的好呀。啊，六姑娘，这丫头不懂事儿，日后还要多顾着点。
3: 他们都是林小娘和三哥哥的颜面，我自然是最为敬重的，请周娘子放心。
6: 哟，周娘子来了。哎呀，还送来两个女使，真是巧了，老太太也给咱们六姑娘选了个拔尖的人来哟。翠微，你来见过了周娘子。
3: 周娘子庄安。

安好，奴婢翠微，本是老太太身边的内宅一等女使，以后过来伺候六姑娘。

0: 寿安堂到六丫头那院子也就两步路的功夫，前面喊一嗓子，后脚老太太就能到，也难怪你会迎面碰上房妈妈。
1: 这老太太啊，存着心呢。

0: 真是好心机呀、啊。这六丫头是故意不带寿安堂的人去她院子里空着位置的。
1: 空着？故意空着？
0: 没错。总不能老太太派一个，大娘子又派一个，这一来一去不就成了婆媳打擂台了？所以啊，要故意空着位置，等我们安排完了人，老太太好再推一个更高位的女使过去。
1: 所以老太太让屋里头一等女使过来，就是为了压着我们的人。
0: 可不是吗？那个翠微一去，不就坐了院子里主管的位置？
2: 咱们木仓斋是个新院子，既然认了新主，就要合新主的规矩，一举一动也要有个章程。
3: 是
4: 是。
2: 一则不得妄议主家行事，二则当值应当恪尽职守，不得擅离，三则不可吵架生事，四则不得妄入正屋，五则各司其职，不可推诿。
1: 我不明白，若有人找我的事，我是能说不能说？究竟怎么叫做不得吵架生事？
2: 九儿姑娘，现在就是吵架生事。
1: 翠微姐姐好大的官位啊！
5: 翠微姐姐不要吓唬我们，我们是最恭顺的了。
1: 就是。
2: 九儿姑娘再多说一句，恐怕我就要和你吵上几句。但若真吵起来，就是触犯了第三则，我与九儿各舞戒尺。丹菊，你来掌刑。
5: 姑娘，若他们不肯听翠微姐姐的，可怎么办啊？
1: 听了有听了的好，不听有不听的好。
5: 姑娘这是打佛系呢。
1: 先盖上。
2: 九儿姑娘，你还有什么话说？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把六姑娘看顾好，也是一场缘分。我是年龄大些，位也高些，又仗着老太太，福也托大些。但愿各位妹妹不要嫌我才好。
1: 给我一圈错认水就好。
5: 又吃冷酒啊？
1: 冷天吃冷酒，别有一番风味啊。
5: 姑娘花样真多。
1: 你说这六姑娘能有这么聪明？
0: 你怎么那么蠢？这种连环扣，六丫头小小年纪，她怎么想得出来？哦，肯定是老太太前思后想算定的，就是要警告我们，谁也不能拨弄他心尖上的六丫头。哎，这前些日子老太太还清静，屋里的庙一般，自打养了这六丫头，婚也开了，气色也好了，也有力气爬紫云山了，瞧那模样倒是想撑个千秋万

0: 待，给这丫头嫁人铺路攀了高枝，这半截入土的人了还那么多心思。
1: 小娘且忍一时吧，可千万别跟老太太对冲，这日后管家的事情终究是要老太太点头的。
0: 等有朝一日出了头，

0: 怎么样，老太太就等着你来了。总督怎么说病就病了，郎中怎么说？把院子看牢。
1: 是。我这孙女最是孝顺，听说我病了，跑马也是要回来的。就你有说子。
2: 可让你这闺女两位远道而来，不如在家里多待上几日，正好啊，陪祖母热闹热闹。这孩子真懂事儿。哎，方才老太太还说给你们几个姑娘带了缎子做礼物，快去看看吧。母亲，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大娘子是个直爽人，我也不爱虚闹的。这东西啊，搁在屋里呢，咱们一块儿去瞧瞧。
0: 走吧。
3: 六妹妹一起，哎呀，
4: 她选过了，你快去吧，走，一起去看看。
3: 你坐下，
4: 你也坐下。
3: 请坐。

0: 小桃，
1: 哎，
0: 快给客人续茶。
1: 是。
2: 这料子怎么还没看完？
0: 可能是料子太多了。
2: 再多的料子也该看完了呀。
0: 可能是料子太好。

0: 做郎中实在不易，来看诊还要带着料子来绕弯子。嗯，
1: 做女子也不易，看诊还要说家里祖母卧床。
0: 不错，自古以来都有讳疾忌医，女子归为更艰难，恶疾无疑是刀枪剑戟，并且殊为不易。
1: 真的这么想？
0: 女子自古艰难，能走的路没几条，又陡又窄。以我祖母的才华，若是男子，定是经世名医，光耀天下。
1: 你能这么想，你祖母也一定很欣慰。
0: 可叹我祖母满身手艺，却只能在这闺阁之中操持家务，最多也就是教教我这个不成器的孙子。
1: 哪有不成器？听老太太说，你已经。

0: 您开堂坐诊吧。既然是医馆药铺，那我就不祝你生意兴隆，恭喜发财了。
1: 祝不得，祝不得。
2: 既然六姑娘谬赞在下，在下就多说一句，不要吃冷酒，尤其睡前。
0: 没有啊，我不曾。你这到底是做郎中还是做灶王爷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2: 谁叫我成器呢？
3: 有了贺家这金口玉言的，
4: 保你近日能再生孩子，我就放心多了。你务必听他的，好好调理。管家的事情就不要再揽着了。你是哭也好，求也好，装病也好，示弱也罢，快快找个由头溜出去。
5: 这些年华儿费了多少心血，这才得了个会管家的名声，这怎么能说放手就放手呢？
4: 你糊涂，这钟情伯爵府日后都是由他家大郎袁文纯承袭，没有华儿女婿什么事，这是他家袁大娘子偏心大儿子故意折腾华儿的。有道是管家三年猫狗都嫌，华儿带着个女儿，她做得再辛苦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6: 祖母说的是钟情伯府开支含糊，我用自己的嫁妆钱填了又填才不平账，何苦来哉？
5: 他们袁家一个堂堂伯爵府竟然有脸用媳妇儿的嫁妆。来人，来人，快去跳车，我要去袁家理论。
4: 母亲，回来回来，
6: 消消气，
4: 回来。天下事若讨价赢了就万事太平，那燕云十六州早拿回来了。
5: 我是没见过这种有脸用媳妇儿嫁妆的天皇贵胄人物，
4: 谁家没有龌龊账？几个闲钱的嫌弃就不要提了。你姑娘身子弱，累不得，甩了管家的事，仔仔细细养着，照着贺家的方子吃药，生个孩子才是正事。
6: 祖母你也别气，母亲和如儿一个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往前回来哭的时候，他还说要去袁家闹个天翻地覆呢。
4: 以后受了委屈生了病就该回来说才是，不要把书读迂腐了，自己畅快才是真。
6: 祖母，我这次回来也疼疼弟弟妹妹们吧。我听说过两天在新正门外金明池边有场马球会，是永昌伯府吴大娘子办的，还说要用贵重首饰做彩头，这景龙门、昌河门、左近人家的官眷贵家娘子都去过，不如让咱弟弟妹妹们也去玩耍一趟。

0: 武大娘子的马厩会，那是多大的事儿！到时候多少官眷娘子会到，全是相看看在世男女孩子们的。这么好的事儿，你偷偷说给我知道不成吗？偏偏要当着老太太的面直愣愣的说了。这下好了，三个兰都得带上，明兰带上也就罢了，偏偏要带上那贱人的女儿。她要是攀了高枝。
1: 你母亲，我能活活气吐血来。哎呀，母亲，那你就当是为了小六的前程谋划呗。刚才祖母庙小六跟贺家的孩子相看一番，这小六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夫家，那祖母心里也高兴了。我自从得了一个女儿后，多年未有身孕，祖母不惜脸面替我去找贺老太太请治，又替我谋划，还让小六出来挑担子管家，这家里的钥匙才没落到了林小娘管理。
2: 这都是祖母带我们好，我们多替小六谋划着，也算是报答祖母了。
0: 是，你总是有理，准备准备，那就去吧。哎。

0: 二哥来了，哎，旁边那个是魏豪的。齐云柳侯的云娘也来了。顾二叔，到你这儿辈分都还乱了。顾二哥，
1: 你靠着傻哥哥，面子上的功夫也不做一些，眼看着邱家渐趋于官家，转眼就巴结这顾家，他这点心思谁看不出来？丢人！
2: 你二哥常摆在翰林院忙如鬼，他倒有空看宫兰院的行事。你管他呢，母亲。
0: 为人去打谁玩？你去吧。
2: 依然在那边，去吧，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好好玩吧。嗯。王大娘子，
3: 哎呦，我都等你半天了，
2: 给你安排在我这儿就坐，
3: 坐来。

0: 要朝风秀，我已经快帮你裱好了。不过你这次能送的是红，想送音色。
1: 音色？
0: 怎么办？那送不出去了，我进步肯定有雪的花等着我了。别担心，我用鱼胶混了纱的，颜色已经保住了。不过这样一来，飞头发怕是不行了，目的又重，我想试一试电蒸发，还成不行。
1: 我明日肯定送你两瓶错人水。嗯。
2: 元柔哥哥怎么没来？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
1: 姑娘，你看，荣家飞燕姑娘也来了呢，那小公爷也必定是来了。嘉诚县主和荣飞燕都到了。
2: 元柔哥哥自然是来了。本想着李家的县事好，就是贵了好些，想着乔家部的也行，没想到。你说是我的，你说是我的。驾！驾！驾！驾！你家二哥哥和三妹妹也来了，连渊文家的家乡县主都来了。 我在三妹妹一定要来。
3: 荣姑娘，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4: 吴大娘子，
3: 快快快，里边就坐。

0: 小公爷，做首诗吧。
1: 吉兄，风腰对蝶翅，宿醉对鱼城，正好和你的横字相反，便用这下平八更韵，做出了好诗，才让你拿走做羹汤。
2: 好，为了这碗鱼羹，我也非得做出诗谱。

0: 叶，无刀绿，千黄傍未成，怡亭今日会，散发别来生。
1: 好，
2: 元儿哥哥这诗做得好呀。春风似无刀锋利，采柳叶为绿，嫩草青黄相连，如少女梳妆于镜前，其眉弯似柳叶。可这今日一别，再无相见，这是一景一句却双关呀。
0: 四姑娘谬赞，
2: 云儿哥哥这诗做得虽美，可不显得未免有些凄清，不如改成彩笔赋无成，岂不显得热闹些？
3: 好啊，好一句赋无成。小公爷，你是何时认识这样一位聪慧的男子？啊，
0: 这是秦英相盛大人家的四姑。哎，我们之前也在咱家亲过。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那日我和母亲拜访盛家，在屏风旁受到惊吓的那位姑娘。
2: 梁六公子好，那日家中小妹唐突冒犯了客人。
3: 不妨事，不妨事。
4: 哎，这半未成的成字和赋无成的成字叠了，这诗也就不好了。
5: 对呀，叠字。
3: 去去去，你们半本书都未念完，知道什么？这位盛四姑娘的祖父是探花郎，家学渊源着。盛四姑娘，我母亲举办的这场游会什么都有，有马球、锤丸、钓鱼、打猎，不知道盛四姑娘喜欢什么。
6: 马太师最近还好吗？祖父一切都好，只和祖母担心着我的婚事。等我终身有托之后，他们怕是就要回老家了。那个时候汴京城里，不就只有你一个人了？怕什么呀？用自己做的主，可比什么都强。日后若于老太师真的去许州了，那你就来找我。没了娘就是没了爹，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道怎么过。你我虽都没了生了，但我们还有祖父祖母庇佑保护着，怕什么？不比别人短半截儿。你再怎么说也是于太师家正房嫡长女，可比多少人都强多了。快快快，挺起腰杆来。
7: 于家三姑娘上一局得台，白玉浑圆镯。
2: 啊，哥哥，
8: 恭喜你了！
2: 谢谢。
8: 谢谢。
7: 新开局，本次彩头，九转蕾丝，金簪一枚。
2: 哇，

0: 你看你金丝垒得多好看呀！
1: 啊，哥哥，我要这个金簪，你帮我啊！
0: 是我王母的遗物，什么？那是我母亲的陪嫁品，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前些年不见了，就再也没有找着。怎么会这样？前些年跟父亲外放的时候，我屋里经常少东西，我也问不到，查也查不到。
1: 父亲给我的首饰已经没两件了，明兰，这个簪子我今天一定要拿到。你不刚得一个镯子吗？镯子是镯子，簪子是簪子，我就要这个金簪。你不帮我？
2: 我
1: 行，不帮我是吧？回去我就告诉祖父，我说二哥哥呀，今天晚上根本就不是去跟人开书会，而是偷偷去广云台夜宿。
2: 千万别，千万别！
1: 我打你还不行吗？
2: 自己说的啊！我说的。
1: 谢谢二哥哥。可是这男女组队，你二哥哥必定是和你三妹妹一个组，你跟谁打呢？你三哥哥呢？
3: 三哥哥，
1: 等我一下。
3: 不让我。
1: 三哥哥。二叔好。
3: 三哥，老师非让你帮忙不可。是啊，我回去啊。
1: 你干什么？我跟顾二哥说话呢。你帮别人个忙。
3: 帮什么呀？
1: 跟他组个队打马球。
3: 我好久不打了，不行啊。
1: 哎呀，你快去！
4: 这是谁家的女儿啊？哭得如此伤心。
1: 于家大姑娘，你认错人了吗？我与于家二郎都有来往，只听他说起过有个妹妹，排行还是第三的。二郎有所不知，他家大姑娘是正室原配范大娘子所生。后来范大娘子过世，于大人续弦了继室，于二哥和于三姑。 便是这位许贤娘子所住。许贤娘子把持于家，这位姑娘自然成了多余的人，便归了祖父老的侍养。于大姑娘秀品天下一绝，脾气又好，不论谁去请教，都肯悉心穿上。即便是我们这样的人设局宴请，她也从未推去过。
3: 即便是你去宴请，也从未推拒过。啊，于家妹妹，打从备考之后我就没有打过马球，我不担保一定能赢啊。
5: 成不成，都谢谢三哥哥了。二姐姐，这簪子是三妹妹看上的。
1: 何必跟自家妹妹争呢？我不是要和妹妹抢夺，只是这个簪子是王母遗物，不知今天为何会留作彩头。我想留作纪念。二郎，一会儿你跟三妹妹求个情，万一你们赢了，也把簪子留给我好吗？不生哪有你这样当姐姐的？但凡妹妹爱上个什么东西，一边都要来抢。 自己马球打得这么差，上来不是丢我们家的脸吗？爸，缺首饰是吧？这只玉镯，送您好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1: 去怡静门多了3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3: 别拦我！别拦我！
1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我的兵，咱也能给他预忘了。
1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不是要首饰，只是这个簪子是王母之物。王妹妹，妹妹，
1: 二哥哥，我们走。
0: 驾，妹妹。
2: Go!

0: 小贡也好。
1: 刘妹妹也喜欢看马球。庄先生的学术赛，我去过你家几次，但都没见着六妹。
0: 庄先生已经告老还乡了。
1: 如今天热了，你给我绣的火鞋我都已经收起来了。
0: 小姑爷，你说什么呼吸啊？我不明白。
1: 刘妹妹别怕，我真的都已经收起来了，我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看到你。
0: 小姑爷说话要谨慎，我没有送你什么呼吸。
1: 你有。
0: 我没有。
1: 你有。我送这永昌伯父办了这场荣华，我又把帖子送到了忠信伯父。我料想你大姐姐知道了消息定会告诉娘家，如果这一次你不来也不要紧，还会有第二场庭会，第三场，第四场。若你一直不出门，那到了七夕的齐小姐你也会出门；若是齐小姐你还是不出门，那到了元宵的花灯会你也总得出门。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会等不着你。
0: 你是吃醉酒了。

0: 我太长时间没看到你了，我想你想的。你别说了。我。
1: 只是我不要也罢，可你既然说你想要，那我还得非得要它不可了。爹，灵儿，这个簪子怕是拿不回来了。

0: 我替你去。
1: 小腾，
2: 哎，
3: 你马都不会骑，替什么呀？
4: 又骗了你，骗了，又骗了。

0: 有趣，有趣。
1: 这个小姑娘活得像太阳。
0: 你不知道她，她日子过得很艰难。
2: 这个沈家六姑娘，祖母少年时的风范。六兰呐，赶紧赶紧把她叫过来，看看这样的囚禁。
3: 六哥在那边说话呢。圣大人家的四姑娘，
2: 我是让她来看圣六姑娘，倒先瞧了圣四姑娘。你这吊着眉梢吟诗作赋的做派有什么可瞧？

0: 哎呀，
1: 没事吧？
0: 哎呀，大娘子，哎呀，
1: 二哥哥，你不会真的摔伤了？轻点，二郎。
0: 三妹妹，你看我这腿不成了，要不然换个人替我打吧。
1: 那现在换谁啊？
0: 大娘子，你看我这腿，要不然让我的好友顾家二郎帮我这妹妹吧。
2: 顾二郎啊，他要上了场，那大家还打个什么劲呢？直接把簪子塞给玉三姑娘便是了。
0: 不行了，不行！
3: 哎呦，你是这样的。
4: 石头，给二郎拿个凳子坐。
1: 慢点，慢点。
4: 这样，为了公平，我拿左手击球。
0: 三妹妹，赶紧谢谢你顾二哥哥。
1: 顾二哥哥，你说这汴梁城内谁不知道您头部马球数第一啊？

0: 可您要是换左手击球，那还能帮我打赢吗？没我上场，没我努力，多没意思。我拿左手，才显得公平。如果于三姑娘有意见的话，我就……三妹妹，场上那盛大公能力还是了。如果你顾二哥哥都赢不了，我想就没人能赢他了，就输赢天定。
1: 你若不肯的话，我就算了吧。吵吵什么呢？郭二哥哥，你左手也能击球啊？ 你不会是因为跟我哥哥的关系好，故意送我们分仇吧？厉害！
2: 六妹妹，还打了？
3: 你可蠢吗？打不赢的，我不打。打都没打呢，怎么知道不能赢？你看他刚才那球打的，你要出手自己出手，还得给盛家留点颜面。
4: 是也没事，这才是出丑。
5: 公子着急什么？六姑娘赢了固然是好，万一输了，咱们打一只一模一样的簪子给她送去。
4: 他也敢进，这叫胜古不信人，万一行，苏大人，
6: 瞎说。六姑娘，你都一个人了，还打吗？
4: 六妹妹，别打了，我们打不赢的。这是你母亲给你的簪子，我想帮你拿回来。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打。
6: 这一个人怎么打呀？这必输无疑了。
4: 母亲，我同他打一场。母亲，
2: 还是我来同他打吧。不，去把我的数学和盘盘拿过来。
4: 你不能打。
2: 我为什么不能打？
4: 你是外男，怎么能打？
2: 顾二叔也是外男。
6: 我同你三姑娘不一样，她是得宠嫡女，怎么着都有人撑腰。我替你撑，
2: 你在我心里可比她高。别说了，你到底要不要金簪？六妹妹，
6: 我们不打了，金簪我不要了，
4: 不要。
2: 要就上马。
6: 嫌脏也没用，袁若哥哥不也去了吗？瞧着袁若哥哥谪仙一般的人儿，怎么也去上马球场？
7: 姐姐倒挺见异思迁的。这个找了梁六公子，别嫌弃袁若哥哥了。
6: 正好过你。 来了这半个时辰，跟大人就话都说不上。姐姐倒是说上话了，管什么用啊？
4: 这，是齐国孙家公子上场打球了。

0: 那个人是谁啊？
1: 威加圣县主，那是金玉相盛家的女儿，叫盛明兰的。
2: 盛家小姑娘，尖圆镜华，一星流，月杖征敲为你修，说的就是她。
3: 这个六丫头，平日里也没两句话，竟能博得圆圆哥哥为她出头。
4: 没跟小姑爷说过两句话？
3: 是啊，
4: 那他怎么去帮他打马球？
3: 就看不惯那余家三丫头，这小妖精仗着自己母亲得宠，把嫡长女压得全无地位了。一个既是后母所生，有什么资格采正妻原配的嫡女？就得狠狠教训她。
4: 姑娘，你的那个绿丝檀香郎好比六姑娘也有吗？
3: 他怎么还有？不就两只吗？一只给了我，一只给了如兰。
4: 六姑娘她没放在当眼处，收在柜子里头呢。媚儿进了两次礼物才看到，结果刚看到就被丹菊姐姐给赶出来了。
3: 那你怎么不早说？
4: 我弟想着我不是爷爷，
3: 但能一样吗？这样算起来，圆圆哥哥前后送给他三只，竟一只都没有给过我。
4: 哎呀，傻丫头，我是在问你小公爷。
3: 我说的就是小公爷，
4: 只要他不跟某人说话，气死我，我就高兴。我请你看，
3: 墨兰气得都丢扇子。
4: 姑娘，娘家公子正在往这边看着呢。
3: 死丫头，暗度陈仓。
5: 啊，母亲，
6: 看球看球，别瞎看啊。
5: 是。
3: 他要假装跟我笑的。
7: 争去吧，那单子也不怎么样啊，用得着这么争吗？
8: 是咱们打五球了，
7: 对，就是五球。
5: 站！

小时候我就上了。

0: 香燃尽，黄队齐头，黄队胜。
1: 虽然是于大姑娘的骨钱，但是在我心里，我只当是送给你的。我这场球也是为你打的。
2: 刘姑娘，这场球可是赢得不易呀！来，
3: 二郎就这么输了，秦观的头衔可保不住了。
4: 这算个什么家伙事，保他干嘛？
2: 九转雷丝金簪。
5: 谢谢武大娘子。
6: 这可是你赢来的。
3: 他算个什么东西？
7: 三妹妹，三妹妹，没关系啊。三妹妹，你先坐，先坐，不生气啊。不就是个簪子吗？啊，还不好镯子吗？三妹妹，
8: 真有意思。
9: 县主是要去打马球吗？
8: 球没意思，人有意思。
9: 那上阵打的是盛家姑娘，牌子却是余家姑娘，那二郎究竟是输给盛家姑娘还是余家姑娘呢？
4: 你看这盛家姑娘多么拼命，这余家姑娘更是为了这簪子连哭了好几场。他俩是同气连枝，索性让他们开心开心罢了。再说你不是说这个余家姑娘是少有的温柔贤良的人吗？
9: 是啊，这么温柔贤良的高门嫡女，满汴京也找不到第二个。
4: 这么好姑娘就别让她上线了。

0: 祖母教你打马球，可不是让你跟外男打的。
1: 三哥哥临阵脱逃，也不是祖母叮嘱的。
0: 余家向来和祖母交好，我哥哥可不如六妹妹你这么霸道，非要打余家的脸面。
1: 余家大姐姐，我从小养在老太师膝下，这才与祖母交好。她私母王母遗物，我感怀身世，我觉得我与她同病相怜。
0: 那真是巧啊，你连你的余家大小姐袁若哥哥也偏怜你。
1: 徐家小姑爷人品端方，嫉恶如仇，他是见三哥哥凭我一人在场落单，这才看在长柏哥哥的面子上施以援手。四姐姐，你不但不劝说三哥哥，反而与梁家六公子相谈甚欢，

0: 这也不是做姐姐的道理。
1: 哎，你
2: 确实在遇清官，未马歇息。
3: 我打听得准准的，定然是。大娘子和六姑娘身边口风紧得很，本以为打听不到，没法给公子交差。可莫姑娘身边的女使还没等我问，就和盘托出了。

0: 想让小公爷做他的孙女婿不成？大娘子，别胡思乱想。老太太是最清醒的，郡主娘娘心比天高，恨不得小公爷上公主，郡主呢，她哪儿看上你？说的是，大娘子也想齐家做女婿吗？
1: 我爹爹配享太庙，母亲靠命加身，公公是探花娘，婆婆又是侯门独女，丈夫做到了朝风大夫，儿子长白也是一次登科，现下又与海家定了亲，我们家也算是世代簪缨，亲贵人家。华儿既能够嫁到伯爵府，那如兰也是顶的。我想想齐家也不容过。
0: 大娘子心虽是好，可我在边上瞧着呢，咱们姑娘对小公爷不怎么上心呀、啊，这不可能。如儿每次从叔叔回家，叽叽喳喳净说小公爷的事儿。大娘子仔细想想，姑娘说的这些事儿里头，有几句是小公爷，几句是四姑娘？
1: 你是说？
0: 姑娘要小公爷，那就是和四姑娘赌气，并不是心里真的挂念小公爷，她是看不顺林七娥那些妖精们。今日，小公爷和六姑娘打球，咱们姑娘根本就不吃醋，只是惦记这场球有没有气到四姑娘。
1: 哎，她还没长大，还考虑不到自己不生气。

0: 汴京城里富贵人家多少事儿，婆婆妯娌姑姑婶婶都是些成了精的。华兰姑娘如此聪慧，尚且都要吃苦，如果咱们姑娘真的跟了小姑姨，那郡主娘娘做婆婆，天天吵日日闹，就算小公爷心里疼疼，最后都得消磨。大娘子，难道这些你看的还少吗？
1: 这个女儿脾气随我，我在盛家也是从长计议嘛。
0: 眼下大娘子最要紧的是把百哥的婚事办得妥妥帖帖，海家磊是亲贵门户，咱们娶他家的姑娘可不能让人挑出错。
1: 没错，好在这管家的事儿交给了六丫头，我只管这桩婚事也轻松些。
0: 至于六姑娘哪求这风头事儿，大娘子不必放在心上。难道四姑娘也能憋住不吭声吗？
1: 那种得罪人记恨的事情就叫他明七哥去做。
2: 怎么回事？上
3: 青冠到了。
4: 妈，
5: 我在外面。
4: 走吧，走。

0: 阿娘，我日子过得很好，父亲也待我很好，平常教我写字，如今我的字也练得有长进了，阿娘放心。
1: 你这个小骗子。
0: 小公爷，小桃呢？小桃，小桃，
2: 我让一个小道童跟小桃说，你们家马车脱了轴，他便急急忙忙看去。你能做个小骗子，我也。
0: 小公爷，你这是干什么？你快快出去！男女那个独处暗室，你这是要毁我名节。
2: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讲吗？
0: 没有。小公爷，你应当自重才是。
2: 你若是没有话讲，你何必要送我一对护膝过考场的春寒？
0: 小公爷对我好，我是知道的。
2: 但你终于还是承认，你送了我的护膝。
0: 小公爷，我那是感激你，回礼而已。
2: 就是你送的，你还在里面绣了一只元宝。
0: 元宝怎么了？
2: 我叫袁若，你绣元宝。
0: 我是怕考场人多杂乱，万一丢了也好找呀。
2: 你若是为了好找，你为何要绣在里面瞧不见？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怕你心里没我。
0: 你别说了。
2: 我就是想见见你，帮着你，护着你。可为何每次你偏见我，避我如蛇蝎一样？
0: 小姑爷，你身为男子，不明白做女子的苦处。我们不如男子能付出代价，动辄就是身败名裂。
2: 什么？
0: 就说宁远侯府的郭二叔吧，他年少浪荡，不务正业，父子之间近乎决裂，汴京城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可若是有朝一日他浪子回头，科考向上，依旧是能够出将入相，风妻荫子，是不是？
2: 是。
0: 那如果换作是女子，她还能这样做吗？你我如今独处暗室，这要是传出去，众口铄金，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淹死我。我大姐姐在婆家就再也抬不起头来，我四姐姐、五姐姐也要许不上人家，说不得我家父兄也要被御史责问，家教不严，断送前程。可小公爷你呢？不过是被当作一桩风流韵事，同一桩事情，代价何等悬殊，这代价我可付不起。
2: 我绝对不会这么对你的，我发誓，我对着你母亲的神主牌位发誓，若今日事发，我立刻回禀父母，迎你入门，这便能堵住悠悠众口。

0: 豪门大户，就算是白两银子也耗得起。如今我只想平平安安过一生，圆我十五心愿。从此以后你不要来寻我，就是碰到了也不要说话，非要说话就让我二哥哥带穿吧。
1: 我引你入门也行。
2: 昨夜雨疏风中，露水不消残酒，试问这恋人知道海棠依旧。
0: 郡主娘娘视力通，眼珠般宝贵，日后肯定是匹配公主、郡主或者是县主。我一个五品官家的庶女，被小姑爷提出来，那就是害了我。
1: 我不信你这些话，你骗过我。我今生非你不要。
0: 我曾经在圣母前盟誓，宁为农夫妻，不为公府妾。小公爷，你还是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
1: 谁要你做妾室了？我是要娶你，做正妻原配。
0: 什么？
1: 我一定会求得母亲同意，让她去你们家提亲，写族谱，上祠堂，三书六礼，大轿入门，
0: 正式原配。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1: 这为何不可能啊？你看今日这场马球满京城，谁会相信我们会在马球上赢过顾二叔？最后我们不还是赢了吗？
0: 我不愿意骗自己，也不想你自己骗自己。
1: 就算我自己骗自己，那又干你什么事？你为何不愿意？

0: 娘，你要是做了公爵娘子，这四姑娘五姑娘再也不敢跟姑娘三喝四了。姑娘，这小公爷如此品貌，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他吗？他本质实在是太高了，不是我这种人可以攀附起。对不是自己的东西岂能指望，日后受苦的只有我自己。姑娘，你这样替于大姑娘出头抢夺金簪，怎么轮到自己了？偏偏我想娘临去之前对我们的嘱咐，难道你都忘了吗？没忘。日后你要是再这么三言两语的就被骗了出去，我这屋里就不让你伺候了。姑娘要我站哪我就站哪，下刀子都不动一动。真这么说的？
1: 现在整个汴京城都知道小姑爷为他打马球的事情，这丫头我得意死了。
2: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这六丫头真的说了港台王母的话？
1: 说了呀，怎么了？娘，怎么了？
2: 啊，这如今家里的对牌钥匙在六丫头手里，若是想让她交出来，自然是让她凑得越多越好。
1: 这个丫头啊，就不应该放出门，找个神子拴在家里才对。娘，等我嫁给了小公爷，那家里的对牌钥匙什么的，就永远在咱们身上。
2: 那是没错，所以呀，今天晚上等你爹爹来时，你就给他好好讲讲金明石上的所见所闻。嗯，
1: 好。
2: 看他怎么处事，咱们再行事啊。
1: 好，
2: 抓住了你爹爹，便是抓住了一切。这个王若福啊，永远都猜不透这一点。
1: 娘，轻点。
2: 哎，哎，对了，以后如果六丫头再跟你说感怀王母的话，你要记得啊，一定告诉我。
1: 知道了，知道了，快。
2: 不对，
0: 绸带三十码都记清了吗？
1: 是。
0: 外面什么事儿啊？啊。又在打击马狗了，打他们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清静过。
3: 杀了你也赔不起。
4: 这究竟还是姑娘的衣裳，不是你的衣裳。我跟了姑娘多少年了，姑娘都还没骂我，你倒先骂起来了。
3: 我是贴身御史，骂你你得给我听着。
4: 这院子究竟是你做主还是姑娘做主？
3: 我做不了姑娘的主，难道还做不了你的主了？明日就会领头骂骂，把你赶出去。
4: 这木仓斋究竟还是姑娘的院子，你想赶我走还不能够。
3: 就要夜了，吵什么吵？
4: 姑娘，我手脚粗笨，做坏了衣服的襟口。姑娘要打我、骂我、赶我走，我都认了。只是不能让这外来的货在院子里面横行。
3: 田爷爷，你自己做坏了衣裳，我一个贴身女使，说你一个杂活的，这就成了横行了。
0: 这可怜劲儿的，不就是件衣服吗？不值当的，拿回去改改就是了。
3: 姑娘何等仁义，要我说，这么贵的护缎做坏了，就很该打了，赶出去的。
0: 六姑娘，这说来说去的，我们到底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5: 好了好了，九儿姑娘是大娘子屋里的人，就算看在大娘子的份上，你也得给九儿姑娘颜面才是。
3: 不是，我阿娘也是给大娘子做领头妈妈的，她要是落到我阿娘手里啊，早就打出去了。
1: 楚君，楚君，
0: 父亲安好。
6: 你做的好事啊。祖母教你马球，就是让你这么出去出风头的，嗯？你别人家的女儿，人家都跟着兄弟，偏你有能耐，你跟着小公爷。这齐元若是咱们家攀得上，你就非要这么丢我的脸了？
0: 女儿知错了。
6: 那么多达官显贵都在马球场上看着呢，你不要自己的脸面，你也得给盛家留脸面，给我留点脸面吧。那上朝说起来，我姓盛的，我青玉人家书香门第，生出个女儿来，就僭越门阀，攀附高户啊，我还有脸在朝廷上我去见官家吗？
0: 女儿绝无攀附齐家之意，只是因为那彩头是余家大姐姐王母的遗物。余家大姐姐思慕王母，不忍心她流落在外，多次恳求余家三姑娘帮忙，都不能成。女儿想到了自己的王母小娘，是三哥哥先把我撇了，自己跑了，最后小公爷才无奈相助。
6: 这么说，倒好像是你三哥哥的不是了，嗯？他是为了咱盛家的脸面，不想跟你一起出丑。你缺首饰啊？你说你是不是缺首饰？还是他于大小姐缺首饰啊？非得这么去争着、去抢着、去出风头、攀附齐家？
0: 爹，请您明察。女儿如今虽然

0: 大了，可是梦里还是会想到小娘。女儿真的是觉得与余家大姐姐同病相怜才帮她的。爹，您现在偶尔还会记得小娘吗？你还会记得她的样子？
1: 行了，丢人现眼，看来你还是不知错。那你就在这儿给我跪着。

0: 真的，哥是要准备求娶于老太师家的长孙女。
1: 既然想要立夫分家出来，我就得先有家。孤零零一个出来，那就是反叛叛媒，要吃官司的。所以啊，我得先有个正房大娘子。
0: 福生无量天尊，谢谢神明庇佑，我们公子终于要成家立业、开枝散叶了。
1: 嬷嬷，我听说这玉大姑娘家教好，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就算对大街上的九流瓦舍人士都能礼贤下士。
0: 那是，你老太师清贵人家，书香世代，嫡长孙女啊。
1: 她这副好脾气，定能容得下满娘，给她个名分。
0: 听哥这话，是为了她才找于大姑娘。谁家做原配正室的姑娘也不爱听，哥以后不要再说这种糊涂话。
1: 这于大姑娘也是幼年丧母，我亲眼看见她在马场上为了她王母的遗物是拼了命了，跟我真是同名相连，我必须得让于家满意。若真能促成这门婚事，我会好好对她，适合让她在她的后母房里受气。
2: 嬷嬷，您让我洗的这几件干净了，您验了看看。
0: 干不干净你自己不知道啊，还要我看？
2: 可不得让嬷嬷看了我才敢放嘛。
1: 哎，若是家里人手不够，我再去买几个女史小厮便是了。
0: 我这是为着她好，日后哥要是娶了正房的大娘子，她横竖不得每日去请安伺候着，如今多做些事，日后在大娘子面前也能说得上话。
2: 嬷嬷说的是，我出身卑贱，不敢奢望什么，将来于大娘子过了门，我定好好伺候大娘子和公子。
1: 喂，于大娘子这话可不能随便说，我现在求亲未成，你这么说是损人姑娘清誉，可要谨慎。
2: 是，还是公子细心，现在就能为于家着想，这求亲的事儿啊，定然能成。我就等着伺候大娘子了。嬷嬷，您看什么？
1: 把衣裳放那儿，去看看孩子。
2: 那公子歇着，一会儿饭做好了，我来叫你。
0: 哥怎么藏不住话呢？求亲的事你同他说什么呀？
1: 嬷嬷，他是我枕边人，这毕竟是闺位之事，我总得日夜他一声吧。
0: 日后你求媒人、求亲的事，全都不要同他说，很不该养的他，以为自己是大娘子的胃口，将来真的成了亲，也分不出个主次轻重。后院动荡，是要妨碍哥的前程的。
1: 我科考之路已经断送了，我还有什么前程？我就糊糊涂涂把这辈子过了得了。接着瞧。魏行首啊，听说于大姑娘善于犯金针，主动找上门去，哎呦，没想到被他嬷嬷赶走，但于大姑娘还主动把他给挽留回来。你想，他连魏行首都不嫌弃，自然也不会嫌弃你，会给你名分的。嗯，
3: 我 真有这么好吗？听着跟做梦似的。二郎，你日后不会把我抛弃了吧？
1: 我跟他一样，都是没母亲的人，同命相连。我跟他会好好过这一辈子。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好好对他，他自然也会好好对你。啊！哦，这
0: ，哎哎。他从他们住进来之后，这院子就没消停过。不单是我，还有他们，也动辄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姑娘要是再不管管，咱们这院子里面就没活路了。
4: 就是就是就是，
5: 他们太应该管管了。
6: 你们个人把个人的差事办好，其余的不用管。真要骂你们，分辨两句也应当。只是不要说什么院内人、院外人的，万事和为贵。这是大娘子和林小娘院里的人，怎么也得给两位体面尊贵，不能让外头的嚼舌头说我们姑娘没规矩、无尊卑。行了，早点睡了吧。
0: 翠微姐姐，你瞧，他们都成细作了。咱们这院子漏得跟筛子似的，
6: 刚说的话你就忘了。
0: 翠微姐姐，姑娘还要跪到什么时候？

0: 觉得也真是的，你不替姑娘想想，当着一屋子的人斥责姑娘，刮了姑娘好大一个脸面，要姑娘日后怎么做屋里的主，做整个盛家的主，
1: 也不妨事儿。
0: 不过姑娘这院子啊，漏得像筛子一样，昨日黄昏主君过来发作了，不出一刻钟，大娘子李小娘全都知道，老太太倒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姑娘也不使唤翠微过来说一声，你说老太太多心疼啊。
1: 祖母自然是疼我，但现在我既然已经是管家了，也不能三天两头的跟祖母告状，只显得我软弱。再说了，祖母也不能事事都帮着我，她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祖母。
0: 姑娘心里要有数才好。
1: 有数，有数。
2: 这多好的茶盏啊，这样过来不容易呢，下次你小心些，不然叫我来弄。也就是两个盏子罢了，你到三哥屋里碎过多少东西啊，也没听三哥说我半句。不说这院子姑娘脾气好，没成想姑娘是好的，你是的。
3: 你倒是先别瞒起我来了，上个月你摔碎了一个笔洗，前几日胆灰你又弄破了姑娘最喜爱的美人风筝，这一套剑阳黛玉穿先生是右阳找房送来的，连着碾子茶写十二件，让你这么一摔，这条就残了，你知不知道？
1: 小唐，就几个茶盏子，没什么要紧的，别说他了，赶紧把这收拾了吧。
2: 咱们这院子里还

0: 能存下这么尊大佛吗？你为什么那么羞辱啊？
1: 美人姑娘，

0: 红狼就不该去院里骂六姑娘，岂不是瞎了他的颜面，扫了他的威仪，要他日后怎么御下呀？
1: 呀，每回说他几句，你都要替他遮掩。你是他的庶母，这样只会骄纵了孩子。
0: 六姑娘，你是心急，估摸平日里和小公爷未能说上两句话，一时心切才凑上去的。我们墨儿就不同了，小公爷对他呀着实不错，往日一起念书的时候，两个人就喜欢在一起讨论诗词。
1: 嗯，什么意思？
0: 红狼，多为咱墨儿想想吧，若是能与齐家……
1: 我的天爷呀，你多大的口气啊！你开口闭口的要给公侯家的公子说亲呢。
0: 红狼，你吓着奴婢了？
1: 你吓着我了？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你不想想这齐家是什么门户？当爹的位居正一品，受勋公爵；那为母的是柴皇后人，打小在宫中养大的，受封郡主。那夫妇俩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将来那爵位自然是他的。
0: 是啊，那若是咱们墨儿能与他家对亲，对红狼你也好。
1: 快住口吧！那齐小公爷若是个贪图美色的纨绔子弟，这事儿兴许还有一线指望。可偏偏人家是个人中龙凤，是个求知上进的好孩子，那郡主看的就跟眼珠子一样，公主都配得上。千万别动这个念头啊，传出去不怕丢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可他毕竟在我们家念了书，多少也有些交情。若是多多陪上些嫁妆，像大姐儿那样，十里红妆。
1: 十里红妆，你出得了十里红妆吗？
0: 奴婢只有红狼给的一点产业糊口，自然不行。可是大娘子既嫁过来，她的陪嫁自也是盛家用的呀。
1: 只有这天底下最没出息的男人才会打女人嫁妆的主意。你看看大娘子那个姐夫，我那个连亲康大人，他不就是动了王家的嫁妆吗？啊，到了现在在王家的面前，他一直抬不起头来。你要我也到那个地步？
0: 红狼，你想想办法呀，咱不能让墨儿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呀。
1: 是墨儿的亲事，我自会留意的。这几日你好好想想啊。

0: 爹爹真的是这么说的。爹，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配嫁个秉盛秀才吗？
1: 别听你爹爹的，他也只不过是个男子，哪知道那宅里的弯弯绕绕啊。这论出身呢，你自然不如大房的人，但是论样貌、才学，你哪一样不比他们强百倍啊？ 同样一个爹，凭什么将你屈居于他之下？
0: 既然爹爹不肯听阿娘的，嗯。

0: 那女儿只有靠自己去争了。这辈子，我一定要把华兰和如兰踩在脚下。好孩子，有志气，只可怕行事不当，会丢了盛家的颜面。你糊涂，盛家的颜面有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林希格的颜面。 如若是丢了盛家的颜面能成全我的脸面，那就是丢一百次也不要紧。嗯，是。只是先前我同你讲，这小姑爷心里恐怕是有了六丫头，要不然怎么能送那么好的工笔？你不信，非说那是可怜她。如今这马球又是可怜她。
1: 世上那么多人不可怜，单单可怜他，你要好好想想。
0: 那要是袁若哥哥真的看上了六丫头，我有什么办法能给他弄回来啊？
1: 若是小公爷心里真有别人了，再回头恐怕就难了。不过，这梁家六公子心里头有你，那是定然。
0: 齐家是公爵。
1: 梁家只是伯爵，再说了，那个梁公子排行老六，上面有那么多位哥哥，爵位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啊？你爹既不帮咱们在齐家说话，咱们已经势单力薄了，输不起。若有机缘能嫁到公府，自然是好。可也不妨在这其中另寻别处，给自己留有后路。也不能这一棵独苗上吊死吧。
0: 梁家能算得上后路。你都走了那么远，梁家六公子追出来跟你说话作诗，这还不叫后路？你别嫌他不能袭爵，他有伯爵府娘子私房钱傍身，也够你花上三辈子的了。如若日后再得个阴风，你也能有个诰命。我的儿啊，你这么聪明，怎么就不会盘算呢？
1: 阿娘说的对，横竖，不管是齐国公府还是永昌伯爵府，总比大姐姐家的什么忠情伯爵府要好。
0: 这就对了，不管你嫁给谁，也够他们微微轩的人恨你一阵子的了。
1: 可是爹爹近来颇生我们的气，不会是厌弃我们了吧？
2: 你以为他那王大娘子那是那么好下口的？你放心，过不了几日，你爹爹自然会回来。算好了，林七哥一共三口，林小娘三哥哥四姐姐，加起来业力是18贯。 只是怕有些拿不动，烦姑娘给银子的好。银子剩的不多了，今日三哥哥也来，不然烦请他帮众娘子拿了罐钱吧。三哥哥是特意来看六姑娘的，可不敢烦他，他那是写字绘画的手，受不得累。那就放银子吧。
3: 总归15两4钱官银，众娘子请来不称。
4: 岁月姑娘眼神是好的，那我就偷个懒不负了。我来送你吧。
3: 可把房子平白给了你，这还不够吗？
4: 那房里那么多女使，我是极心等你的。这，我现在不要。
3: 委屈你了，三哥，我们该回去了。三哥还说疼，倘若一吆喝，你就把我抛下了。
2: 三哥哥这是念旧情，我这失明妹妹的多恩所好，心里难安。要不？

0: 三哥，是时候该回去了。
1: 三哥哥慢走。

0: 每日里哭三回，你也不先晦气吗？
1: 那可儿死缠烂打的，被我和六姑娘当面给撞见，我那面皮上险些挂不住。
2: 都是这群妖精每日里掺杂不清，害我风哥考不上榜。
1: 就是就是，先前是打算把这两个耽误事的狐妹子给扔出去，让三哥能好好念书。这下可
2: 横竖，他现在都要编了理由才能去木仓斋看人，总比先前日日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好。你去告诉那个可儿，他若是乖乖的帮我打探消息，还有回来的可能。如若再跟我风哥缠绕，我立刻把他的卖身契送到窑子里去。
1: 是是是，不过他和妹儿打探消息还是可以的。前些夜里六姑娘跪了一宿，就是他送消息回来。
2: 他还想邀功卖好，再回我风哥书房里伺候呢。做梦吧，不把这些狐妹子打发了，我风儿怎么考得上？
1: 哎呀，
2: 只可惜呀、啊，本想一箭双雕，让这可儿妹儿打探消息回来，又能借六姑娘的手把这两个东西给收拾了。没想到这个六丫头这么没用，如此的软弱可欺，还管家。哎呦，这个家离了我可怎么办呀？
3: 我们太师病了，不见客，你请回吧。
4: 是不是？是不是？
5: 我就说，二公子，这余家的茶曲钱，我怕是赚不了。
4: 要不，咱们再瞧瞧别家。
5: 据我所知，罗尚书家的小女郑汤年。二公子，你若是非求老太师家的大姑娘，那只能让令堂亲自上门，总不至于驳了侯俊娘子的面。
6: 周媒婆，我的茶钱，你定赚不到。
4: 哎呦，谢谢二公子，他家若是有出游的消息，我定来告诉你。
7: 你们不就是想摆完了范大娘子的嫁妆，再去贪图顾天夜那个数不清的聘礼吗？你们不就是想把嫣然扫地出门，给你们家嫣红腾个位置吗？
4: 这话哪说的呀？
7: 你们把余家几辈子的脸都给丢尽了。
8: 反正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7: 我告诉你们，嫣然的婚事你们谁也做不了主。
8: 不是，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这自古常言说得好，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是嫣然的父亲，那我自然做得了主。
7: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好，你把这个泼妇给我休了。
4: 公公，这是哪儿说的话呀？这是你们这么做，可是
9: 把那媒人赶走。
8: 我这当亲父亲的，我能害自己的女儿吗？
0: 这字写的还是火。姑娘，要不把那支紫毫笔开了吧，这笔好些，兴许字也能好些呢。
10: 那笔还是留着吧，
11: 识字帖不好。二哥哥好久没给我找字帖了。
0: 前几日二哥还说找到了新的字帖，要给姑娘送来呢。
10: 那就让他送来吧。
0: 好。
10: 二哥既要茶水席子，奴婢再为二哥做盏茶来吧。不知道二哥是要小团茶还是龙团茶？
8: 不用不用。六妹妹怎么还不来？都两盏茶的功夫，你去催催。
0: 姑娘，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弄的了，要不咱们出去吧， 二哥给姑娘寻来了字帖，让她一直空坐着也不好呀。
1: 她有人伺候就行。
0: 那自然是银杏在伺候了，旁人抢都抢不过她呢。
1: 她是大娘子屋里送来的人，思念雇主也是常事儿。丹菊，你帮我换一个簪子吧，这个不好看。
0: 哦，好。
9: 姑娘且得再一会儿呢。二哥，最近天热，您身边郎好杨好两位姑娘可有给您做绸衫了吗？
8: 你做什么？这六妹妹院的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9: 二哥，我是大娘子房里的银杏啊，您不记得我了，我只是问问您安好。
8: 胡说！六妹妹，你屋里的女史到底是谁管的？好好教我们呀！
0: 二哥哥怎么怒气冲冲的？是银杏的茶水伺候的不好吗？银杏，快给二哥哥赔个不是！
8: 你去立个院子，管着盛家大小事儿，女史好不好，应该很放在心上。
0: 二哥。不知是银杏哪里得罪了二哥哥。
8: 哎，总之是个混账。
0: 银杏姑娘是大娘子屋里的，我怎么也得顾着大娘子的颜面吧？要不，那妹妹给您赔个不是吧？
8: 脾气这么软，以后怎么得了？

0: 二哥脾气硬了，你也别往心里头去了。董姑娘不会责怪你的，下次你只管伺候姑娘就好了。二哥若再来，你就让小桃去应付吧。
1: 不，下次二哥再来，再给我个机会，弥补今日疏忽吧。
0: 也好，毕竟你是大娘子房里头的，董姑娘不会怪你的。
2: 嫣然姑娘，自古婚嫁都由父母做主，难不成我真的要嫁给那个顾廷烨？可他不成，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李娘子镇守娘子关吗？看看这个，这是我小娘绣的。
2: 我小娘觉得，平阳赵公主既不仰仗父亲兄弟，也不仰仗丈夫儿子，一样能抵挡百万雄兵于阵前，是天下女子典范。
0: 令堂还真是与别不同。
2: 当时我小娘命悬一线，是顾二叔竭力相助。虽然最后我小娘没能保住性命。 在我8岁那年难产过世，但是我心里还是感激顾二叔的。顾二叔其实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0: 热心肠？嗯，你的意思是，许这个婚约是可行的？
2: 不行不行，可真不行。
0: 我跟你说，菊草帮我打听过了，那个顾二叔，他院里的通房就有7、8个，平日里又外面花素流，又是青楼楚馆，勾栏瓦舍的常客。那天马会上你也看到了，他身边那个就是广云台的一小娘子。
2: 嗯，是，我是瞧见了。
0: 我母亲过世之前。 我还是长房嫡女，万事不愁，从小金枝玉贵。现在倒好，我成了万事都怕的拖油瓶。祖父为了我跟父亲置气，祖母成天长吁短叹，他们一辈子都心疼我，临到老了还要受这种气。
2: 明兰，都怪我，
0: 是我害了家宅不宁，我对不起祖父母。实在不行，我闭着眼睛嫁了好了。
2: 你别胡说。
0: 可是祖父已经年纪大了，他受不起这种折腾。祖母又在哭，万一他们有个万一怎么办啊？
2: 别哭了，咱们从小都是没有娘，都是靠祖父母联系着长大。就是因为这样，咱不能随便糟践自己的一生。你若闭着眼睛就嫁了，日后过得憋屈，那老太师不是一样心疼吗？
0: 你放心，老太师怎么着也是在朝堂上打滚过来的，怎么会计较这种小事儿？他和你父亲是亲生父子，有血缘关系的，过些天也就好了。别想太多了，把心放到胸口里。也是啊，
2: 别哭。
3: 幸好有你，你哭什么呀？就你，你就是一你一张我哭我就哭。
4: 讨厌。这么说，当年顾家这位。 算是帮了你一把吧。
2: 是，我当时冲着大街上跑， 火太久了，蕨木子都要从口里喷出来了。幸而遇到了顾家二叔，这才找到郎中送到家里。
1: 无量天尊，那他也算是热心快肠了。今日多上香炉灯，求太乙天尊能保佑咱们家里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快走快走，去把嫣然找来，我们去上挂去。

0: 姑娘的夫妻宫本没有主星，须得从对宫来进。对宫由太阳，太阳主夫妻宫，必是入庙化吉。
1: 化吉化吉，这不就是好的意思吗？
0: 本是好的，可惜太阳做夫妻宫，也主婚姻来得迟啊，估计要拖延一段日子。
1: 好了好了，这我就放心了。你再算算我老头子和儿子什么时候说上话吧。
2: 老太师安好，请老太师听晚辈说几句。
3: 你以为找到这儿来我就会答应你吗？你死了这条心吧。
2: 老太师不肯许婚，晚辈自知其中缘由。
3: 你知道就好。
2: 过往晚辈做错很多事，放浪形骸，不加修饰，确实不值得老太师将于大姑娘托付给我。
3: 你什么意思？
2: 过往那些旧事，自有其中缘由。很多事也不真是晚辈的事，还请老太师明察。
3: 哦，这么说以前你干的那些混账事儿，都是别人绑着你去干的了？
2: 自然有权势，晚辈确实有过荒唐的过往。只是上次在马场上见到于大姑娘，见她为了王母的遗物如此拼命，晚辈想到自己先母早亡，与她同病相怜，自是十分亲近，决意求娶之。从今以后，晚辈定当改过自新，与烟花柳巷之所再无瓜葛，只留一个外室，从此以后修身养性，再不娶她，吩咐便准。晚辈母家在扬州有一些私产，愿意以聘礼双倍之数给于大姑娘准备着，以表敬重。
3: 我们是书香世家，数代清流，也不贪图你的钱财。
2: 说钱财是因为惭愧，若是说功名的话，那觉得更加丢人了。上次科考晚辈榜上无名，只怕再无指望。
3: 你们是武官世家，本有封荫，还靠你去科考？
2: 是。
3: 那考到什么地方了？
2: 未及殿试。
3: 未到殿试？这么说你已经过了会试了？听陈相公那边说，这个顾廷烨也确实科考。这么说来，他也就浪荡到十多岁，从白鹿洞书院读书算起，到他中举也就六七年的时间，照他这样的速度少见呢。
1: 这顾家又是继母又是继兄的，他又不得侯爷青睐，是个虎狼坑。我们嫣然从小娇养，品性那么温和，这哪受得了这等刺杀？
3: 这个嘛，他心里像明镜一样，最近他在准备分家立府，搬出去独住，这样一来他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不值一提了。
1: 听官人的意思，倒是要答应了。
4: 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见见于大姑娘，我就见见她。哎呀，我就见见于大姑娘，叫她给我一条活路，给我一条活路还行。
5: 是不是活到陈世美了？
4: 我就见见于大姑娘。
6: 小娘子，天涯就在不远，你去告吧。
7: 一边跑
1: 去。去策马。
7: 这雨下真是的事啊！
4: 我就进去见见于大姑娘，求她给我一条活路。
7: 回去吧，上回去吧，上。
1: 我家大人同大娘子去拜佛了。
8: 这老太师呢？
5: 老太失去宫里，家里面只剩下大姑娘和老太太。
8: 那小娘子口口声声要进我厂，说让我可怜她，给她个名分，不然就长跪不起。我祖母被气得吐了一口血，就晕了过去。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等我照顾好祖母，我就去观里当姑子去。
9: 不能让这女子再这么折腾下去吗？
8: 可她赶不走，赶她一截，她就跪在巷子里哭。反正横竖我的名声是没有了，我只指望保住祖母，让她在外面也好。

0: 森林外面，太丢人现眼。
1: 祖母，你醒了。祖母，等我打翻了他去。好，祖母。祖母，让他走。
2: 既然赶不走，那就索性问个清楚吧。
3: 回去吧，我就先回去吧，
4: 我家老太太叫你进去回话。
5: 哦，那还是在这儿说吧。这大宅院进去了，指不定有没有命出来呢。青天白日之下，有话在这儿说得好。
1: 你。
5: 于大姑娘，你就可怜我吧，啊！于大姑娘，你就可怜我吧。
4: 你这是讹上我们了是吧？赶他走！
5: 哎，别，我不走，你们不能抢了我男人，还要赶我走，再给我一说法。
4: 下，
5: 我不走。哎，我不要
4: 进去，
5: 你们不要给我让进去，我不进去，哎，我不要进去。
6: 求大娘子给我一条生路，吃我一口净茶吧。
1: 我与你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喝不了你的茶，快走吧。
6: 怎么毫无瓜葛呢？二郎来姑娘家求亲，以后姑娘就是我的主母了。若姑娘不肯容我，那天大地大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还不如死在这儿，免受日后侮辱啊！
5: 大娘子，你给我一条生路吧！啊，你给我一条生路吧！
1: 你快起来！
5: 大娘子，你给我一条生路！
1: 你快起来！我不会让你死的！
5: 快起来！你快起来！
1: 下跪何人？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娘家姓朱，平日里二郎叫我曼娘，是个苦命人。
1: 我开始很不苦的，寻他人家的女子，便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到太师府里来闹，要你走你不走，要你进来你不进来，只肯在外头哭，有意思的。
0: 姑娘金枝玉叶，奴婢是个蠢货，没见过这么大的宅子，心里害怕。你怕？寻常人家，纳妾、田房都是要问得清清楚楚，你倒好，上来哭天喊地一通，姓甚名谁，家在哪里，籍贯何方，你通通不报，还要我姐姐吃你的茶。

0: 你是顾家的人？
1: 不是。
0: 那就是外头的人。
1: 是。
0: 父母兄弟是谁？家住在哪里？
1: 父母亡故的早，只有一个胞兄，相依为命，后来也去世了。
0: 那在世的时候是做什么营生？
1: 在码头里搬搬扛扛的。
0: 那也是正经营生了。
1: 是。
2: 他那一会儿究竟有什么能藏事？
0: 那既是在码头做活，与六喜班又有什么干系呢？
1: 我哥哥在世的时候在那边打过杂。
0: 你呢？
1: 我在那边也唱过，只唱过几日。
0: 我姐姐做不了你这身份的主，你自去求顾家吧。
1: 顾家嫌我出身低，不肯容纳我，我也是没法子了，想求姑娘可怜，容我一条生路。
0: 你明知道顾府不容纳你，却来逼我姐姐，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姐姐先忤你长辈了，你真是好心计啊。
1: 姑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的命就握在姑娘的手中啊。令姐日后过了门，我与令姐共侍一夫，定会恭敬从命。
0: 什么过门？什么共侍一夫？无媒无聘，我姐姐与顾家有什么相干的？你口出秽言，污蔑我姐姐清白。
1: 我只想请你们余家给我一条生路，非把我逼上绝路是吧？好，那今日我便死在这儿，以证清白。放开我，让我死在这儿算了，我就死在这儿。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死在这儿。放开他，放开他，放开他。

0: 你明明可以嫁给寻常人家，安安稳稳过一生，却偏偏要做豪门外室。既做了这外室，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以后在这寻死觅活的做给谁看？男人或许喜欢你这样的，可是这后院谁看不出来你以弱凌强、强自叫屈无灾人，前前后后两套皮子的这套招法。姑娘，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血口喷人的难道不是你吗？你欺上门来，逼着我姐姐要接纳你这不为护府所容之人，你这是陷我姐姐于不孝，以惊扰迂腐，上下鸡飞狗跳人指点，这是陷我姐姐于不义。你张口闭口辱母妾室，这是辱我姐姐清白。你空口白牙，血口翻张，就想要毁我姐姐一生？ 你究竟是与余家有什么深仇大恨，与顾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1: 姑娘，话不是这么说的。
0: 住口！要么自己滚出去，要么让他们把你捆了丢出去。你自己选一条路吧。

0: 若不是你家六丫头侠义之心，我那傻乎乎的孙女儿恐怕早被你贱人囫囵吃了。
1: 哼，这丫头被我宠坏了，在你家蛮横霸道，你很该把她打出去。没把你家跟顾家的亲事搅和了吧？
0: 顾家？谁是顾家？我听都没听。我家嫣然早已经和我们老家许州的一个孩子指腹为婚了，只是那孩子前几年他母亲走了，所以嫣然才在汴京耽搁着。现在好了，这孩子他也过得孝了，过几天我和我那老头子就回老家去，看着他们成了亲，我这心事也就了了。
1: 这几日家事管得怎么样啊？
2: 大娘子管得很好，账目清晰，收支有度。我不过是萧规曹随，跟着大娘子做些惯例的事情，但也学了不少东西呢。
1: 管家几日倒把脾气管上来了，在自己院子里得忍着，倒去别人家唱了大戏。
2: 祖母说的是，是孙女太宣扬了。
1: 是真心认错吗？
2: 其实不是。
1: 那就说说你的真心话。
2: 孙女心里盘算着，有些事儿看着很平安，其实凶险得很；有些事儿呢，看着很凶险，其实倒是很平安。那女子以为我是余家的女儿，日后再无碰面之日，认不得我，这是其一。此事实在不光彩，余家不但不会大肆宣扬，反而瞒得紧紧实实，我也不会暴露，这是其二。老太师不日就折回许州了，这事就更被湮灭了，这是其三。所以孙女这才炸着胆子做了。
1: 说到底，这是余家自己的事情，你替他出头，万一传出去，你是泥菩萨保金菩萨，害的是你自己呀。
2: 孙女知道这事儿于己不利，虽说是女子，要谨言慎行，不落半点口实，才能安稳一生。可孙女瞧着这事儿，吃不下，忍不了。孙女不能高高做钓鱼台，眼睁睁地看着嫣然姐姐因为太贤淑、太温柔，而被人活活逼到火坑里烧死，这不是良善的人该有的下场。
1: 你不光是为你嫣然姐姐出头，也是在为你自己出头。你是怕日后会遇到和嫣然姐姐同样的这种事情。
2: 嫣然姐姐是名门嫡女，尚且都朝不保夕，我又
1: 只要我在一日，绝没有这一天。

0: 嫣然姐姐已经走远了，咱们回去吧。
1: 姑娘不高兴，哄她开心点。
0: 姑娘，总监有家铺子新出了个点心，叫做蜜福苏奈花，我从来没吃过，咱们尝了再回去吧。真好吃。
1: 你这究竟是哄姑娘开心，哄你自己开心啊？
0: 那姑娘高兴我就高兴，姑娘喜欢的我也喜欢，
2: 主要是吃口吃的，没瞧着你不喜欢。
1: 哎，姑娘，

0: 咱们屋里的那些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呀？
1: 再等等吧，灶台热了才能烧出来，现在灶台凉着，就算是放了粽子

0: 可你呢，却恩将仇报，搅黄了我的婚事，毁了我的姻缘，这是为何呀？
1: 去剥些莲子，路上带着吃。
2: 姑娘，
1: 快去。
3: 熊妈妈，
2: 二叔问我许多话，我也想问二叔一句，你究竟为何要求娶余家姑娘？
3: 我与你一个黄毛丫头，我说什么呀？
2: 我本来也不知道，可那天见着二叔你的外室，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0: 你能明白什么？
2: 嫣然姐姐素来温顺，有这么一个原配娘子，定能容忍你的外室。
1: 女儿家比不得你们男子，在外面天地宽广，任意翱翔，我们每天就这么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就来来回回仔仔细细的琢磨，我都能猜着，何况是旁人。
0: 我用心虽不真诚，可我也是痛下决心的。我成家以后自然会安分守己，与我的大娘子和睦的过日子。
4: 我与她都是没了母亲的人，她若能善待我的外室，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她。你年纪轻轻懂什么？等你要成婚论嫁的时候，就知道这世间万物什么都是需要考量的。
2: 于老太太都气吐血了，二叔你知道吗？
5: 啥？
2: 老太师本不肯许婚，可不知为何忽然改变了主意，眼看着就要同意了，二叔就没有想过，为何在这好事将成的节骨眼上，你的外室就突然杀到于府？
0: 他出身卑微，一向都柔弱，他怕我娶了一个高门贵女，从此他无容身之处，自然会去呼求。
2: 那他又怎么知道太师府所在？怎能把老太太逼得吐了血，还逼着我嫣然姐姐喝妾室茶？出身卑微或许是真，从来软弱却不见得。
4: 我明白，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就是这么看，也是这么看我的。
2: 顾二叔，你曾经救过我，我心里十分感激。我真心想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外室朱曼娘不见得是个好人。
3: 她去余家哭诉不见得是个好人，你吊着齐衡你就是个好人了？
2: 你说什么？
0: 难道不是吗？小姑爷她心里头有你，这事儿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你对她这是欲擒故纵，把她攥在手里像个风筝一样，紧一紧，她便来了；松一松，她便得走。好好一个七尺男儿，这不是让你给糟蹋了？
2: 你胡说八道！我和她话都不多说一句，通半点一句。你内心污秽，看人也污秽，为了自己日子过得舒坦，就去祸害我余家姐姐。还现在还来污蔑我？
0: 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该去祸害余家姑，我应该来祸害你们盛家姑。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若执意要娶你，你那老父亲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让我祸害吗？
2: 你敢？信不信我跟你拼了？
0: 拼？你拿什么跟我拼？
2: 这世上有山头，有水可以跳，我哪里不能拼？我这辈子做比丘尼，我做道姑，我嫁去陇山做一辈子，我放牛耕田，我也不会嫁给你。
6: 你放屁吧！就他那斗鸡走狗、棉花素柳的轻薄样。这外室都弄到家里来了，

0: 你把燕红嫁过去，你想得出来的你？
1: 不是，不是，这事儿啊，你得这么琢磨。这顾廷烨可是他们侯府嫡子，他上面就一个哥哥，整天病病歪歪的，说不定哪会儿就断了气儿了。这顾廷烨将来可是有可能承袭爵位的。哎，咱退一步说啊。 就算他顾廷烨承袭不了这个爵位，他手头上那么多铺子，这银钱何止百万呢？啊，咱们家嫣红嫁过去，体面也有，尊贵也有，你可着满京城你划了，有几个能比得上？
2: 燕草。
3: 在这儿坐的还好吧？
2: 好，
3: 准姑娘是一两官银，刘妈妈请来复称。哎呦，还看什么秤啊？翠微姑娘手上是最有分寸的。刘妈妈和彩凤姑娘平日难得来，今日陪酒儿姑娘吃了饭再去吧。
4: 我哪里有那么大的体面啊？还得回去给大娘子回话呢。<笑>
3: 那我送送。
4: 算了，姑娘事多，先且忙着吧。我是用老的人了。 难道还不认识回去的路吗？
2: 是这里吗？啊，对，还有。刘妈妈，六姑娘实在没什么事儿了，妈妈，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
4: 回去干什么？老老实实在六姑娘身边给我待着。
2: 哎，妈妈，她就是个木头脑袋，也没什么可看的，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
4: 银香。
2: 大娘子选了你来，你若不尽心，自然有让我们借钱的地方。这长柏哥先前还总来看六姑娘，给她捎些字帖呀、啊、徽墨什么的，而如今已经绝迹不来了。
5: 啊！
2: 长柏哥先淫杏，服侍的不好，这六姑娘也没说什么，叫银杏去请罪罢了。可是后来有一次啊。
6: 这银杏把长柏哥堵在院子里，听说呀，还跟他要一条手帕，还当着在这里说笑呢。
7: 小丫头，
6: 柏儿和海家的婚事就在眼前，这贱人还痴心妄想，谁说不是啊？哥是顾及六姑娘的颜面，这才没声张。
7: 六丫头这软骨头，这么混账的东西都收拾不了，她还想管家？你自己搅和了于大姑娘的好事，现在万于三姑娘嫁过来，听说她金尊玉贵养大，泼辣不肯容忍，过不过得出来，都看你造化了。
8: 奴自问一直小心伺候，不知嬷嬷究竟哪里不满？
9: 你蛊惑得了家里的爷们儿，却骗不了在后宅讨生活的女人。不说出身也不说家世，你有做正室的品性吗？
8: 奴出身卑下，可也得在这世上过日子。
9: 嬷嬷。 老天生我一场，总不能让我去死，不是？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出去买两根针线。
0: 也好，我的针线也不灵了，同你一起去。小翠，把东西收拾进去。扶我起来呀、啊。

0: 小翠，拿着。小翠，终究是我比默默活得更久一些，你给我求个好前程，等于给你自己个也求了个好前程，将来你我在余家三姑娘的手下活得会更松快一些。
1: 默默，今日吃豆腐成不成？
2: 行，那就豆腐吧。
3: 再买只鸡回来，给大姑娘二哥做个汤水吃。
1: 哎，我还让老刘头给我留着鲜鱼呢。走了，走。
2: 听话啊，
1: 您放心吧。
4: 听话的。
3: 看好他们，别乱跑。
1: 哎，知道了。听话
3: 的。妖精，你一步也不离开这个门。看你还能掰出什么花样！咕咕咕咕咕咕！
5: 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料子不错的。
1: 哎，在这儿玩着。玩等等姐姐啊，老板帮我看着点啊。哎，
6: 好嘞。
1: 定然配得上余三姑娘的嫁妆，你等等，等等我拿给你看看啊，等等啊。这不是余家的赵娘子吗？赵娘子晚安，今日幸而遇者，日后都是一家人，赏脸吃盏茶去吧。
5: 什么一家人？
1: 我是顾家外室房里的女使小翠儿，难得遇到娘子，咱们去樊楼吃盏茶，日后同去了顾家，也要相互照应才是。
5: 是那边的是吧？你家娘子着实厉害呢，到时候说不定还要你来照应着我呢。
1: 娘子何必这么客气？我们娘子呀，心里不安，只求三姑娘能多多包涵。日后定然早晚听用，竭力伺候，绝不怠慢。这是我们娘子的孝敬。哎，
5: 算你家娘子懂事。王妈妈，我去喝盏茶来，待会儿再来买缎子啊。
1: 哎，好好好，赵娘子请前走。蓉姐儿，唱歌，走啦，咱们去樊楼吃果子点心了，走。
4: 姐姐，咱们去樊楼吃果子点心了吗？
1: 是啊，走。嘿，看吧，哦，这是我们娘子同顾公子的孩子，特别懂事儿，日后呀，定同三姑娘亲生的一般。
5: 嘿，你们外甥还竟敢生孩子啊？还生俩？
7: 这脸面算个什么东西？大娘子，你我都是有儿女的人，想必是能体会我这做母亲的心肠。再怎么着，我也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这下半辈子拿去赌啊。
8: 是，是。
7: 这位小娘子，你们不是不知道吧？这内宅还没料理干净呢，就登上我余家的门了。侯爷，我们余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教书。

0: 人吗？就这么让人欺负啊？
1: 大娘子言重了，那不过就是个街上的，等三姑娘嫁过来，又是正经的当家娘子，要送要卖，要打要骂，那都是使得的。
2: 对，都使得。
0: 这就是说笑话了。别管什么来路，什么名分，是家里养的还是外头养，只要是得了宠的，那就是心上人。哎呦，我们余家还没过门呢，就要来料理这一摊子事，犯得着吗？犯不着啊。我就这么跟您二位说吧，这位小娘子可是顶顶厉害，我们余家可不止一次吃了她的亏了，这要是不打发干净了，这以后我们嫣红就算是在这屋里头再养上五年，我们余家也是养得起的。
1: 大娘子的意思是要连着孩子一起打发了？
0: 我倒没什么意思，只是还是要干干净净的好啊。
2: 于大娘子说的是，打发了就是。
1: 那行，听大娘子的，保管打发得干干净净，让三姑娘安安心心地嫁过来。
0: 行，有侯爷和大娘子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嗯，
0: 要不这么着，我们请二哥过来做个见证，点个头，我也好回去跟我们于大人交代一句。
2: 大娘子啊，我们俩已经说了，能打发，定然是能打发，
1: 是，
2: 你就放心吧。啊，
0: 侯爷，我也不是个多事的人，我们也知道咱们家这位二哥啊，在这东京府上那是赫赫有名的人，自己个主意大着，哥要是自己不同意，那咱们几位就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

0: 我们家的东西都是我母亲的，这些东西真好看。这些都是当年我母亲的嫁妆，如今被用得差不多了，也没剩几样东西了。我想着，既然要成婚吩咐，不如趁早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安置好。日后啊，挑几样搁在聘礼箱子里面，也是我母亲的心愿。
1: 哎，公子，这副料子看着没有其他的好，恐怕做成聘礼吧。
0: 你这眼睛，什么时候也学刁钻了？哎。

0: 我再也没有小年了。
1: 这是给你的，但大德永世难忘。
2: 这个不送，好生放起来。哎，好嘞。
3: 二公子，侯爷在前头会客，让您过去回个话。
4: 父亲，
5: 把你那个外事一干人等送走吧，今天就送。
4: 什么？

0: 二郎，于大娘子都知道了，你还是把那个妇人和孩子都打发走吧，这样才能成就你跟于家的姻缘。
1: 母亲莫急。大娘子，曼娘的事儿您早就知道了，今日何故突然登门？
2: 若还有两个孩子，那就是另外一码子事儿了。
1: 大娘子，请借一步说话。
3: 哥，就在这说吧，正好侯爷和大娘子也在这儿，做个见证。
1: 请大娘子明察，我那个外室柔弱不能自理，我若放手，只怕她活不下去了。您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看在她为我生了两个孩子的份上，就让她进门，给她个名分吧。我愿意以三家严庄归入三姑娘名下，以作补偿。
3: 三家严庄。
1: 正是，岁如旧，请大娘子网开一面吧。
3: 哥，你若没说刚才那番话，霍固然非让您撵走这女人和孩子，可红儿多半还是会许给你。可你说了刚才那番话，拨开这门亲事，还是废止吧。
1: 为何？
3: 三九二十七，两万多两银子，你就为了给他一个名分？什么外事不外事，他分明就是你顾公子的命啊。可红儿也是我的命，你们家这趟浑水啊，他就不来了吧，告辞。
0: 于大娘子，哎，于大娘子留步呀。于大娘子，咱们好商量，人我们必定是给你送走的。二哥，要是答应了呀？
4: 你要他答应什么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元帅，元帅，
1: 干什么？
4: 要让人去甜水巷把人给我捆了。
5: 不行。
4: 是要那个贱人，还是要这个门当户对的姻缘？
1: 父亲，他不是个贱人。
4: 如果你不把他和那两个孽种赶走，从此别再进我这个家门。
1: 我若连这点担当都没有，还要什么姻缘，成什么亲？
0: 大娘子，大娘子，别跟二郎计较，这才是个孩子。你老爷都既然答应了，那就是会做到的呀。哎呀，老爷答应了呀！
4: 你给我跪下，给我跪下！
6: 你要我们和于家提亲，我以为你是改邪归正了。于太师什么门第？书相之下，举世清流。若是你能成婚的话，那我们就脱了兵鲁子的名声了。出一些读书，多好的姻缘！你色令智昏，你色令智昏，你忤逆不孝！

0: 是我色灵之怀，还是你潜灵之怀？到底是我不依不孝，还是你压根就没给我机会，在我母亲面前尽一日孝？
1: 照你这么说，父母兄弟都对不起你是吧？那你天生下来是风把你刮这么大的，还是雨把你淋这么大的？嗯，这个屋子里头就是风，就是雨。

0: 这么些年来，不管我说什么都是错，做什么都有罪。有时候我在想，既然您觉得我是冤孽，那何必要把我生下来呢？
1: 不是冤孽，你还以为你是菩萨转世啊？啊，满汴京城你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出第二家人家有你这样顽劣不堪的儿子。顾家的脸面都已经被你丢尽了。站着！你怎么变成一个泼皮无赖了呀？啊！像我们这种单出铁券勋爵人家的嫡子，满京城竟然没有一家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你。你的外祖是为了这个爵位才把你母亲嫁到我们家的，你对得起他们这番谋划吗？
0: 是我对不起他，还是顾家的人对不起他？
2: 这屋子，这栋梁桌椅，还有父亲你打我这杆枪，哪样不是我母亲才留下来的？当年他三传五车的嫁妆，嫁谁不能嫁，非要嫁你顾家？难不成全天底下只有顾家一家才是侯门吗？
1: 你懂个屁！有朝一日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出去为一家人搏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世事艰辛。
2: 世事艰辛，这个道理，父亲你艰辛，我母亲就不艰辛吗？她是在这屋子里被人逼死了，抬出去的。
1: 谁死了都要抬出去啊？就是有朝一日我死了，也要被抬出去的。
0: 你口口声声为了你母亲，为了你母亲，就你现在这一套横行恶少、纨绔子弟的样子，你以为你母亲见了你会高兴吗？你什么时候眼里有过你的父亲？行了，滚吧。
2: 我不走了。
1: 你滚！
2: 这么多年来，我听了不少说法，我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我想找你去，我不敢找。我想问你，我不敢问。
0: 我便要你一句话，
2: 我一句都不想跟你说，我半句话都不想跟你说，我已经对你没有任何指望了，你还来怎么听怎么听，滚吧。
0: 父亲，曾想到他，你也抱过我，疼过我，我不信别人，我就信你，你请你指着天，对着天，跟我说一句，说句那他妈都是假的。父亲，父亲，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母亲？你知道好，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未出世的孩子？你知道好。
3: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4: 姐姐，你这要是走了，那我们二郎的这门婚事就是彻底没指望了。
5: 这天下呀，就数着继母难当，你又是个软性子，你家这个简直是天上下来的魔星。
3: 来人啊！来人！
4: 二郎，
3: 母亲，这
4: 母亲
5: 怎么了？
3: 父亲，父亲他喷出一口血来。
5: 这事儿可不赖我。

0: 冻死了。
1: 不，不，哎，去请郎中，快去！二郎，二郎，去把人提进监护的李郎中请来，快！哎，不，去太医院，请太医，快去！
2: 好，走，徐总。
3: 外娘子，外娘子。
1: 情形不好，女哥，请你快快回去。
4: 这是马上出大事，
1: 是。小心！
2: 撤！撤！撤！父亲。父亲，你这是怎么了？父亲，你醒醒啊！醒醒啊，父亲！我是大郎，我是大郎，父亲。
1: 侯爷，侯爷，侯爷，
2: 父亲。
5: 让开！给我让开！
6: 多谢多谢啊！石头，你带郎中先回府。
7: 好好好。
1: 啊！啊！小心！大哥哥怎么样了？大哥哥。
5: 大哥哥，父亲，
6: 大哥哥，母亲，
1: 父亲，
5: 上去！上去！
8: 是，给我开！

0: 你为了个贱人，这些封建东的血脉，你还想怎么样？
1: 我带着郎中来，
0: 郎中呢？
1: 刚才那些人工作，我带郎中来，还有蔡姨呢。
0: 我有郎中，犯不上你操心。你要想再气死父亲，你就继续。

0: 情况怎么样了？
1: 那院围得跟铁桶一样，四房五房两位爷都没见到人，连三房的郭老太太都没动静。
0: 叫了吧。
1: 没叫。

0: 觉得没人叫反倒是好事。你想想，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怎么会没人叫？
1: 你说的对，石头，你说的对，你就在这等着，面对弟弟，你得好转起来，看他我反而有气度。

0: 你说了吗？你在夹道边上那家侯府，出大事了，官差都去了。怎么？啊，出什么事？
1: 这是老侯爷被儿子气得吐血，
0: 这做儿子的呀，被赶出来又闯进去。哎呦，那真是话本说书似的，就是说拿江洋大盗的一个模样。
1: 到底是哪个儿子？
0: 可不知道是哪个。 总之是个力气大的，我买菜时候回来路过瞧见的，一个打一群，险些就被打到街上了。不知道是大人打折了，这事儿，你们俩再也不知道了。你快去前面打听吧，不许让人知道你是谁。
1: 听说呀，你去买茉莉花的时候，特地绕过去看了，门口都挂了白蜡。
2: 这种富贵人家，你说有什么用？
1: 儿子们孝顺，可怜当家的主母，还是个续弦的呢。
2: 哎，秋姑娘，秋姑娘来了。哎，听到街上有什么消息没？
1: 你说这古人家老是怪怪的哈，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2: 找不着公子，也没见着石头。
3: 侯府门口挂了呗，侯爷已经没了，这就没了。怎么没的？通街的人都说，是被咱们公子给气死了。
2: 气死？默默好姐妹，明日去樊楼吃饭，樊楼的菜好吃，默默吃饱了就会好起来。
4: 蓉姐，若日后咱们再也不能去樊楼吃饭了，你能受得了吗？为什么不能去樊楼了？嬷嬷，
2: 你就别吓唬孩子了。
4: 是不是吓唬孩子？你心里知道，哥为了你被赶出了侯府，剩下的。 就只有个姓罢了。像樊楼这种一顿三五两银子的地方，难道我们还能吃得上吗？
2: 顾郎是何等人物啊？怎么会让孩子连饭都吃不上？
4: 你是街上的苦出身，我也是给人家做奶妈的，什么日子都能过。可我们公子从小养尊处优，没过过一天平头百姓的日子。 我就算拼上我这把老骨头，去给人家浆洗挑柴，也得供着哥的金尊玉贵。你呢，也寻思寻思，绣花、纺织、卖菜、修补，看看有什么手艺，能赚点贴补家用。明日再翻翻家里的被褥，有什么绢子、缎子、皮件都归拢归拢，拿去街上卖卖看。
2: 顾郎是侯府的嫡子，谁敢赶他出门啊？你别吓唬人了。
4: 你若不信，就等哥回来自己。

0: 叫我了？
1: 没叫。那个下头问公子呢，饿了没有？不然咱们不晚饭菜，吃完再等。
0: 行，这天都黑了，咱们走。哎，
2: 站住！你们为什么穿成这样？
3: 侯爷，侯爷他。

0: 一个中用。
1: 你这么中用，郎中怎么中用得了？
2: 你中用，把我也打死在你父亲床前。

0: 你从来就是个胆大包天的，你爹爹管不了你，我管不了你。你走吧，去哪儿随你，去谁也随你。从今往后，我和你大哥哥不会再说你半个字了。
1: 母亲，母亲，我不想再听他说任何话了。走，母亲，你看看，你看看你身上的这些血，那一定不是你父亲的啊！你父亲临死之前还叫着你的名字，你却躲在外头不肯回来，你狼心狗肺呀！
2: 不，我没有不回来。
0: 是母亲让我去请太医的，我一回来就被拦在外边。公母，我一直在偏厅等着啊。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请太医了？即使要请太医，那也应该是出大郎的帖子呀。是把你爹爹气吐血了。你不但不知错，不跪到阶下去请罪，你。
3: 你还跑到外面去狂饮烂醉，你这个畜生啊！
4: 母亲，母亲，
3: 你杀了你大郎，母亲，
4: 你还敢回到顾家来撒泼？你滚，你滚啊！
3: 收拾收拾，赶紧滚蛋！没把你送到开封府定罪，就已然是便宜你了。
2: 这不是真的！
5: 你们不要再逼二哥哥了，他就是和父亲吵了几句嘴，他不是故意的。
2: 就给他。

0: 是要把我从顾家赶走，你敢干爹，你杀掉他，何时要赶你走？
1: 父亲的灵堂你也别想进，父亲的瓦门你也别想碰，我告诉你，顾定业。

0: 我们家的人已经揍着你，才到今日，活生生的害死了他自己。如果你自己乖乖的走了，我们也就对外头都说你去外地游历了，这样对大家都有颜面嘛。
1: 大侄子，如果这事儿上了朝廷，见了官家，我们一五一十的都说了，恐怕你跟你母亲的名字。
2: 都要从宗谱上剔除掉啊！都说父母难当，我可怜你从小就没了亲娘，我疼你比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厉害。要什么我没给你。 你犯了什么错事？我没替你遮掩。老侯爷一直说我呀，慈母多败儿，让他说着了呀。现如今你闯下这么大的祸。
3: 还要拉着我跟你一同车祸，还要让我继续保庇你吗？侯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4: 别再说了，我明白了。从小到大，我要什么你给什么。 犯了什么错，保着我？原来你是郑伯，我是公叔段，姑息养奸。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

0: 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胃菜人气爆表，
1: 今天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样的开胃菜？
2: 酸奶鸡肉沙拉，
3: 来一个更开胃的酸菜鱼，每刀啊和莲子、鱼皮、鱼肉，最关键的，我自己还秘制了一个酸菜酱，它就贴着那个锅面走，做的不一样的酸菜鱼汤都可以喝。
0: 这个汤汁啊，
4: 非常的浑厚，前面有一个重口味，后边必须有一个清淡口味的结尾。
0: 开始快炒了，罐儿对吧？
4: 对，
2: 青菜里面还有那个香肠淡淡的那个肉香，
1: 麻烦，哎，什么饭来？让我吃一口呀！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上次开胃菜人气爆表，
1: 是吧？上回打头阵的你知道是谁吗？
0: 上次打头阵的喇嘛，
1: 喇嘛，
0: 对呗，喇嘛
1: 就是我们木西，来，快快
2: 来来。
1: 今天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样的重头开场？
2: 我要来个洋气的酸奶鸡肉沙拉，特别洋气。
1: 酸奶鸡肉，除了那沙拉好像听着洋气点，你这洋气在哪儿呢？
2: 这个秘密啊，姐，你知道就在这个料里面。哦，老陈哥哥，好像平时也在健身，对不对？
0: 当然。
2: 所以我今天就推荐了一款，哎，健身人士也能吃，爱美人士也能吃，宝贝能吃，老人也能吃，大家都能吃的非常洋气的酸奶鸡肉沙拉。
1: 行行行，那你跟我们说，
2: 没毛病，
1: 这怎么做吧？啊，哎呦，
2: 咱
1: 要弄点生菜，这是什么呀？鸡胸肉吗？哎，
2: 这个讲究大了，姐。
1: 这是、啊。
2: 今天我就用了无糖酸奶，然后我们现在边说边做啊，姐。特别简单，沙拉洗干净，然后非常洋气的、飘逸的、潇洒的，把它撕成小块。
0: 沙拉本来就挺洋气。
1: 老崔，这老说什么沙拉洋气，沙拉洋气，它洋气在哪儿了呀？
3: 它的洋气啊，就在这酸奶上了。啊，为什么呀？因为这酸奶里头啊。有一种菌叫保加利亚菌，正是这个保加利亚菌的作用，让它变成了酸奶。保加利亚菌是谁发现的呀？是保加利亚一个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格里格罗夫。但是中国也有酸奶，你比如说在青海，青海那儿农村自己在家就做酸奶，而且人家怎么做呢？把这牛奶啊搁到这饭碗里头，底下抹上菜油，然后在这农村的土炕上发酵。发完酵以后，这个酸奶能倒过来，嚯，那个奶不能掉下来。吃的时候撒上砂糖，切着吃。哎，
2: 我这儿啊，我这撕这个鸡胸肉啊，这个鸡胸肉特别简单，煮一煮，煮熟了就可以吃啦。哎，
0: 鸡胸肉
1: 煮多长时间呀？
2: 我煮个15分钟就可以了，
1: 就什么都没放，
2: 什么都不放，可以放一点点盐，因为姐我需要个小勺。
1: 要干什么呀？哎，
2: 这就到我们这个沙拉酱的这个重头戏了啊！我们这个酸奶它是无糖的，就是酸味。但我们要拌沙拉嘛，我们不可能只吃酸味啊，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调制啊，就很简单。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盐。
1: 酸奶里放盐，
0: 能吃吗？这个？哎呦，
2: 绝对好吃！它是一种新型的沙拉酱，而且酸奶里面的营养肯定比沙拉酱要丰富了。
0: 放点什么？
2: 我们最后要撒一点那个黑胡椒，就那种拧碎的，哎，就在这儿呢，
0: 就哎，
1: 黑胡椒。
2: 对，然后我们浇上。关键你知道这个鸡胸肉比较干，吃起来真不好吃。放一点这个酸奶呢，中和它的这个口感，觉得入口啊有奶香。然后还有酸味，
4: 这道菜能量是比较低的啊，能量比较低，特别适合你刚才你提到的健身的，尤其宝宝生长发育是需要的，用酸奶来代替沙拉，沙拉是50%都是脂肪啊，满满的都是脂肪，可以说用这种低脂肪的酸奶、低糖的酸奶来代替，本身就是营养加分的项目。此外呢，我们说在夏天当中建议大家要喝酸奶，酸奶的确要比牛奶有营养高出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益生菌。刚刚崔老师也提到了保加利亚乳杆菌是典型的一种益生菌，除此以外呢，还有 LABS 菌，就 L 菌、A 菌、B 菌和 S 菌，这些构成了酸奶最基本的益生菌的程度。那么这些益生菌到夏天来说是干什么用的呢？最主要的是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哎呀，
1: 你不是没食欲吗？你先尝尝，你看看能不能开胃。
0: 我先尝尝，
2: 因为沙拉还是要咸的，沙拉不能吃甜的。还可以吧，哥。
0: 我尝尝菜啊。
1: 怎么样？
2: 清爽。
5: 酸奶奶香特别浓郁，而且很润滑。哎，酸奶放盐，然后放点胡椒，真的比那沙拉酱我觉得好吃。
1: 更重要的是，人家孩子吃的不健康吗？
6: 开胃沙拉制作方法：熟鸡胸肉、生菜撕成条。酸奶放盐，加入胡椒粉，将所有的材料拌匀即可。
1: 刚才人木西这个开胃菜，人家这做的非常的地道，这立刻说就饿了。
5: 我跟你讲，现在腹内饥饿，空空如也。哎，
7: 今天来个更开胃的啊，酸菜鱼。哇，
5: 这是川菜吧？应该算是，
7: 也是川菜的，但今天做的改良版。哦，
5: 改良版，简单了是吗？
7: 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我给它哎加了我自己的秘制的酸菜酱料。哎呦，
1: 这是我们私房酸菜鱼啊，这都用到什么呀？这是酸菜，
7: 酸菜
1: 是吧？
7: 炒鱼，
5: 炒鱼，
7: 生粉，芝麻，辣椒，来鸡蛋，麻椒，鲜柠檬。对，最关键的关键的，我自己还秘制了一个酸菜酱。
1: 酸菜酱，
5: 酱
7: 对，在这儿了，哎，你看了吧？哇，
1: 这是秘制酸菜。 菜酱，
7: 对，
1: 是用这酸菜做的吗？
7: 没错，但是呢，必须得提前预制。哦，
1: 怎么做呢？这个酱？
7: 这个的酸菜酱很简单，加鸡油，泡的萝卜、泡姜一起呀、啊，给它焖烧两小时以上，哎，作为一个跟它发面的老肥一样，作为一个笑头。
1: 就是你把这个酸。

0: 哎，拿刀尖往里片，片完之后呢，压着鱼骨走，走片片，看了吗？抹刀，走，
1: 抹刀片，哎呀，
0: 每刀啊都连着这个鱼皮、鱼肉。这样出来的鱼不会散。
1: 你知道为什么带刀来吗？就这点刀工，没这刀根本就展示不出来。
0: 转眼间啊，鱼片全片好了。
1: 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腌鱼了。
0: 来点盐，盐呢不需要特别多啊，哎，来一点，有点底味就好。
2: 好，嗯，
0: 来姐，料酒。好嘞。
3: 啊，好。
0: 就先拌匀以后呢，来一鸡蛋清。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生姜啊，哦，
2: 让更嫩滑是吧？
0: 对，起一层保护层，
1: 哦，只要青哈，嗯，
0: 对，没错，
2: 就是鱼哈，你一抓完了之后哈，它吃那个肉的时候，它会有一种 Q 弹感，
1: 弹
2: 筋的，就是因为抓的缘故嘛。
4: 我们叫抓姜上劲儿，
0: 对，
4: 那个抓姜上劲儿，它说白了就是说它的蛋白质，充分的把水分吸进去以后，它上劲儿，
1: 对，
4: 就是盐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 有时候吃完这吃这种抓的这种鱼之后，你会觉得那个
0: 筋的
2: 弹牙，
0: 对啊，
4: 就是你不打它，它是没有劲儿，
2: 还得还加水啊，
0: 对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鱼最开始在抓的时候呢，之前切完以后，它身上都已经干干巴巴的了。嗯，然后加点盐之后，你再一抓，这鱼本身身上就是那种粘液，好像又都被抓出来了。
2: 就说白了，它复苏了是吧？
4: 它不是粘液抓出来了，它是那个盐和鱼本身的蛋白质发生了反应，它形成了一种胶质。
0: 最后来点生粉，
2: 必须加生粉是吧？
0: 生粉、地瓜粉都可以。啊，
2: 就是说你吃的水煮鱼外头，它有一层好像 Q 弹的一个小边儿，就是
1: 嫩嫩的，
2: 对哈。
0: 对，水煮那跟酸菜的还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对，我也觉得是酸菜鱼当中好像这其实鱼肉外面好像更干净一些，
0: 更滑一些。对，
1: 油比水煮
0: 少。这个水煮呢，它是毕竟油大一些，它经过高温，所以它起一个焦边。
1: 对，
2: 理解了。
1: 好吃。这抓到什么程度了，就觉得这鱼片就算收拾好了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菜当中，这鱼片收拾好是特别重要的。
0: 嗯，现在呢，你看啊，这个所有的姜均匀的裹到上面就可以了啊，放到一边。腌一会儿，
1: 它还会再出汤什么的吗？
0: 不会不会，
1: 不会了啊，就都已经把水分包裹住了。
0: 下面呢，把酸菜给它切好。
1: 我先尝尝，这咸不？
0: 咸，
1: 特别咸吗？
0: 又酸又咸。
1: 哎，那我们不用多洗几遍，把这里面的这个咸味洗出来吗？
0: 刚才已经投了好几遍了啊，
2: 洗几遍合适啊？
4: 哎，怎么一般也得洗个三次到
2: 三
4: 次
2: 遍啊？
0: 没有太大咸味以后，
2: 对吧？
1: 哎，我记得原来那谁老赵来我们家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菜太咸，拿盐水洗，把它逼平衡，
0: 对，
1: 那样洗出来以后，就是说它这盐自己会找平衡。如果这淡盐水里的这个盐味儿比它淡，它自己的盐就会渗出来。
0: 对，
1: 因为我吃它也好咸，所以我还说我们可以用那种方法，哎，可以再洗洗。如果你口味轻的话，
5: 这个奇妙哎。
0: 好，油温已经热了以后呢，先把这个酸菜放到里边，
1: 是吧？哎，
0: 走远点啊！
1: 走远点我。
2: 这酸的是不是就是开胃？
6: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像咱们夏天吃凉粉儿，不是得搁醋吗？夏天啊，胃口不开，多吃点酸的就能开胃。
2: 倒水了。
1: 但其实我们都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吃点酸的，没事儿，这个吃菜的时候多加点醋什么的，软化血管啊什么的。
2: 太好了，这个酸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胃口味觉啊。像我们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没有胃口。我们靠什么来提味呢？我们就想到辣，我们还想到酸，我个人认为酸要比辣更开胃。有机酸含量高的食材代表着酸，一定的酸呢可以提升一定的像钙、铁、锌、锌这些矿物质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此外呢，还可以进行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另外呢，我们都说望梅止渴，是吧？酸还有生津止渴之功效，酸还对于我们整个的新陈代谢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0: 来一干净碗，咱分两个步骤，首先呢把酸菜给它捞到碗底，垫个底儿，
2: 是要把酸菜捞出来。
1: 哎，这酸菜就已经熟了是吗？
0: 熟了呀。
1: 哎，这时候我们要不要尝尝汤的味道？这汤能喝吗？
0: 汤啊，现在啊可以喝，是可以喝，但是呢没有鱼的鲜味儿。稍微还差那么一点儿。一会儿呢光有酸菜的酸味儿了。现在不过有这个老酸菜呢也特别好。咱这是做的不一样的酸菜鱼，汤就可以喝。
2: 明白。这个时候等把酸菜都捞出来了，
0: 对，
2: 再下鱼啊。
0: 对。
1: 哎，那你说我家锅要是大，我这汤宽，我能直接这样下鱼片吗？还是说一定要把
0: 这
1: 菜一定要捞出来，是
0: 吧？顺这个
1: 锅的边
0: 儿，开锅往下。不开锅呢再等一会儿，
1: 不能让它坨成一个疙瘩。
0: 对，手呢就贴着这个锅面走。这样呢出来的鱼片呢一片是一片。
2: 我们之前

0: 现在的节目很多都是用海鱼，
1: 对，
0: 什么龙利鱼啊、鲅鱼啊、黄花鱼啊、大脚黄花鱼，那么就是不是认为海鱼的营养价值一定要远远高于草鱼呢？
2: 那我怎么说
1: 嘛？对呀、啊，我就不给我女儿吃河鱼，我都给她吃海鱼，因为里边有那个 Omega 3，
2: 对啊，
1: 对对，宝宝大脑什么 DHA 什么好。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对于 Omega 3的这些脂肪酸来讲，海鱼的确略高一点，但没有形成一个天和地这么大的反差。嗯，所以当我们买不了海鱼，或者是由于我们的口味差异，我们不爱吃海鱼，或者有对海鱼过敏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草鱼最平民的食材来代替这些海鱼，也起到了 Omega 3的作用了。
1: 真的啊，
0: 因为所有的鱼类它都有 Omega 3，只是海鱼略高那么一点而已。
3: 嗯啊，老师，
1: 什么时候我们就看这鱼就可以煮的
4: 这个鱼啊出锅了呢？很简单，开锅以后大开了啊，再开上来就好了。
1: 哦，开两开。
4: 这个时候呢，胡椒粉直接放到酸笋上面。
1: 胡椒，白胡椒。
0: 不倒到锅里是吗？
4: 胡椒粉。拿水一烫，就味道就挺好。
0: 哦，这味儿很好。
1: 好像坊间流传就是不能吃无鳞鱼，说无鳞鱼会伤胃，这个是正确的吗？
0: 这不正确的。
1: 不正确。
0: 海鱼都是无鳞的呀。
3: 带鱼那个鳞就基本上都摸不到、看不到的，就一层白色。
0: 好了，这已经关火了。
4: 对，已经熟了。
0: 来，接下来咱就
4: 出勺。
1: 哇！
0: 哎呦，这好有食欲，这个。
1: 然后这个汤肯定是酸香咸辣。
0: 有趣的。
4: 色类，来点热油。
1: 好嘞。
4: 烧油，我这边切柠檬，中间一切二。啊，就好。这个柠檬啊，看了吗？啊。哎，走。
0: 就往里一挤就行了。哎，
4: 就要这个汁儿。
0: 挤多少啊？
4: 就一个柠檬的汁儿就可以了。
3: 哎，这传统的酸汤鱼里面挤这柠檬吗？
4: 不挤啊，
3: 不挤。
0: 这哎，那它用的东西。
3: 那如果我们要没有柠檬，又是加醋行吗？
2: 白醋还是
3: 白醋？
4: 白醋。
3: 就是说已经汤已经出锅了，这时候再淋一点白醋是吗？
0: 加点白醋真不如加点柠檬汁，因为柠檬汁当中都挥发出非常多的柠檬苷呢，还有维生素 C 呀，它都可以挤出来的呀。啊。增加水果的香味，同时还带来营养素呢。
4: 最后呢，这个麻椒啊，拿热油给它炸一下。
0: 来了、啊，
4: 走！
0: 嚯，香！
5: 酸菜鱼制作方法：一、鱼肉切片，加入盐、料酒、鸡蛋清、水、生粉，抓匀蘸浆；二、酸菜切片，加油翻炒，加水，第二次加入酸菜，煮熟后将全部酸菜捞出垫底儿；三、下入鱼片，水开两遍后捞出。盘底放胡椒粉，倒入鱼片和汤，淋鲜柠檬汁，放入辣椒、芝麻，淋入麻椒油即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
2: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4: 咱们徐大厨做了一个口味稍微重一点哈，酸辣的啊，这个鱼是吧？然后我们呢，今天再来一个清淡一点的，给你说说口味。
15: 但是我得给你提点建议啊，人家那重口味，那都是大家喜欢吃的，我都拦着都没让尝，我就怕到时候尝完人家那个人就说你这都不用了。
14: 前面有一个重口味的，后边必须有一个清淡口味的结尾。
16: 关键是您这食材，
15: 这才收得住是吧？
14: 对，
16: 老方，这食材有点过轻吧？这东西我认识。这叫蒜，
15: 对，
16: 这东西认识。广东香肠，
15: 广式香肠，
16: 对吧？这更认识。最不爱吃的青菜菜心儿，
14: 所以啊，咱们要怎么把这个青菜炒的不清汤寡水的，不寡味？哎，
16: 那开始吧，
15: 来吧，
14: 开始啊。那么咱们今天选用的呢，就是这个广东的菜心儿啊。以前我们广东菜心啊，一旦拿这个刮皮器啊，把它外边后边这个脑子那个皮啊给它刮掉，要不然吃完以后会很苦啊。一个它，一个那个盖菜。
15: 刘老师，我能问一下你吗？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用了广式香肠，必须要配的广东菜心吗？
14: 都可以。所有的这个绿叶菜啊，绿色的蔬菜啊，都可以。
15: 为什么要独特的要用广式香肠？
16: 我就想，
15: 这广式香肠应该是我们很多人一代的回忆哈。
3: 对，
15: 那时候
16: 春游
15: 商场，春游好像一般都很难带。
14: 春游带的不是广式
15: 香肠，这个都是生的。
14: 春游带的是那北京蒜肠，广式香肠是什么呀？您到了广州啊，您就发现那儿专门有一种店叫烧腊店，卖的呀都是生的，没有熟的。各种各样的辣味，
15: 对，
14: 这个辣呀，不是那辣椒的辣，是一个
15: 腊月的辣，
14: 腊月的腊，腊肉的腊，
16: 腊月罐，腊肉的腊，
14: 腊肉代表它是腌制的过程。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把各种各样的肉，不光是香肠啊，你比如说大肉啊，你比如说鸭呀啊，甚至还有一些个别的各种各样的肉啊，要把它腌制起来。这个香肠呢，就是这些辣味里的一个精品。
16: 那都切完了，接下来干嘛？
14: 这个我们这个香肠啊，要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啊，把它拿出来以后呢，我们把它放点料酒然后呢给它蒸个五六分钟然后呢我们给它切成小块。
15: 这其实是
16: 蒸完的了，
14: 对，
15: 拿料酒蒸过的，
14: 对。
15: 哎，为什么要拿料酒蒸一下？直接上锅蒸不挺好的吗？
14: 拿料酒蒸它的目的呢，是去除它的这个我们里面的不好的味道，哎，然后把它这个本身的鲜味提出来，然后把这个姜呢切成姜片。
15: 哎，你用人家小徐的这刀，你看还有点过瘾。
14: 特好使。然后我们这个葱呢，也给它切成这个葱片
15: 切葱片。
14: 对，我们的讲究的呢是什么样的主菜配什么样的小料
15: 三，快来，老程，老程绕口令预备，走你。
16: 条配条，片配片，球配球，圈配圈。
14: 是因为咱们这个菜呢是一个快炒的菜，要保持它的营养成分。
16: 好，
14: 那我先放点盐。
15: 来一碗汁儿。
14: 对，放点盐，放点糖和味。
16: 不是，你可说了，这比肉菜还好吃。
14: 那当然然后放点鸡精。
15: 鸡精、味精、盐、糖。
14: 对，然后我们放点料酒。
15: 料酒来多少？
14: 好嘞。来点水，然后呢，咱们先把这个蒜子啊先煸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大蒜呀给它捞出来，把油一定要留着。哎，这个时候我们把另一个火打开。
16: 这干嘛使？
15: 我一直开着呢，我都不敢给你关了。
14: 放点油，我放点油。
15: 是不是还要
14: 放菜心？
16: 我明白了，要把菜心下在这水里头。
14: 我们再放点盐。这个盐的作用呢，一个是起到一个让它入底味的作用，还有一个让它更绿。除了我们这个菜心啊，除了放盐以外，我们还得放点糖。
15: 为什么呀？
14: 因为我们像这个芥兰呢，
17: 包括这种菜心啊，都有点微微的发苦。嗯，哎，所以我们

0: 二糖呢是把它的苦分要去掉。
1: 哎呦，人家那苦是不是营养啊？
2: 这个苦里面呢就是草酸了，
1: 嗯，哦，没什么营养是吗？
3: 对呀，
1: 啊，那就都焯了它吧。
0: 然后一定要是开锅放啊，一定要开锅放，嗯，一滤呢我们就把它滤出来。
4: 它这是一个点，很多人在家炒菜是凉水放的。
2: 哦，一定要是热水滚烫，最好没过菜。
3: 嘿，你还别说，这菜一焯完了以后，一下
1: 颜色一滤，
2: 几秒钟的事儿，
3: 多，嗯，
2: 不需要时间长了。
3: 开始快炒了，朱老师对吧？
0: 对，然后
3: 多长时间出锅，朱老师？哎，
0: 这个也就是一分钟的事儿。
1: 不用一分钟，
3: 一分钟。
0: 等我们把这个锅烧热了啊，烧热了。
4: 它这个菜的做法是经典的广州菜做法。嗯。
0: 然后我们稍微的在汁里来一点点的芡，我们的偷芡啊，偷一点点粉芡。
1: 不是老师，你没事教大家
0: 偷
1: 什么
0: 呢？我们所谓的偷就是偷一偷一点点，
1: 偷一点
3: 偷东西，我这不行啊，
1: 就是一点点儿，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蒜油啊，把它倒进去。
1: 啊，用蒜油来炒。
0: 对，然后把这个香肠和这个。
1: 哎呀，蒜再放进去。
0: 然后把这个葱姜蒜。
1: 哦，这时候再放葱姜蒜。
0: 然后我们还有生蒜。
1: 也再放进去，
0: 对，这个生蒜的味道和熟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哇，
3: 这样就这么拌米饭吃吧。
1: 最关键的一步
3: 来了啊，
1: 这最重要的。
0: 对，
1: 好，
0: 拉。
3: 哎呀，这菜特
0: 特别香啊！哎，然后我们把这个汁儿蹭在上面。
3: 哦，哇，这香着菜！
1: 你看看卢老师这手艺，
3: 这感觉像广东大排档咱见到了。
1: 五星酒店的后厨也不过如此，
3: 这特别像广东大排档。
4: 黑天鹅酒店啊，
3: 我们黑天鹅，黑天鹅酒店，
1: 老张
3: 一眨眼都没看见就出锅了，哎，
1: 一分钟
0: 就得快，你这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青菜的碧绿呢？
1: 用牛大师的话说，
3: 说说直那十块，皮到精光，这道菜出来了
0: 啊。一道金光啊，
4: 确实做得利了，行，
1: 真漂亮，这才叫炒菜呀！哎
3: 呦，真快哎！
0: 对。
5: 蒜仔香肠炒菜心儿制作方法：一、菜心儿刮皮切块，香肠放料酒蒸熟后切块，姜、葱切片备用。二、加入盐、糖、味精、鸡精、料酒、水。加水淀粉勾芡，调成碗汁。三、大蒜过油，煸炒后捞出，菜心加盐、糖焯水。四、倒入蒜油，加入香肠、大蒜、葱、姜、菜心，烹入碗汁翻炒即可。
6: 益安明丸提醒您：荤素搭配，酸爽开胃。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0: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想吃好吃的，
8: 想吃家的味道，
9: 毛豆丝的，
7: 看家菜，
10: 豪华升级版，
9: 这说生吃那是快，就算熟了，
8: 得多鲜呐！
10: 虽然是热菜，你都能感觉到那种凉意，
8: 这味道生闷鲫鱼，吃鱼吃通了，
9: 最好的亮点。
7: 比别的鱼要甜，准备了啊，走。
11: 牛油果吐司温泉蛋食品沙拉，
7: 这么长的一道菜名，
12: 因为它主要用的是牛油果当中的油脂，这个更天然，
7: 好香啊！
11: 看它随便往里一摆，
7: 好。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场景会平台能级持续跃升，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1: 我省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0: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1: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2: 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
3: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4: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土、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2: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

0: 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3方评审，3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
2: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志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贴合城市发展给予盼，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3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
3: 第3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4: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5: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4: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5: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4: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5: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4: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 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千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6: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钢。
4: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

0: 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1: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
0: 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
1: 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 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 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至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 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 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 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1: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2: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实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
3: 现早处置，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2: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沟渠，加固薄弱堤段，从源头上减少。

0: 汛期险情。
1: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如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2: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效应直达基层。
0: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壁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削峰、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险情，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
3: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比较正常。
0: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浮漂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
4: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0: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全省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备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省气象台今天17时09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省气象台今天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0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时至21号11时，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5: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6: 第一章还有7天就要考试了。
7: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8: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地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9: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7: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10: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7: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助人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11: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

0: 开导他们。
1: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2: 那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子健康成长。
3: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9个省自治区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实施后，监管人员将由传统的管器具提升为管市场、管商户。我省将把集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级，实行差异化管控，对 A 级诚信示范市场减少常规检查，对 B 级市场常态化巡检，对 C 级风险市场加密抽检督促整改，对地级失信市场高频全覆盖检查从严从重处罚。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
5: 省体育局消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组委会坚持惠民办赛，推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免费观赛，开通赛事专属公交专线，凭观赛凭证免费或优惠乘车，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半价等票根礼包，观赛加景区加餐饮一站式套票等27项惠民举措。
6: 日前，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暨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落下帷幕。比赛历时近2个月，共有27支草根球队完成53场比拼，最终富平骆驼湾村足球队夺得冠军。赛事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风貌和产业发展特色，实现比赛竞技与赛事经济提质升级。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昨天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上演。该剧由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冯玉平担任总导演，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演出，聚焦普通人震后的命运变迁，通过劫后重生、接力新生等篇章，将震后第一炉志气钢、截瘫伤员自强不息、支援汶川抗震等真实故事搬上舞台。演员们用极具张力的唱念作打，展现出唐山人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
4: 日前，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燕赵名方遴选试点工作，同步启动2大名方库建设，燕赵现代中医名方库，遴选省内知名中医专家常用经验方或协定处方，推动合规处方转化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燕赵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名方库，遴选省内优质再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扩大临床应用范围，促进其质量提升及向中药新药转化。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山水间品味夏日的清凉诗意。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我省中北部经历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也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图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白天，中西部这些地方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华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也是防汛的关键期。未来几天降水比较频繁，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降水的进程，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17到29度；承德大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廊坊雷阵雨，22到31度；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沧州多云，25到36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邯郸多云，24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30度；定州中雨，21到31度；新集大雨转多云，24到34度；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6到41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

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

0: 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月二十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二十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

0: 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

0: 超三分之一。
1: An international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AS Lesotho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5: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5: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5: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8: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5: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

0: 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

0: 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世家。
1: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吃饭，吃饭，洗手，洗手，洗手。
3: 吃饭了。
4: 怎么了？
5: 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6: 他连杆都打了我。
3: 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6: 他先弄的时候，你来三六万人。
2: 哎，
6: 臭！

0: 臭什么，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
1: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2: 啊，我妈不吃。
1: 尝尝。
2: 没事，我尝尝。
1: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2: 的。让不了吃饭了。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但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咱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挂起我来了，
2: 先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了。嗯，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你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攒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哎啊、你扶着，你别松、啊。
1: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4: 学舞蹈的哈，
1: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
3: 停了，
1: 往前看，上车呀，你上车了。哎
3: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啊。
3: 那你又多跑一趟。
1: 没事儿。哎， 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3: 你扶着我呢吗？
1: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3: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1: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嘘，别睡了。
0: 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您把俩孩子留下？
0: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你跟我回去。
0: 走吧。
5: 子。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0: 我不骑了。
5: 啊，对对，好，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1: 回家喽。

0: 边还想着什么，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那样男孩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成我也说呢，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回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我的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了。
1: 嗯，
0: 你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哎，里边怎么还穿件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忘了穿谁？
1: 快去洗洗。

0: 小曼，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要不然以后我叫你小曼吗？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这不就是我压身的底线了。哎，我保证
3: 谁呀？
4: 爸爸

0: 你说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上当！哎，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啊。
2: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他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0: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

0: 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那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1: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他说他喜欢，他就是喜欢。啊，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2: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1: 我没有，
2: 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1: 我不是这意思。
2: 我不想跟你说了。
1: 不，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2: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3: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卧班车到几点？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1: 同志，买张月票。
2: 还能订月票吗？
0: 好。
1: 来，谢谢。
0: 让让。
3: 同志，我是乘客，
0: 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4: 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5: 我不要，
4: 别老说搭理我。
5: 哎呀，
4: 你放包里。
5: 不要，我也给你。
4: 哎，亲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了？你干嘛呀？
5: 老弟，大庭广众，大庭广众，
4: 你看就是臭流氓。
5: 我认识他。
4: 同志，你认识他？
5: 不认识。
4: 好，你好着呢？还敢威胁是吧？
3: 我是他对象，
4: 还敢专心守护那种便宜啊！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5: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就是对人不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上，心慈手软。
4: 哎，
3: 他俩真是对象啊！对，这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4: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3: 我俩闹了点矛盾。
4: 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没事。这个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5: 拿回家吧。
3: 疼不疼？
5: 疼啊！你再说。嗯。
6: 哎，吃个鸡翅。嗯，
3: 吃不上。哎呀，
5: 得成鸡汤了。
3: 跳个舞吧，
6: 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5: 好。
3: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3: 嗯，我有前奏。
5: 啊，有前奏。
3: 嗯。当当当当当。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哎。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颗糖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二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呀，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那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不是，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工商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了。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了。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没事，就送个人。哎，
1: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2: 庄仙静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仙静带三张嘴，
2: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就挣钱了。
0: 真是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谁是个同上脑吗？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儿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窝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3: 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2: 哟，是学习呀、
3: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2: 对。
4: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0: 哎，想到真的要上台了。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一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不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1: 我等你啊。

0: 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手，
0: 哎，还冲人。别瞎说嘛！
1: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0: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1: 你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0: 你敲诈我是不是，宋欣欣？你学会敲诈我了？
1: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0: 同事。
1: 同事你跟人家
0: 同事说了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1: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0: 哎，行行行行行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1: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0: 别什么动啊，天天伸长腿。
1: 行，你快回去吧啊。
0: 哎，等会儿周雪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1: 挺好的呀。
0: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1: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2: 高师傅早
3: 啊！早早早早早！哎。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哎，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1: 不是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2: 这能一样吗？
3: 告诉你，我这结婚头一天啊，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
1: 吗？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3: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3: 不是你又出。

0: 呦！
1: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
0: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1: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0: 一大早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儿。
1: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0: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1: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0: 我们可没这味。
1: 我跟你抬杠，
0: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1: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呦，我倒牛排去了。哎
0: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0: 嗯。拌一拌。嗯。
3: 鸭子可得喂饱啊。

0: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1: 你晚上不回来了？
0: 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1: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0: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2: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0: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哎，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是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乎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乎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2: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东窗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给睡了呀？
3: 是，好，
2: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1: 怎么了，姐？
2: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1: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1: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好吧，哎。
1: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4: 来。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要劈死你！我
1: 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是
2: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5: 姐，你咬一口。
2: 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5: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2: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5: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2: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5: 阿姨怎么不在家吃饭？
2: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5: 昨天剩的菜，
2: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5: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1: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0: 这日子吧，别搅和得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再后痛。
1: 谁搅和？
0: 你？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2: 就你废话。

0: 哎，回来了。哎，行啊，燕琪挺溜啊。哎，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哎，
0: 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啊？啊？
1: 哎，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哎，
0: 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2: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
1: 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3: 快吃饭吧，阿姨。啊，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没你补没多久又得补。
1: 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4: 晚上再补啊！
3: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4: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2: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啊？
1: 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0: 哎哎，甜甜，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你缝的脱。
1: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2: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千金妈会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2: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
3: 我没有。
2: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0: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嗯，好了。
2: 哎，不是爸，你那还没吃饭呢。
0: 我待会儿回来吃
1: 啊。吃饭，
0: 别让我跟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要是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3: 哦。姐，别老没事整事儿。
2: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了。
5: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1: 崔师傅啊。哎。昨天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搭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5: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5: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1: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5: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1: 还是缘分没到。
5: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0: 这唠啥呢？
5: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哎呀。
0: 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5: 偷着乐吧你啊，走了。哎，
0: 我跟学习说，晚上让袁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1: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0: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3: 慢着点。
1: 天天，别跑！

0: 路上哥哥领着。哦。
1: 哎，徐琪，别忘了啊，马上就要圆圆一回来吃饭了啊。
2: 知道了。哎，那臭鱿鹅在哪儿呢？这儿。
1: 泡会儿。哎，我来吧。
2: 行了，你吃饭去吧。
1: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2: 嗯。
1: 真吃了？
2: 真吃了。
1: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2: 你别给我搞特殊。
1: 我不也想让这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2: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1: 啥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3: 规矩对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我让他改改。哎，不用，
2: 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3: 好的，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哎，恭喜恭喜！哎，
2: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4: 好的，恭喜啊，小苏。
3: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2: 好的，好的。
3: 来，这李总。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2: 啊？
3: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
2: 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5: 区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县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3: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2: 哎呀，你知道，那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5: 小苏啊。 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的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那房子是我们家。
2: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
5: 要理解组织，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 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难道你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6: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
5: 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离婚，
6: 你们俩离婚。哼。
1: 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她手底下上班呢。不是怎么着，你还怕她给你穿小鞋啊？她可不是嘛。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静。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0: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0: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1: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0: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是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1: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

0: 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蜜蜂。
1: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那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哎，大爷乖哦，大爷，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你说都搬过去住不下啊？你说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2: 先挤挤吧。
1: 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3: 师傅，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
1: 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刘成，
3: 哎，
1: 这不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3: 不差这个瓦砖头，都搬完了。
1: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4: 放心吧，师傅啊，搬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3: 哪儿都有你。
0: 干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圆圆，
5: 我来，
0: 松手，松手，
5: 你来点，
0: 我来。你说你站那手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
5: 啊，谢谢啊，
0: 不谢。啊，董事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走，走。
1: 师傅，
0: 嗯，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1: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
0: 学习一下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放心吧，
1: 师傅。
0: 呵，
5: 这都啥呀？这么些东西啊！
0: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5: 天天，
0: 哎哎哎，
5: 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
0: 哎，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拳，二哥。
5: 行行，你俩小心点啊！
0: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5: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饭还没做呢。
0: 明儿也成。明天上班呀？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5: 你
0: 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5: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晋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0: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这看啥电影啊？你还
0: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
1: 别学了，吃饭。哎，洗手吃饭，吃饭吃饭，洗手洗手。吃饭了。喂，干什么？
6: 你干什么呀？怎么了？这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5: 他连他都打了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6: 他是弄的时候你来算这外人。
1: 不是，甜甜，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5: 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6: 圆圆，快吃饭！哎，圆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手，我弄死你！
1: 学习。
6: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 别火上浇油嘛！那我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都啥事都让我和袁毅见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
5: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6: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圆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5: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个？
2: 把筷子放下。
1: 来来来，
0: 好好，我来。
1: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0: 这不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1: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袁姨妈妈也说两句。哎，什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0: 别喝酒了。
1: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0: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1: 还有什么菜？
3: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1: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3: 谢谢庄叔。
1: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0: 来。
1: 哎，对。
4: 哎，臭。
1: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你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4: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4: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4: 不吃，
5: 我吃给他看。
1: 哎，您看天天的。
0: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6: 啊，我妈不吃。
0: 尝尝。
6: 哎，没事，我尝尝。哎呀妈，不想吃，不吃了。
7: 还行，
1: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0: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6: 还让不让吃饭了？
1: 哎，那个学习，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0: 哎，不是，爸，这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6: 庄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7: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0: 哎，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1: 别别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6: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
8: 庄好好，我看你就诚心找事，你像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1: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个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8: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6: 你闭嘴，
8: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丫鬟哪

0: 那也就反抗。
1: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装好好，一口一个装好好，就听着合适吗？
0: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叶，记住了啊。啊，
1: 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2: 你就不少叫，
3: 我妈不吃下头，叫你非逼我妈吃下头，叫
1: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2: 行了，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3: 少说两句。
1: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3: 你有孩子了你？
2: 我怎么了？
3: 飞机把这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
4: 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不是
3: 你还说是不是？
1: 哎，嫌弃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
4: 什么饭，圆圆，
1: 我去看看他们俩。
3: 哎，你。
1: 周浩，你要干啥呀？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无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酒撒孙子。
3: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1: 那怎么当姐姐呀？ 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3: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1: 别人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3: 你再说，爸爸。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1: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学习要喜糖吃，
0: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1: 这也叫新生活？你还不如原来呢。
0: 妈，你要早知道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学习他爸了。
2: 妈。 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3: 就装好事儿多了，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
4: 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儿。我
5: 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哥，这什么字儿啊？
3: 这是慢，快慢的慢。
4: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6: 哎，甜甜。 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儿啊！你是晚辈儿，阿姨是长辈儿，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儿啊！来，我水倒，擦擦脚。不是你等会儿，把这个门关上。 坐那儿。

0: 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来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我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啊？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家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心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行行行，那就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1: 嗯。
0: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了，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2: 行了，回家吧。嗯，坐。
3: 哎呦，
4: 妈！
3: 啊，妈！
4: 怎么了？
3: 崴着了。
2: 崴了一下。
4: 来，烫烫脚吧。
3: 嗯。
4: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托把子呀？你啊？
3: 哎，不用。
0: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4: 不对，
0: 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3: 哎，都歪理，
4: 来来来，
3: 真不要不用。
0: 哎啊，你是等怎么着？是，先来进来，你加水啊。
3: 嗯，
4: 真是谢谢。
0: 看，嗯，泡个脚。嗯。这逗点啊。
3: 烫。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哎哎哎，不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3: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凉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3: 哎，你烫啊？
2: 就说了，
3: 我非说加加加。
0: 这不是好好从人家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3: 你擦擦。
2: 哎呦，
3: 没烫伤吧？
0: 红了。
3: 还是你脚皮厚。
4: 我脸皮更厚。
3: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0: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3: 哎呀，不要了，累。
0: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3: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0: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3: 有什么意思啊？
0: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咯咯楞楞。可是这磨合期一过吧，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啊！
3: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0: 怎么了、啊、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3: 用。
0: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

0: 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
1: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的了？哎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2: 哎，烫，
0: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哎。不好多了，哎，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这得劲儿？
2: 还行吧。
0: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说，哎，
2: 你这坏人！
0: 我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看看你啊，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啊。
3: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2: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3: 嗯，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2: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3: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2: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3: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2: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3: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2: 然后呢？你真剪了？
3: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2: 这真行。
3: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子小混混。
2: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挺自在的。
3: 是挺好的呀，就是赚的钱少。
2: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3: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2: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3: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0: 我跟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了。哎呀，
2: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0: 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啊。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2: 那邻居还来打吗？
0: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被扎着啊！
2: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嗯，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0: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2: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
0: 哎呀，跟他说了，他说啊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2: 上夜班熬心血。
0: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2: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4: 赵叔。
0: 哎哎，来
2: 林毅，来来，给我。嗯，
0: 来，
2: 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0: 好嘞，来
2: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来，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5: 哎，我不去。啊，
6: 妈，我姐不敢去。
2: 怎么了？
5: 就是不得劲儿。
6: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0: 这事儿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1: 鲍妈，脚还疼吗？啊，
2: 好多了。哎，
1: 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了。
2: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1: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0: 哎，雨，鸭子喂了吗？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你姐姐叫的还挺轻，你这么爱叫，你这叫庄千金霸德了。
1: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0: 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1: 爱叫你叫吧。
0: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嫂啊，
1: 嫂。嗯。
0: 干啥呀？你吃早点啊？
1: 我来。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0: 别嗨了，你这。
2: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家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3: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远窝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巴乱叫，满地的拉屎。
2: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4: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2: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4: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5: 大鸭，
6: 大鸭，鸭吃饭了啊。
7: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
5: 哦，大
6: 鸭吃饭了。
5: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了？
6: 认生。大鸭，过来。
8: 这鸭子都瘦了，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能不瘦吗？
7: 二鸭。
0: 哎呀呀呀呀！哎，这是喂鸭子呢。嗯。
6: 嗯，吃饭，过来过来。
0: 咱街道啊，说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8: 啊，那地方好吗？
0: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在那能抓虫子吃，啊、
8: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0: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这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过去，啊。
8: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0: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8: 马上，
1: 马上，
0: 快点啊！
6: 就你话多。
5: 吃饭，大鸭、二鸭吃饭。
0: 哎，袁姨，昨晚睡得咋样啊？
8: 凑合。
0: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啊，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哎呀，
9: 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0: 坐下。
9: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0: 就是。
9: 这么多活。
8: 哎，中午可以吃了吗？
0: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袁姨，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来。
8: 谢谢叔。哎
0: 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9: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0: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9: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0: 来，来，袁毅，袁毅，来。
4: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这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

0: 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1: 我还第二小呢。
0: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多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愿意吃，哎，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2: 哥，你也吃。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愿意吃。 这啥意思呀？
3: 张天天不是老李不也吃白面馒头吗？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2: 吃饱了，哎，圆圆，这点就吃饱了。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圆圆，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0: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2: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4: 您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造的话也行啊。哎，
2: 圆圆也就是一说，
4: 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2: 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4: 不是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哎，圆圆姐姐铅笔盒忘带了，哎，我给她送过去。
2: 哎哎，别，那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4: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吧。
2: 啊，学习拿着啊。
5: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哎哎哎，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这庄号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4: 行了，闭了嘴吧你。
5: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
4: 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不吃。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
5: 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干。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4: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5: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4: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 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5: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4: 上学去了。
5: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
4: 那拿着。
5: 这才像亲妈的样子。
4: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这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哎呀，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啥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去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回头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呢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五天，现在两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三六九等了。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想吃就吃，你这眼睛的。
1: 弄了口饼子。你让开，你洗碗。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天天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2: 那还得猴年马月啊。
3: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1: 哎呀，刘琦，为啥你叫着那个圆圆、叶你们一块上学去？
4: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0: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呢？
5: 先进。
0: 哎，你叫上一块儿。哎，你傻兔崽子！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哎，我来。
5: 我来吧，你歇着吧。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地儿，仨人转不开了。正好你叫上你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偷吃呢？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皮。
0: 这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嗯，过日子我都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6: 你姐呢？听她锁了。哦，
0: 你快点吧啊！今年跟学期已经走了。嗯。
6: 妈，今天收杂费，
0: 多少钱啊？
6: 1毛。
0: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现上叫现扎耳朵眼儿。
6: 妈，谢谢妈。
0: 英姐把书包拿上。
6: 嗯，
0: 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1: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我愿意。
2: 死了，花姐。嗯。
3: 小燕儿。
4: 哎，
3: 你咋没上班去呢？
4: 我上报社送个稿来上班。
3: 送啥稿啊？
4: 我写了首诗。哎呀，
3: 写啥诗啊？
4: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3: 行，我等着啊。嗯，
5: 哎，小燕，
3: 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5: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4: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5: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3: 啥感染啊？
5: 真菌。
4: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

0: 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晒都晒死了。
1: 是啊，
2: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0: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解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1: 这不瞎联系吗你？
0: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呀，
1: 这就是抬杠。
0: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慢些。
1: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2: 什么道理啊？诡辩。
1: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2: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得皮肤病。
1: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
7: 那个那啥，往里窜着。哎，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遍访四海，千百段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走进一水堰，探寻一方堰台背后的千年匠心。

0: 作为中国实验的鼻祖。易水砚相传始于战国，盛于唐宋。易水河畔出产的天然水成盐，实质纯净，柔坚适中。1992年，在易县的深山中，当地村民发现一块巨型紫翠石，重达80多吨，通体不见裂纹内伤，百年难遇，浑然天成。
1: 这是一个砚台吗？
2: 是，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巨砚，叫中华巨铜砚。这个砚台长16米，重达11吨，整个的雕刻内容啊，中国版图、日月星辰，56条龙代表着民族团结和振兴，气势恢宏豪放，很大气。
1: 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2: 创世之作吧。
0: 30多年前的青年老邹，天赋手艺不拘一格，敢想敢做梦。他执意保留巨石的完整形态，以此为前提进行设计。组织32位制砚师，动用上100台电动机械工具，日夜不息雕刻琢磨。如此6年，雕出了一方人们见所未见的巨砚。

0: 在雕刻砚台的时候，老邹在想些什么呢？他无从用语言描述，他只会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表情告诉你，他和石头注定是要纠缠一辈子的关系。
1: 从小就喜欢的是写写画画，雕雕刻刻，从小就对他耳朵戏珠还有那个八角砚有感觉了。
0: 一块石头吸引另一块石头，砚引来墨，墨呼唤笔，笔挥毫落纸。留住老邹的身边好友们，大多都是因为一水砚而发生的风云际会。
1: 经过大家伙的一块努力一块发展的时候，哎，把这个艺砚呢，是吧，就是把它发扬光大，在全国成为一个著名砚种。
2: 这是传承啊，
1: 这是传承啊。
3: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经百凿千刻方成一水古砚，以非遗匠心镌刻文脉传承。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身力行。

光，薪火相传。

我每天都要走长城，朋友圈也坚持发五子号长城，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我叫李勇，是保定市涞源县五子号长城保护员。脚下这条路我已经巡视长城走了11年，我穿坏的这种胶鞋啊50多双。现在呢，我守护的这段五子号长城里面有27座地楼，哪个地楼上少了一块砖，动了一块石头，我都能看得出来。有的地方年久失修，是不是有了危险了、裂痕了？我第一时间都会向文物主管部门反馈。很多来长城的人，他们本身也热爱长城，我就给他们来当一把导游。现在我朋友圈的朋友啊，已经有4000多人。这些人包括拍长城的、写长城的、研究长城的，还有保护长城的。所以我很高兴

0: 李大哥你好，哎，
1: 你好校长，欢迎来到咱们五套长城。
0: 李大哥，平时您巡护的路线是从这个敌楼到那个敌楼是吗？
1: 这只是看到了其中一点点。按原始排序，它是屋字53号，
0: 53号。
1: 然后再看我手指的方向，
0: 那边那个远的是吗？
1: 对，最远的那个是屋字66号，也就是我的终点。
0: 66是您的终点，您的起点是
1: 40号，一共27座敌楼。
0: 27座。
1: 对，这一座就是屋字54号。左校长，带您去看看内部结构。哎，
0: 好嘞，
1: 注意脚下啊。
0: 哎，李老师，我看到这门口，这儿有洞，这儿有洞，然后上头也有对着洞，这是以前门栓是吗？
1: 对，来校长，哎，看这个牌子，这就是对这个屋字54号台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
0: 它叫盖洛楼。
1: 哎，100多年前一个探险家威廉艾德加盖洛啊，他来到这儿给这座敌楼拍了2张特写照片。哎呀，这也算是咱这个屋字54号台最早的影像资料吧。嗯。
0: 李老师，我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洞，这是因为咱这个刮风下雨完了以后倒了的，还是说它就是个天窗呢？
1: 这还真不是天窗，这个就是方便士兵上下楼梯、站岗、放哨、观察。
2: 最早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回来守护长城呢？
1: 其实这样跟你说，守护长城也算是我家祖传的。88年，因为咱们村里边需要这个长城保护员，没人愿意干。那个时候，父亲就担任起了这个长城保护员。在我印象里边，其实我小时候，父亲，每次拿着镰刀、拿着绳去巡视长城，我挺崇拜他。走路好像带风一样。2012年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病。那个时候我从外地回来之后，就感觉父亲这个身体吧，大不如以前。虽然父亲生了病，身体不行，但是咱们这个长城依旧还得有人保护。
2: 是，
1: 所以说经历了1年多的这个心理斗争吧，然后我就放弃了那个工作，回到家就是辞去了工作，来接替父亲这个职务吧，成为了第2代长城保护员。
2: 那大哥，平时守护长城。

0: 这个巡护工作一般都是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咱们大家对这个长城保护意识都特别高，所以说人为破坏长城基本上没有。
0: 比起父亲那块儿，
1: 对，好多了，好太多了。好，他们在守护长城的过程中，好多人不理解，所以说好多老百姓就什么，从长城上搬这个长城桌回家，比如说盖房子，
0: 盖房子啊，
1: 或者说垒个鸡窝，垒个猪圈。所以说现在咱们巡视就是一个自然损坏状态。咱们能够及时发现，然后及时上报。
0: 我看到有一些像那个钢架子、木架子，那些都是您做的是吗？
1: 对，那个都是咱们简单性加固一下。这7年多，可以说一个砖渣没掉过。说心里话，来看咱参观咱们这种古长城的人还是比较多。
0: 对，
1: 就提醒大家危险，注意头顶。
0: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你说这小铁架，包括你要给它焊起来，然后那个木头，你是怎么把它弄上来的呀？
1: 在下边量好尺寸之后做好，然后一件一件。
0: 挨个往
1: 上
0: 送，
1: 对，扛到山上之后，在山上，在那个拱门跟前就是组装起来，
0: 一趟一趟这样上来。
1: 对，
0: 天哪，这样的生活您觉得枯燥吗？
1: 反正站在我这个角度，我就感觉，如果你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它，你感觉不到枯燥。长城已经是我的家人，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说，长城陪伴我长大，我下定决心要陪长城到老。

0: 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数十年风雨无阻，李咏始终坚守在涞源深山之中，守护着这段明代长城。因沿线分布着71座刻有乌字编号的空心敌楼，也被称作乌字号长城。如今李咏不仅守护着这座乌字号长城，还牵头建起了乌字号长城展馆，把对长城的喜爱化作一砖一瓦的守护，一物一史的珍藏，让长城的故事在深山之中有了温暖的归宿。
1: 这是咱们长城乌字号保护站，里面有一个乌字号展馆，走，我带你去看看。来到咱们乌字号，必须了解一下咱们涞源长城。
2: 我所守护的就是这个40号到66号。
3: 这图上看着窄窄一小段啊，27个点是吗？
1: 对对，
3: 非常长的一段距离。
1: 所以说巡视一次需要2天的时间。这块牌匾就是我发现的唯一一块乌字号牌匾，虽然残缺一点，但是发现的第一块。发现这块牌匾之后，我就更加坚定了我守护长城的一个信心吧。
3: 真的很珍贵，
1: 所以说也是咱的镇馆之宝。来，这就是我让你看的另外一个宝贝。这个它有个小故事啊，因为在明代修长城的时候，它分为好多工种，就是各负其责。它这个就是当时在修筑长城的时候，这个石匠其中发了这个新锤之后，他就把它放在了这个长城的这个石洞里面。400年以后的现在，无意间被放羊人从那个石洞里边又捡出来，像这个铁锤，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宝贝，现在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说。注定我这一生和长城是分不开了。
3: 那整个乌字段的这个长城和其他长城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1: 咱们这个乌字号长城，它是依山就险而建，是古代拱卫京师的一个重要屏障，所以说它建在这个崇山峻岭当中吧。
3: 是
1: 对于咱们平常巡货也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3: 那个路是真的险。
1: 对，相当困难，尤其是在这个晚上一下暴雨，说心里话，我可以说是整夜睡不着觉，因为始终放心不下这个老伙计。雨一停之后，我第一件事我就是上山。
3: 那李大哥，咱们这个巡护的工作，家里人支持您吗？
1: 我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心里最愧疚的就是对于他们，因为这些年我守护长城，包括家里边好多活，等等这些吧，照看孩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媳妇以前根本不支持我，但是主要咱们这个乌字号保护站建好之后，每次来游客来客人，当我给大家讲这个长城故事。

0: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然后咱们所有的这帮朋友、这帮游客对我也比较认可，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就转变了，就变慢慢对我变得支持。现在周末我媳妇会带孩子回来，他们回来之后，帮我就是在家里边收拾一下，然后打扫打扫卫生，归置归置一些这些个老物件。
1: 包括孩子也一样，在学校，就是经常给老师还有包括他的同学显摆，我爸爸是长城保护员，然后将来我可能我要成为第三代长城保护员，
2: 骄傲，
0: 对，特别骄傲，感觉特别自豪。孩子会跟我一起巡长城，尤其是还会带个小夹子跟我一起来捡垃圾。
1: 跟李勇大哥走长城，让我深知每一块城砖背后的汗水。
0: 更感动于李勇大哥那份长城不倒我不退的倔强。正是因为他的守护，才让古老长城在岁月长河中永远屹立，生生不息。
3: 李大哥，那您守护这么多年下来，您觉得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
0: 以前有好多游客、好多朋友来到这个之后，习惯说什么“走，我去爬爬你们的野长城”。每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
1: 相当不舒服，因为我个人认为，你像有一些个，比如小猫小狗没人要，咱们经常说野猫野狗，
0: 对。
1: 但是我说我的长城有人守护。那您觉得您这么多年值得吗？值。今天的采访让我读懂了传承与奉献的力量。11年，李勇接过父辈的使命，像守护家园一样守着乌字号长城。 而如今，一代又一代守护者接续前行，以热爱和坚守，让这份历史文脉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他们是一对神仙眷侣，让冰糖葫芦甜了岁月，更暖了时光。这些刻进岁月的宝藏旋律，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坚守？刘和刚，一首父亲打动着亿万观众的心，这首歌中藏着他最深的牵挂和一生都唱不完的父爱如山。

0: 这从小这爸爸妈妈两个姐姐还有你都喜欢唱歌，
1: 嗯，
0: 这是跟家里的遗传有关系。
1: 农村都有宣传队啊，他们都是宣传队的队员，而且我爸我妈唱的都特别好，就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听我妈妈唱歌，包括我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咬字都跟我妈妈特别像。嗯，
0: 就从小听着妈妈的歌
1: 长大，当我们家有了这个小收音机的时候，我就在想，哦，这个东西好神奇，无论拿到哪里它都响，随时随地打开里边就有唱歌的。哎呀，有一天我要在这个里边能听见我自己唱歌多好。结果也是因为这个半导体改变了我的命运。突然间有一天，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就在这个半导体里播了一条消息，黑龙江省艺校松花江地区分校招生，招艺术生。
0: 哦，听见这种广播了，招生的广播，
1: 特别开心。
0: 所以是那时候是你多大？
1: 92年，15岁吧。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我听见一个好消息，我说黑龙江艺校松花江地区分校招生，我说我想去考试。其实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对于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讲，这是一条出路。
0: 而且一家人也都是喜欢音乐，喜欢文艺。
1: 是的，没错。然后就怀着这种心情，然后就开始准备考艺校了。那这就要拔高啊。
0: 对，
1: 所以呢，当时我爸我妈还决定让我去这个乡里边，到乡里文化站找站长，然后站长呢又带着我到县里文化馆找一个老师去专门学习。
0: 对，就要有专业的老师来辅导辅导。
1: 是的，当时听的时候呢就忘记了是哪天了，大约知道是那个时间，就把具体时间忘了。结果通过将近半个月的学习时间，再去哈尔滨的时候，到那一看，考试考完了。
0: 天哪，你这光等着临阵磨枪了，枪都磨好了，人家考试都过了。
1: 没错，这是真实的。
0: 哎呀，怎么办呀？
1: 当时你不知道那个落差呀，就是充满着信心，而且你知道家里当时困难，好不容易从家里边凑齐了那个300是500啊，反正就是凑了300-500块钱，不，500块钱，我记得应该是500块钱。我爸爸带着我到了哈尔滨。我爸爸呢，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是我爸爸执着，特别执着，然后带着我找到了松花江地区文化局，就要进人家局里去找人家领导。人家怎么可能让你进门呢？就不让进，没办法呀。我跟我爸就在人松花江地区门口那蹲着，因为我们已经蹲了一天两天的时间了。大爷呢也都看到了，所以那个大爷就跟我爸说：“老同志啊，你这样，我跟你说，我不敢放你进去，这是我的职责。但是我可以透露你一个信息，某某某车长啥样，然后这个牌子尾数是多少。”这个是我们松花江地区文化局局长的车。这种情况下，我爸爸真的是拦了车了，拦下这个歌曲的曲，敏捷的敏，曲敏局长。当时把这个车拦下之后，我爸爸就跟讲了这个事儿了。讲完之后，领导说，那你来吧，你跟我车进去。曲局长、王局长、一个万副局长，还有一个左科长。
0: 天哪，你看看，
1: 这是
0: 都记得
1: 这是当时4个人，
0: 这是
1: 听我一个学生唱歌。
0: 你唱的什么？当时你还记得吗？
1: 骏马奔驰保边疆，小白杨。唱完这两首歌之后，四位领导说，哎呀，这孩子条件真好，可惜呀，我们考完了。
0: 、哦、我还以为说可以了，不行咱们特招嘛。啊，说可惜了，
1: 当时这心情咔嚓又下来了。其实我当时在那种情况下看着我爸爸，哎呀，包括我本人了，破衣蓝衫的，然后竟然有4位领导来接见我们，而且听我一个人唱歌，最后无论如何人家给了我们希望，就说至少给了我一个肯定，觉得你行，至少你明年来考。哎呀，我真的那时候我特想给他跪下磕个头，谢谢你。我跟我爸爸出了门以后，其实我爸爸已经掉眼泪了，但是我当时看着我爸爸掉眼泪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就是在爸爸身边一步步走过来，爸爸的付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的举动再一次的让我觉得我有这样的父亲，我应该庆幸和自豪。
0: 其实 刚才何刚说我也流眼泪，说父亲也流眼泪，但是我相信父亲的这个眼泪其中也会有喜悦的眼泪。
1: 说实话，讲起妈妈和爸爸的时候确实全是眼泪。艺校的第一年，当我放假回家去到地头上去找我爸爸的时候，结果看见我爸爸右手绑着一个白色的绷带，我说爸你手怎么了，他说没事，他说那个拖拉机碰了一下。我搬过来一看我爸爸的这个小手指头就没有了，就剩这么大一块了。其实当时挺伤心的，这个手指头当时是压的粉碎性骨折，完全是可以再生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刚借了4000多还没还上，我爸爸连医院都没住。当时村里边有一个老军医拿着一个酒精炉烤了一个钢锯条，就生生地把我爸爸这个手指头锯掉了。我是觉得我这一辈子欠我父亲的，欠我父亲一个手指头，我觉得我应该努力。有的时候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我艺校毕业的那年，我爸爸的这个小手指头又被同一辆拖拉机压掉。如果我上学不花这么多的钱，爸爸起早贪黑的去给别人家耕地还钱，也许爸爸仍然不会掉这个手指头。我说我今天不哭了，我说我长大了，我说今天你哭一次行吗？啪一啪把我爸爸抱在怀里，因为那是一个夏天。我的肩头，就跟被雨浇了一样。
0: 爸爸在你的肩上痛快地哭了一回。其实能够理解何刚刚才跟我们讲这段的时候他内心的这种挣扎和无奈，所以为什么那一首歌一唱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啊，瞬间一夜怎么就爆火了，为什么这首歌大家想让大家都能听到，就是因为你表达的这种情感。所以刚刚我们就从

0: 何刚的讲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他身上后来的这种坚持、坚强、坚韧的这种精神，我相信都是有妈妈、爸爸生活当中这种点滴的，应该说是言传身教，让你能够学到的。其实，在录制我们今天节目之前，我们也采访了何刚的爸爸妈妈，我们来看看二老有什么话想要对何刚说。
1: 我跟他爸说，我咱俩累死都要把孩子供出去。是。孝顺听话。
2: 刚孝顺。
1: 从小他就听话。哎呀，你看，你看我们这屋里，我们这吃的用的，要没有他想不到的。
2: 到时候衣服啊，该有啥的，该给你换的呀，还是棉衣服、单衣服的，就是。
1: 过年过节，他给我做饭吃。那妈，你做一年累了，我做饭。
3: 这个是。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刚来是给我照一下。
1: 我从来了北京以后，我们说出门拉住，我说儿子，你别拉住妈的妈妈的手。他非常细心那个孩子，他说你从农村来，当然是我们土。何刚说啥？他说妈妈，人家知道的我是你的儿，人家不知道的你这个老农民，他来城里人不少人都看不起你。他说我扯着你手，他得说，哎，你看老太太土人一个好儿子。我说我多丢你的人呢，你这玩的是啥？妈呀，你在我心里你是最美的呀，就这一句我就知足，是不是啊？这孩子他出息了，但是他不嫌乎你，他看他没有看不起母亲，这就是最孝顺的，这就是父母最感动的地方。
2: 何刚啊，你这个在外头也不容易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啊？哎，这各方面呢，啥都是一定要平平安安的。这个我和你妈在家呢，我们就这个放心了。哎，家这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谢谢儿子啊！
1: 谢谢儿子，这些年来，哎呀，你太孝心了，谢谢谢谢儿子。
0: 特别慈祥、淳朴、善良的一对老人。我们看见了所有的细节，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何刚是一个非常有孝心、非常细心的一个好儿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那些令人难忘的宝藏旋律，不只在于深情的诉说，更流淌在岁月的回响里。红彤彤的山里红，亮晶晶的脆糖壳，小时候最馋的冰糖葫芦是乡愁的味道。这一口美好也化作一首宝藏歌曲，它前奏一起，回忆就来了。

0: 谢。糖葫芦好吃吗？好吃啊！不知道我们几位，哎，你们都别吃了先。还有小南，数你吃得快。说说感受，听歌吃着糖葫芦什么感受？
1: 太亲了这个东西，而且我跟你讲，这事儿我太有发言权了。嗯，我是您老乡黑龙江达人。
2: 我说你怎么没吐过糊呢？
1: 绝对都咽去了。最关键是什么事儿啊？就是黑龙江安达呀是一个小县城，然后巧了我就出生在安达的 CBD 区域，就比较繁华的区域啊。六个街口，每个街口都有卖糖葫芦的，然后每个卖糖葫芦的这个小车上面都放着冰糖葫芦这首歌。这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卖馒头的也放，卖鸡排的也放，甚至是卖毛衣的他也放。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再吃到冰糖葫芦，我就有一种脱鞋就上炕的美好时光，
0: 就回家了的感觉，是吧？应该说刚刚这首冰糖葫芦其实不夸张的说是小泉的成名作，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你。当初是怎么想要创作一首这样的歌呢？
2: 当时是1996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抓了一个话剧啊，总策划呢就是张和庭老师。那这个话剧里面呢，集中了当时仁义、清义、儿义的，可以说中国所有的泰斗级的这个话剧艺术家。
0: 所以就是让你来专门为这个话剧创作一首歌。
2: 对，就是当时陈荣导演提出来的啊。他说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有北京风味，第二个是要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啊，第三个必须朗朗上口，能够流传。我呢就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伴奏，我就到剧组了，老师们正排练呢，然后我就给他们唱了听了，唱了听以后呢，他们特别喜欢。第二天呢上午的时候，突然剧组来电话说老艺术家造反了。我说怎么造反了呢？他们不排戏了，他们说要让我赶紧过去教他唱歌。我就又赶到那里以后，就陪着可爱的老艺术家们，我们一起来练这首歌。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演出啊，后边我们都是有医生的，老艺术家从台上下来随时都要去测量他们的血压啊，以免就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没有测完血压，所以正好老师上台的时候晚了能有3秒吧，结果就因为这3秒钟老人家一直在后台自责呀，而且后边那几天他也在后边不断的自责，说我上了一辈子台，我为什么晚场，所以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3: 对，
2: 我觉得这些泰斗级老艺术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优秀的人民艺术家，就是因为他们有超乎寻常的那种毅力和对工作的执着，所以他将激励着我们的内心，你知道吗？永远不会忘。
0: 那我很好奇啊，当初这是仁义，这是中国话剧最高殿堂，这仁义的院长怎么就想起来去找你来创作这首歌曲呢？
2: 当时我就有一首作品已经是流传了嘛，就是我创作的中华民谣。
0: 中华民谣就是那个孙浩唱的。
2: 对。
0: 啊，那首歌也是你写的？
2: 对，在94年的时候，像我的好朋友孙浩这个要参加大赛的时候唱的这歌，我说那你就唱吧，结果这一唱没想到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我有一个问题想求证一下泉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男生女生都会去 KTV 唱歌嘛，但是你就像他这种长得好看嘛，他不说话女生都瞅他，我不行，女生不看我，然后我就会选择一些很霸气的歌曲来彰显我自己就是男人的那种硬朗，然后我就会挑选屠洪刚老师的《霸王别姬》，但是每次唱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就是结尾的时候都会写着作曲冯小泉，我想说问一下，就是那个冯小泉跟沙发上这位是一个人吗？
2: 据我所知，现在我们这圈里就我一个，
0: 没碰见，
2: 我没碰上过跟我一样名。《
0: 霸王别姬》就是什么？我站在是那个吗？
1: 烈烈风中的那个。
0: 这也是你写的呀？
2: 对。
1: 哇，这掌声这个。
0: 天哪，这三首歌的风格我觉得就是差距很大吧。
2: 当时也和张和平老师有关系，这个屠洪刚呢 就找到了张平老师，说想这个重新打造一下自己。我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边啊，两个月，我每天都在默读这个词，因为一上来就是我站在烈烈风中，啊，我就想这样一种气质，我上哪去找这种气场呢？是吧？我就找到了这个地坛公园，就看着那个地方，就想这个音乐，就在嘴边出不来。过了一会儿，我就自己就，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当今面你心痛，这种感觉就来了。哎呦，我一下午我在那唱了，这前面这一段就有了。你知道下午我从那园里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个就是管那个收拾园林的这些管的人就看着我说，神经上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啊？我在那唱喊一下午，
0: 嚎一下午了。
2: 对，因为我变成不同的方案啊。嗯。写出来以后，我特别兴高采烈的，给佟刚打电话，赶紧来，出来了。佟刚来了以后，我给他唱特别兴奋，我感觉很投入。唱完了以后，佟刚跟我说，好像不适合我。
0: 啊，真的
2: 吗？给我气坏了。啊，走了以后，我给张平老师打电话，我说不行，就必须得唱，因为我看到的东西绝对是你自己看不到的。你要自己能看到，还用我帮你看吗？然后，何明老师就给佟刚打电话做思想工作。啊，后来佟刚就说又来了，小强，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当他有一天唱着这歌演出的时候，观众都为他欢呼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小泉你听，这真的是我。我说对了，这就是你的风格。通过他唱的这首歌曲能够让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喜欢，去传唱，去享受，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更好的事情。
3: 我其实对他们俩的印象就是一直特别的温润如玉，哦，特平和。其实小泉很有个性，他做他内心认为对的事情，这非常难。他们还要运气不错的，有多少坚持的人一败涂地，我为你的坚持给你鼓劲儿啊。
0: 所以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说小泉不知道自己能给自己做个爆款吗？是吧？他其实他也是知道的。
3: 方琼你不知道吗？你主持这种节目我不知道吗？我是大学的老师，我不知道研究传播学，不知道观众的痛点，不知道怎么取悦他们。我知道，但我知道比这个知道更重要的东西。
0: 刚才石老师说的真好，就是说方琼你不知道吗？哎呀，我觉得就是有点瞬间戳中泪点的感觉。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哎呦，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你做个孩子的节目，做个娱乐节目，在舞台上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很快，其实影响力会比这个节目大很多。我做这个节目压力非常大，每次做之前头一天晚上都睡不好，我怕辜负了台上的每一位嘉宾。嗯。但其实，可能我说我在做《中华好家风》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他可能没有看过我的这个节目。我为什么坚持做？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我希望每一个观众看了我们的节目，能够从中有所收获。我很放心的让我的孩子，我可以推荐给他我的节目让他看，我觉得对我的孩子人生是有意义有指导的。我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看我的节目，每一个年轻人只要看到我的节目，都能够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启迪有所影响。我想我做到这儿就够了。来吧，我这样，我觉得我都破坏情绪了。我们接着说说舞台上的这两位。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小泉在做的事儿好像一直都在成全别人、成就别人。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最大锻炼的其实是你。
2: 是啊。
0: 所以真正的机会来了的时候，那是在96年的春晚吧？
2: 对，那因为冰糖葫芦已经被大家喜欢了，所以春晚剧组就邀请我来唱这首《冰糖葫芦》啊。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些刻进岁月的宝藏旋律，从未随着时光远去，它们藏在一首首老歌的传唱里，更藏在代代相传的家风里，像一颗颗种子，化作我们心中共同的回响。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林山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1: 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林山兄，我已经决定了。
2: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0: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被子来了。
1: 哎，部长，
0: 好嘞，
1: 是加厚的吧？
0: 是的。
2: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2: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啊，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
0: 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2: 向南转移。
0: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4: 司令员，
0: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2: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保护该重要军位。这么说，
5: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主席，该吃饭了。
1: 吃不下。英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宁桥，
1: 到，
0: 去叫一下周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英桥，主席怎么还没睡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2: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0: 是啊，事关重大。
2: 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0: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2: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苦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走，老总小心啊！好，来来来，好，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老总啊，看来。
3: 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博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撤往江南的退路。嗯，
4: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儿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儿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 提供了可能啊，
0: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3: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

0: 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1: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0: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1: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2: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1: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3: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4: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5: 不睡了，我来。
4: 哎，好了好了。哎，
5: 小马，哎，
4: 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5: 好，
4: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5: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4: 好。
5: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4: 哦，
5: 我给你念一下。哦。奇臣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4: 没了，
5: 没了。
4: 好。
5: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4: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
1: 哎，啊，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一个胖子，我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1: 哎，快上车！
0: 哎，来，你坐这里。
1: 哎，你别管我了。 我走了。
2: 好，
1: 快车，
2: 哎，
1: 走。
2: 好了。

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当手指都嫌硬。

0: 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2: 校长，光听是败军之将。
3: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听啊，许梦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2: 校长，
3: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4: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5: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2: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4: 嗯，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5: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7: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8: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5: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9: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2: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9: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2: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10: 嗯，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11: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2: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西藏，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2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 谢谢总统。
0: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予以愿意今天的决议去做。国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如归是共产党啊？ 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如归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训练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国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1: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
0: 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
1: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

0: 来。
1: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1: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1: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1: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1: 是啊，
3: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4: 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3: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4: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3: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 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4: 没想到先生的心界竟如我一般的灰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3: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4: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3: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4: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3: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啊，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
1: 正在准备，
0: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2: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元良，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3: 嗯，
0: 好，
3: 都听见了。
4: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光庭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2: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1: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3: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4: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5: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6: 小张，地图再往上一点。
7: 司令员。
8: 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4: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5: 光田啊，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3: 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了。
5: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4: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5: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由谁来承担呢？
3: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5: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0: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2: 狄冲，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3: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4: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5: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0: 邱平，谁跟我会送死？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六十四军，不怕死。不
1: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狮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6: 黄北涛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7: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8: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聂庄。
7: 等拿下这场战役，
6: 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1: 喝请功酒啊！
7: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捻装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火起！
1: 出不了，预备队，炸药包掩护。

0: 我来，
1: 小郑，小郑。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儿，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

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林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林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

0: 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4: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3方评审，3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
5: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志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贴合城市发展给予盼，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
6: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1: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

0: 坡，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2: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1: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2: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1: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0000台。
2: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1: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3: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品。
1: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4: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1: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5: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1: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至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6: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 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6: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实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7: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6: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沟渠，加固薄弱堤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
8: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如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9: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效应直达基层。
6: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壁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削峰、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险情，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
10: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比较正常。
6: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浮漂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
11: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6: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全省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备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省气象台今天17时09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省气象台今天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0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时至21号11时，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张家口市、承德

0: 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1: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2: 第一招，还有七天就要考试了。
0: 暑假放假前，河北衡水中学举办了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初心向星辰》主题校园心理剧展演。剧目内容全部源自学生日常真实生活，以沉浸式舞台演绎青春故事，疏导成长迷茫。
3: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地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0: 衡水中学从2009年持续开展校园心理剧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针对高中生常见的学业压力、成长迷茫等心理困惑，学校鼓励学生创排贴近校园生活、贴合学生心声的原创剧目。历经多年打磨升级，心理剧已成为学校心理育人的实践课堂。
4: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专业的心理剧的表达技术以及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不仅让参演的同学们得到了成长，也能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0: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衡水中学始终坚持预防为先、赋能成长的心理育人思路，全年常态化推出心理主题活动，累计开展80余期家长课堂，近万人次家长走进校园参与学习。
5: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和情绪宣泄的这样一个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6: 就是通过家校公寓改善了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生活、学习还有成长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近年来，河北省深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中小学、省内高校打造适配自身学情的特色心理教育路径。聚焦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形成贴合高职学生特点的多元心理疏导模式，由在校生组成的朋辈助人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3: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队伍就是由学生组成的嘛，当他们跟我们诉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也就是和他们一直在交流，一直在聊天，然后再不断的开导他们。
0: 除组建朋辈互助队伍外，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专注力训练、心理疗愈手工活动等。
5: 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0: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高校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82人的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200余名的省市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打通家校医协同干预渠道，护航燕赵学子阳光健康成长。
1: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7: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

0: 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木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0: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2: 从北海的荷花映白塔到颐和园的水榭花案，北京各大公园以文化为核，场景为媒，百余项活动打造市民消夏后花园。
3: 我现在就是在北海公园南门荷花湖的摇橹船上，身后就是荷花映白塔的美景，而我眼前呢是半个小时前刚刚从老字号仿膳预定的夏日荷花茶点。
4: 这块荷花酥酥皮层层叠叠，形似荷瓣，搭配豌豆黄和芸豆卷，都是传承百年的宫廷风味。仿膳茶社与北海公园联名推出的节气点心应时而食，正是中式生活美学的精髓。船行花间，荷风扑面，摇橹赏荷加宫廷下午茶，成就了诗画意境中的独特体验。
3: 大家泛舟湖上的时候，不仅可以品尝到我们仿膳的茶点，还会享受到我们这个推出的专属妆造服务，让大家穿梭在这个荷花湖中，感受独一无二的氛围。
4: 今夏北海公园开辟了多处临湖茶座，从民国文人的茶楼雅集到今天湖畔品尝荷花限定冰饮，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人们在皇家园林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份从容。
5: 觉得这种传统的延续和恢复也是非常棒的。
6: 夏季的游客量由于天气炎热可能没有春季那么多，但是我们通过摇橹船啊、商业的一些延时服务，举办晚间文化活动，公园整体收入也增长了15%到20%。
4: 避暑之外，赏花更是夏日游园的一大乐事。颐和园建25万平方米的昆明湖上，碧叶连天，红莲盛放。今年全新推出的水榭花案景观格外亮眼，岸边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错落有致，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7: 我们在这个中式花镜的构图中啊，更讲究一个由观入画，不以景业。我在这个中式花镜中啊，更有一种在画中游览的感觉。
4: 此外，圆明园开辟了2条水上赏荷线，乘游船穿行碧波，仿乾隆赏荷雅趣，成为圆明园荷花节的标志性特色体验。圆明园还联合中华老字号推出荷花雅集，每周六在海棠书院开设非遗手作课程。
8: 在周末可以欣赏到我们的音乐会，还可以看到这个12美人在荷花丛中的沉浸式演出。
4: 今夏北京各大公园推出百余项消夏活动，部分公园还将开启夜赏模式。
2: 省体育局消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组委会坚持惠民办赛，推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免费观赛，开通赛事专属公交专线，凭观赛凭证免费或优惠乘车，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半价等票根礼包，观赛加景区加餐饮一站式套票等27项惠民举措。
9: 日前，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暨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落下帷幕。比赛历时近2个月，共有27支草根球队完成53场比拼，最终富平骆驼湾村足球队夺得冠军。赛事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风貌和产业发展特色，实现比赛竞技与赛事经济提质升级。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昨天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唐山大剧院上演。 该剧由戏剧梅花大

0: 大奖获得者冯玉平担任总导演，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演出，聚焦普通人震后的命运变迁，通过劫后重生、接力新生等篇章，将震后第一炉志气钢、截瘫伤员自强不息、支援汶川抗震等真实故事搬上舞台。演员们用极具张力的唱念作打，展现出唐山人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山水间品味夏日的清凉诗意。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我省中北部经历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也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图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白天，中西部这些地方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华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也是防汛的关键期。未来几天降水比较频繁，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降水的进程，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17到29度；承德大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廊坊雷阵雨，22到31度；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沧州多云，25到36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邯郸多云，24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30度；定州中雨，21到31度；新集大雨转多云，24到34度；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6到41度。感谢收看。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钥匙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驾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0: 吃碗面跑那么远？
1: 你不是喜欢吃面吗？
0: 是，那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呀。
2: 咱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行，有点意思了。我徒弟越来越像回事儿了。
0: 什么意思？
1: 嘿，刚才我那句白夸你了，算我没说。
3: 哎，那雅舍，这来过这儿？
0: 师傅，咱是不是真有什么任务？你找到证据了？
1: 嘘，别瞎猜，吃你个面。

Thank you.

0: 吃面，杨叔，一会儿你坐这慢慢吃，稍微等我会儿。你谁呀？
1: 老板，老样子啊。
0: 可以吗？坐会儿吧，小白。你认识我？你叫白天宇，去年大学毕业没找着好的工作，就进了蓝鼎亚社。可是你没想到，到了这儿，让你从事的是一份让你难以启齿的工作。你想过辞职，但是又舍不得这份高薪。
1: 所以，你是难以取舍。你谁呀？对不起，我正在工作。
0: 我劝你最好别走，我怕对你不利。
1: 倒无所谓，但是那个把你一手养大的单亲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沦落风尘会怎么想？更何况，他对你的要求和期待还那么高。你想干嘛？想帮你，论学历。 论家教，论长相，你一样不差，干什么不好，非要到这儿去自甘堕落呢？我不知道啊，我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介绍我的人说这里是高级会所，能进去都是有成就的企业家。
0: 我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我就想进来做个服务员。要是能结识到赏识我的人，我就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我没想到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告诉我，你现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1: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我不愿意看到你进入到我们要答题的名单当中去。
0: 所以，我希望你亲自告诉我，就是陪那些有钱但是生活又很空虚的女人，满足她们的需求。太危险了！你现在已经深陷一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场所了。
1: 犯罪场所啊！我已经跟你很久了，发现你是身不由己，所以我才找到你。怎么样，能不能跟我合作？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行不行的呀，哥，中介很厉害的，要是让他知道我连命都没有了，
0: 他能厉害的过警察吗？ 你就回去像平时一样听他的指挥，然后我会跟你联系。
1: 哎呀，警察哥哥，我胆子很小的，我做不来的，我一定会露馅的，我到时候怕把你的计划都给毁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一个忙吧。哎呀，
1: 什么忙啊？
0: 你帮我介绍个人进去，这行吧？
1: 谁呀？
0: 是谁？我再考虑一下，然后我联系你。行了，你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别说了，先回去。

0: 警官哥哥，我不想干了，我辞职可以吧？
1: 可以，但是在你把我的人介绍进去之前，你不能辞职。

0: 来，建军啊，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怎么想的让杨树去当这个三陪啊？
1: 谁让他去当三陪了？我那是卧底。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一定让他当卧底。他要是不当卧底的话，你就成了拉皮条子了。哎，你觉得这个杨树他能办成吗？
1: 肯定
2: 不行。那孩子天生一脸正气，你见过世界上有这么正经的男招待吗？
1: 不是，这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0: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好吧。
2: 我觉得装都装不下。
1: 试试。
0: 试试。哎，我觉得建军你说的对啊，咱们可以试试。但是你有把握那里面真的有色情活动？
1: 必须有。那个小白已经把里面的情况跟我介绍了不少了。这个事情咱们一旦破获，那肯定是个大的。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那眼睛就没离开过手机。来，给我看看。
1: 师傅，你就别看。
0: 你就给我看看。如何搞定富婆？
1: 这没有。
0: 你觉得这人他要真能搞定富婆，他自己也能写靠写字儿骗钱吗？
1: 我当然知道这没用了，师傅。但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看吧，你还笑话我，那看了总比不看好吧？
0: 行行，那你就自己多看多学。确实这方面也不是我什么强项，我也教不了你什么。
1: 师傅，咱平心而论，您都说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您就把我往虎口里送。
0: 至于吗？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可以应付得来，这不就是工作吗？是不是工作？你就当是为了工作献身了。
1: 献身？我还得献身？
0: 你想什么呢？
1: 那种地方我能想什么呀？

0: 来了，小白。哎，
1: 建军哥，
0: 进来，坐啊，都坐。就是他，你觉得怎么样？
1: 小哥不错啊，这身材这脸蛋儿，我们老板一定喜欢的。
2: 谁是你小哥哥？我是警察，叫我杨警官，知道吗？
1: 杨警官，请逮捕我。
0: 杨叔，你要知道你去的那是什么地方，别人能管你叫杨警官吗？小白，还记得我之前怎么嘱咐你的？
1: 就说，小哥哥是我的表哥，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托我找工作的。
0: 就这么说啊，只要你们老板这次真的把他留下了，你的工作就算正式结束。以后你这是想辞职想什么的，那我不拦着你，啊。
1: 建军哥，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着急，小哥哥刚进去没经验，我陪小哥哥几天嘛。
0: 师傅，出来了。行，你就说吧。
3: 师傅，您找的这是什么人呢？
0: 怎么了？引荐人啊。
3: 你看他阴阳怪气的，你让我跟他去那种地方？
0: 这卧底也是，
3: 之后就看你的了。
0: 啊！
3: 加油！
1: 加油！
4: 表哥，表哥！哎呀，表哥，在我们那儿就要取花名的，我跟表哥取个花名怎么样？
2: 我叫杨树，就叫我杨树。
4: 表哥，行走江湖，你确定要用真名吗？我给你取花名吧，就叫阿伟。
2: 随便你。
4: 我表哥这身材，应该叫阿伟吗？
2: 你干什么呢你？你说话就说话，你摸哪儿呢？我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警察，知道吗？
4: 表哥，是建军哥让我配合您工作的，你要是不配合我到那里，我老板不收您，我可没办法。走啊！
2: 你听好了，一会儿你只需要负责把我介绍给你的老板，多余的话别说，别和我套近。
4: 好啦好啦，人家要不和你近乎，怎么外面这么多人不介绍，就只介绍你了。
1: 站住！干什么呢？
4: 我带我表哥上门了。表哥，这儿
1: 上楼了。
5: Welcome， 火锅。
6: Hello。
4: 这儿。
5: 钟姐，
7: 我在洗手间呢，你进屋等我一会儿啊。
5: 哦，

0: 哎，庄姐，来。
1: 哟，这谁呀？这谁呀？
0: 庄姐，嗯，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表哥，叫阿伟。阿伟，这是我们妈妈，叫庄姐。
2: 庄姐，阿伟，多多关照。啊，
1: 阿伟。小白，你那么娘，你表哥还挺 man 的哈。
0: 钟姐，我们家打小就拿表哥当男孩子，拿我当女孩子养的。哎呀，
1: 这小模样，这小身材，看着还挺壮实的哈。嘿，小腱子肉还挺硬，你这得迷死多少姐姐呀？啊？阿伟是吧？多大了？
2: 25。
1: 以前干过什么呀？
2: 大学毕业以后，没找到什么好工作。啥都干过，
1: 干过我们这行吗？
2: 没有，干了2年快递，风里来雨里去的，这身子就连撞了。
1: 干快递啊？这形象，这身子板干快递，这不大材小用了吗？你干快递一月能挣多少钱呀？
2: 好的话能挣上万。哎，
1: 那就是了。你要是在我这上班干好的话，
3: 一天晚上挣上万也是有可能的。哎，小白。你不是说你要辞职吗？
1: 正好你表哥来了，想辞你就辞吧。
0: 哎呀，钟姐，你真是喜新厌旧。

0: 我表哥刚来，我陪他几天呗。你瞅你那德行，你们这群人呐，刚开始一个个哭着喊着不愿意干，现在打着撵着都不走，你真行。哎，
1: 阿伟，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换一身？
2: 好一点的。
1: 啊。
0: 需要什么样的？
1: 钟姐，我表哥以前干快递的，哪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呀？
0: 倒也是。
1: 你这样，你带他上咱们那服装间，给他找一身好点的衣服穿上。今天晚上就来上班，怎么样？
0: 好。行，那我们先走了。
1: 一会儿见。阿伟，好好干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这是我表哥，明草有主了，你可别打他主意。

0: 钟姐好美。来，钟姐您看。
1: 哎呀，宝贝儿，呵，这衣服一换，
2: 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呐！这么一打扮，简直帅气多了。
1: 哎呀，真好。
3: 钟姐，
1: 小白，你出去吧。哎
3: 呀，钟姐，口红。啊。哎呀，钟姐，我想问一下，我表哥客人谁啊？
1: 你扶好你的客人得了，先出去吧。
3: 哦，钟姐，我表哥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您悠着点儿。
1: 姐栽培过的少爷比你见的多多了，哪那么多废话？
0: 嗨，你看我多此一举了不是？
3: 表哥，钟姐交给你了哈。钟姐，
1: 啊，没事没事，放松啊，姐不吃人。来，放松。
3: 钟姐，我今天需要做些什么呢？
1: 啊，你今天什么都不用做，今天姐好好教教你，你就把姐扶好了就行了。
3: 钟姐，钟姐，那个，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
1: 没准备好，你来干嘛？还没准备好？你以为客人会给你时间准备吗？
3: 是，对。
1: 我告诉你啊，客人叫你干什么，你就立刻得干什么，知道吧？我要不是看你条件好，
2: 是个好苗子，我才懒得跟你啰嗦呢。
1: 你知道多少人想吃这碗饭，想赚这个钱吗？
2: 我对别人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滚蛋。
1: 这世道没你帅哥一茬一茬的，老娘我还真不稀罕。
3: 是，钟姐说的是，只是我真的我有一些我
1: 有点紧张是吧？
3: 对，
1: 没事，放松。姐理解你，你毕竟第一天上班嘛，是吧？你看这环境多好啊！
2: 来，坐这儿，坐姐这儿，姐教你。
1: 过来，
2: 过来吧，你过来呀！
4: 你就当是为了工作健身吧。
1: 是不是得我去拽你啊？
3: 这怎么了？怎么还没出来啊？洗了有一小时了，让人给强强了。
0: 别瞎说，
3: 不是没见过杨树这么爱干净啊。
0: 他肯定是遇见事儿了，他要不然不能洗这么长时间。
5: 杨树，没事吧？
0: 这怎么？哎，
6: 杨树，怎么回事？真让人给办了？还孕吐呢，
3: 就差一点，我现在想起来还蛮生气的。
6: 什么叫差一点啊？
5: 你说讲讲，
3: 别提了。我今天差点为工作献身。
5: 我献身了，那更得听了。
6: 不是，你让开点，开
5: 讲讲，听听。张小白，拿瓶水去。
3: 那你说的这个钟姐，她外貌上具体有什么特征呢？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当时如果我真被她压住了，我就完蛋了。还好我把她推开了，完了她就问我是不是嫌弃她，我就把她给气跑了，然后就回来了。
0: 那请问，在你完蛋之前，除了钟姐，有没有别的目击者？
3: 还有一个叫小白的，我师父的线人。我师父让他把我介绍进去。
0: 小白。那么，请问这个小白，他把你介绍进去，具体是从事？
3: 不该跟你们说，我去，
5: 说了总比不说好啊！是不是？你看那个，哎，那老姐姐见了，那哈喇子肯定会。
3: 李大威，你别闹了！
5: 不闹，哎，打死不笑，打死不笑，老娘。
3: 不讲了，今儿说。 关键是我这任务没完成，我这任务要怎么完成啊？
5: 你说这事儿，那得赖曹哥呀。啊，杨树就不应该去这样的任务。你看他，人高马大，一身正气的，能办得成吗？这应该找我办啊。
7: 实在不行，我去也行。
3: 你们真的是，我躲都来不及了，你们还自告奋勇往上上？
5: 谁自告奋勇了？我是看你任务完不成，你要是对我态度好点，我帮你啊。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那既然当事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好吧，那请在口供上签个字。
8: 坐着，坐呀，坐近点，坐近点嘛。
3: 这证据够吗？
4: 这个。关键证据啊，是要这个票据，最好是呢，能抓到现行。
9: 所长，你也看见了，这妈咪明显是看上杨树了。杨树现在要想再进去，那除非先给我带着关。
4: 是啊，杨树你是不能再去了。
3: 所长，那如果让李大为接替我去呢？
4: 李大为？那李大为不行不行不行！李大为那个性格胆大妄为的，万一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哦，我们没培养出来一个好警察，反倒发生什么故事了，这责任谁来负啊？啊？
9: 您对自己的手下的兵也太没信心了吧？您觉得那孩子会吗？是他没有我们家杨硕那么正派。但他也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就到了沦落红尘的地步啊！再说还有我们呢，
4: 你什么意思啊？啊，李大为哪里不正派了？
9: 啊，我没说是您自己刚刚说
4: 的。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李大为跟杨树他都是一样的，除了性格上不同以外，品质上无差别。
9: 你看，所长就是所长，他说行，别人说不行，
4: 那可不是吗？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啊。对吧？
9: 对，您管，全您管。那您说现在怎么办？眼下怎么解决？
4: 李大为在哪儿呢？你去把他叫来，我也跟他聊一聊。

0: 他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那边有个案子，喊我帮几天忙，
0: 而就是去那个什么蓝鼎雅舍做卧底。啊，他自己没徒弟，非得用别人的徒弟。想什么呢？
1: 是这种事儿，杨树做不来。
0: 哦，他做不来，你又能做得来？你想什么呢你？

0: 好凑热闹，工作都是工作。师傅，您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去了。
1: 你这事儿所里定。

0: 你这项任务很热心啊。嗯，
1: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2: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3: 所长，你要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不去了。哎，
1: 好了好了，
2: 所长，李大为就是为了工作，嗯，您放心，他在里边跟外边不是还有我呢吗？就凭他这机灵劲儿，我估计超不过三天。
1: 肯定能把里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三天，他不会堕落的那么快啊！不会，
2: 您说什么？我说三天，不，我给你五天，你把里边的情况给我摸个透，摸得清清楚楚的啊，随时跟所里面保持联系啊。你到这种地方去卧底，不该干的事情不能干哦。
1: 所长，您估计我在里边能干什么呀？哎，那谁知道呢？你胆子那么大的人，你放心，
2: 我这个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要是有真好看的就不好说了。
1: 什么？
2: 开玩笑，开玩笑。
1: 行了啊，
2: 走，赶紧走。
1: 啊，
2: 所长，岁数大了，你这跟他开玩笑。
4: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走了，所长。
4: 金娟哥，
5: 进来。哎呀，
4: 表哥，哎，哎呦，表哥，表哥，
5: 行了，坐这儿。以后别叫他哥了，叫我哥。
4: 你谁啊你？
5: 我是来接替他的呀。他不是你大表哥吗？我就是你二表哥。你负责把我送进兰亭雅舍。
4: 就是表哥，也挺帅。
5: 瞧你这样，我帅我知道。
4: 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好就行，知道吗？哎，
5: 小白，这事儿听他的，把我这兄弟也介绍到兰亭雅舍去。啊，你之前不是想带几天吗？这你该带就带。
4: 不，建志哥，我实在是有事儿，我家里我得走了，我把二表哥带进兰亭雅舍，然后我就走了啊。别的事儿我……
5: 对呀，兄弟，这杨树进去你就陪几天，我进去你就不陪。
4: 你不能厚此薄彼啊！别，二爷，求你了，二表哥。周杰，
6: 干嘛，小白？
7: 周杰，
6: 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继续说吧。
7: 来，进来吧。
6: 钟姐，前天来的那个是我大表哥，这是我二表哥，我那个大表哥没见过什么世面，干不了，所以换我二表哥来了。你
7: 家表哥还挺多。哎呀，这个没有大表哥长得帅呀，但是吧，瞅着倒挺机灵的。
6: 长得帅有什么用啊？机灵好办事嘛，是吗？
7: 这小嘴还挺伶俐，你叫什么呀？
6: 俺叫杨树，你叫我大树就行。
7: 大树，啊，你以前干过什么呀？
6: 没俺哥有出息，没上过大学，就在酒吧玩乐队什么的。
7: 玩乐队呢？
6: 啊，
7: 你在乐队里都玩什么呀？
6: 吉他、贝斯、鼓什么都玩过。
7: 嘿，这表哥倒挺开放。
6: 行吧，那你就留下吧。你知道这地儿是干什么的吗？
7: 俺就听说是服务员，正装，别的不知道。 干什么服务员？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哎，小白，要不你晚走几天，留下教教他。崇姐，您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找到替我的就放我走吗？我家里实在是有事儿，不走不行了。瞅你那样，哎，行吧，那你就走吧。之前教你那些规矩都记住了吧？你别以为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找不到你了啊！ 在外面说话办事小心点儿，万一要是做了不妥的事儿，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4: 放心吧，钟姐，只要我出了这个门，我就把这儿彻底忘了。那我走了，
7: 走吧，自个儿多保重。

0: 哎呀，照顾好自己，二表哥。二表哥，大树。哎呀，
1: 以前伺候过女人吗？啊，钟姐，您又想做啥？
0: 哎呦，你这么伶俐，这么聪明，还用问我做什么呀？

0: 姐，您这个腰是不是不太好啊？啊，是有点，
1: 颈椎也不好。我给您按摩一下吧。
0: 行。
1: 郑姐，啊，你说您这个岁数，我喊您姐，那不是辱没您吗？
0: 小嘴儿，还挺能说。
1: 你说您这个岁数比我妈还大，我喊您郑妈吧。哎，
0: 行了，别废话了，你要按你就好好按。

0: 这是咋了？手太重了。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使这么大劲儿，你掐死我呀！
1: 安哥想抹按摩，比这手还重呢。要不轻点。
0: 行，这行。是不是谁拍你到我这报仇来了？这是，这下死手还。行了，别按了。你这扎好了，扎好了，扎好了。大叔，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客人，那可都是个个身价过亿、出手大方。你只要把他们伺候好了，让他们高兴了，一晚上挣个一两万，那都跟玩儿似的。记住了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伺候好他们，哄他们开心，让他们天天到咱这儿来消费。你要是留不住客人，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俺知道了。
0: 看你本事了。
2: 要不要再尝试一下？
0: 行，我还想多活两年吧。啊，哎呀，行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以后怎么干吧。
1: 好。
0: 这还学挺快，哎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3: 逗你玩儿。

0: 欢迎光临兰亭雅舍。入会的条件呢是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提供介绍和担保，会员证是120万一张。
1: 每名会员都有固定的人对其提供服务，
2: 120万一张，
0: 每名会员都有固定的人对其提供服务，
2: 180万一张，
0: 每名会员都有固定的人对其提供服务，
2: 180万。
0: 服务的内容没有限制，已满足客人的要求，会员则。所长，这是经过我的调查获取的所有会员的名单，这一页是所有小姐和男性服务员的名单，后面是他们的价目表。
2: 另外，这个钟姐是个保护伞的，据我所知，位置还不低。
3: 那你知道她是谁？
2: 我在里边的时候见过这个人，是钟姐亲自接待的，她一般不带三兰亭雅舍，都是带小姐出去。这个呢，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0: 所长，这不能牵扯到领导，就不查了吧？
2: 哎，你是不是怎么说你来着？就你能个是吧？
0: 报告所长，就是这句，非常准确。
2: 臭小子你！
0: 啊，曹哥，
4: 大卫，可以啊，真能干。嗨，
0: 曹哥，您别这么说，人家杨树会干的时候我也干不了啊。
4: 我说杨树不如你了吗？
0: 啊，没有。<笑>
4: 哎，你看一眼，这个人在那里边出现过没有？
0: 见过呀，来过几次，好像姓孙是吧？这人谁啊？
4: 别问了，给我盯紧点儿的，摸一下他去的规律。
0: 曹哥，这违反纪律吧？<笑>

0: 你放心，曹哥心里有红线，但违纪违法的事情曹哥绝不会干。
1: 啊，

0: 喂，大伟。
1: 喂，小关，你关心哪位先生？
2: 一般是周一和周三晚上过来，周日有时候也来，不一定。
0: 好，知道了。你注意安全。
1: 好嘞。
3: 待会儿，开会之前先宣布一件事情啊，所有人把手机交了。

0: 今天是周五，我先宣布一项行动计划。经局党委研究同意的卧底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咱们辖区内的兰亭雅舍是一家打着企业家会所旗号的高档色情场所，局里面决定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它背后的保护伞也将受到纪委的审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清洁一号”，行动时间今天晚上8点。
1: 其他人员已经开始集结了，将分为3个小队，由在座的几位负责带领。具体行动由高教同志负责。所长，
0: 一定要今天晚上行动。哎，你有什么事情？
1: 没有。
0: 那行，现在5点半，任何人不要离开这个屋子。晚饭呢，一会儿会送你的。吃完饭以后，7点钟出发。

0: 二组到位。
1: 也不知道李大卫在里边怎么样。差不多是时候行动了吧。

0: 各组报告情况。
1: 二组待命，二组待命，
2: 三组待命，三组待命，
3: 四组待命。
4: 听我命令，行动。

0: 姐夫，你怎么在这儿还有人叫我名字呢？
1: 姐夫，
0: 姐夫，
1: 姐夫，
0: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 你怎么会呢？你能不能抽空给聂姐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公司有一人在索马里被海盗给抓了，我去谈判。

0: 去救人，暂时就不回家了。
1: 可是姐夫，你去索马里，没跟我姐打招呼，却告诉了我，这不是很奇怪吗？
0: 这，
1: 要不这样，我让周慧去跟他姐说。
0: 啊，别！你媳妇儿心眼多，她一听就是假的。
1: 姐夫，那你跟里边好好照顾自己，我再去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没？啊，那个，
0: 哦哦。

0: 慧慧，爸爸，哎，咱不做饭了啊，晚上出去下馆子。不是，你们俩能不能小点声？我姐来了，在里屋哭呢。啊？
1: 出什么事了？
2: 我姐夫突然失踪了，打他电话，手机关机，彻夜没在公司，问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建军。
3: 哎，姐来了！
1: 建军，
3: 你姐夫他可能出事儿了，我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才来找你的，建军。
1: 姐，你先别慌，来坐。
3: 丫丫，咱们先去做作业啊！
1: 你赶紧坐。
3: 出什么事儿了？ 你姐夫前天去公司上班，然后没回家。他有的时候公司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一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就有点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可是电话一直关机。我就去公司找他。 但是公司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不会是被人绑架了。
0: 姐，不会的，不会的。
3: 建军，你是警察，你帮帮我，你帮我找找他，啊！
0: 姐，你先别着急，先坐坐。哎，周浩，你来这儿，我跟你说件事儿。姐，你放心，建军肯定会想办法的啊。 你先坐会儿，别哭，别哭。你煮这干嘛呀？你不会吃到什么吧？说呀。
3: 去索马里了。哪儿？
0: 他一个员工被绑架了，他去索马里解救员工了。曹建军，把我当傻子呢？你现在说他去索马里救他一被绑架的员工，打死我也不信啊！那孙永光能是那样的人吗？
1: 你笑什么？太损了。 我就跟孙永光说这幌子，你咋不成？非让我这么说。哎，他
0: 让你说的？那他跟你见着了？
1: 哎呦，他在哪儿？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大爷，别着急，我去了。
0: 啊！
1: 你小点声。
0: 真的假的？
1: 还有假吗？
0: 行，哎，是孙有果，真有他的，还能编出索马里这样的谎话。他是不是把我姐当傻子了？就算我姐是傻子，他不还有我这个妹吗？他
1: 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实话实说。 必须得让我姐和我妈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知道了，她不是什么好货色，没想到暴露的这么快。
1: 可是她一再叮嘱我保密，这要让姐知道了，他们家庭破裂了，怎么办？
0: 破就破裂，啊，像这样的老色鬼留着干嘛？当保安？
1: 那你说，我不敢说。
0: 我说就我说。

0: 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建军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想这么大的事儿不能瞒你。
0: 你姐夫出什么事儿了？他到底怎么了？
1: 姐夫嫖娼被警察给逮了。但你别着急啊。
0: 建军，是真的吗？
1: 姐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姐夫呢就在建军他们所里的，建军已经替姐夫说过情了，但实在是因为姐夫还是光着身子从小姐的床上被逮的，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别着急，咱们先一起想办法把姐夫给救出来再说，好不好？
0: 建军，你们是在哪儿抓的他呀？是不是弄错了？
2: 姐，您也别太着急了。是一个叫兰亭雅舍的，会员卡120万一张呢。
3: 啊，别人嫖一趟300-500的，他嫖一趟得120万，他嫖的什么人啊他？
2: 我不是说了吗？那是个高档的。
3: 高档的，高档的就有理了，高档的就了不起了，还120万，啊？他真行啊，他这个孙有光。
2: 那也不用，他300-500的比起
3: 什么叫300-500的？你再去，姐。
2: 姐。
3: 姐，你去哪儿？我。姐，你等等我。
4: 哎，我听见门铃。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告诉妈。
0: 妈，爸，
4: 哎呀，委屈的，怎么了？
0: 我不想活了。
4: 哎呦，出什么事儿？怎么了？你到底？
0: 孙有光，
4: 他怎么了？他，你说呀，他怎么了？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你要把我和你妈急死吗？啊？
4: 让人绑架了，对方要钱了是吧？要多少赎金？你跟我说，说呀，要多少？
0: 他嫖娼，让警察给抓了。
5: 啊？
0: 他为了嫖娼，光会员费就120万。
3: 啊？
5: 这个孙有光。
0: 我要跟他离婚。
5: 我早看出来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6: 活该。哎呀，就该让警察好好教训教训他。
5: 离婚。离。
6: 这次啊，说什么都得跟他离。
4: 对，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在派出所里好好的给改造。不改造好了，不能放他出来。这种男人，我告诉你，就欠收拾。别哭了啊！哎呦呦，你哭你能把他哭回来呀？不哭了，不哭了。
0: 他干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活了。
4: 不想活了，那就死去吧。不活了，回头把家、产业、钱都留给他，回头让他找一个比你还年轻的、比你还漂亮的，都给他。死吧。
6: 你
4: 在这闲着干嘛？赶紧煮完面条去啊！他没吃饭。你赶紧去，赶紧去，多放点热汤，啊！不哭了，你就会回来。妈在屋里就好好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哭哭多容易，走走走，起来，起来，走，听话，你听我跟你说。来，别哭了。哎，我，

0: 我跟你说，这事要摊你妹妹身上，你看看。
1: 我妹知道，是妹夫告诉我的。
0: 他就能干这点事儿？你说他个警察，那跟人打个招呼，在派出所里不就把他捞出来了吗？你甭提他了，咱心来气，咱家指望不上他。不哭了，
1: 妈。是孙有光嫖娼，你怪人家干嘛呀？我要跟他离婚。
0: 老话说得好，哪只猫不偷腥？啊，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回，是八百回，你还嫌我唠叨叨叨叨。男人，你只要不严加管理，他早晚会给你出事儿。你以为你爸老实是吧？你这个事儿出了，你该干嘛？不是离婚，你是现在应该把把柄拿在手里，明白吗？牢牢地抓着他，管严了，死管他，找个机会把财政大权拿过来，这是你该干的正事儿。离婚，离婚谁不会离？多容易啊！你现在离了，行，你离了，你不得再找啊？啊，你找，你弄个拖油瓶，人老珠黄的，你还能找着孙有光这样的条件吗？你找着了，行，你能保证他不跟孙有光一样出去嫖，出去找别的女人？你给我保证。
1: 那依您的意思，这口气我就咽下了。
0: 咽下了。

0: 姐夫，哟，出来了，
1: 你亲自来了。
0: 姐夫有事儿，我不帮谁帮啊？哎，我再三的跟领导请求，但要是法律条文规定，领导也没办法，这已经是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轻的处罚了。
1: 我知道，其实这里边条件还行，挺干净的，就伙食不好。
0: 哎，这两天有空陪我喝两顿大酒，吃点好的，把失去的脂肪补回来。
2: 哎，姐夫，您让我说您去索马里那事儿，我跟姐说了，她不信，我怕她瞎打听，把事情再闹大了，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她了。
1: 无所谓，纸包不住火，迟早都会知道的，没事，别介意。
2: 您不怕我姐知道？
1: 我怕什么呀？这里边待着特别适合思考，我想明白了。大不了一个字儿离，一张老脸看识好几年了，能换一新的也行。他要真不想过，我成全他。
2: 不是，姐夫，你先上车休息一下，我回个电话啊。哎，喂喂，姐夫接到了，我跟你说。我怎么感觉他不太当回事儿？不是，就是有点那种破罐破摔的意思。姐姐在吗？要不你先打个预防针跟他说一声。

0: 还挺忙。走啊。
1: 姐夫，
0: 嗯，刚才是慧慧来的电话。我姐现在很生气，也很难过。她在娘家呢。哼，
2: 娘家好啊，她想待就待呗，不想回也无所谓。
1: 姐夫，嗯，您别怪弟弟多嘴啊。我觉得这事儿您要是这么办，那就过了。您看您是有头有脸的人吧，这种事情传出去总归不好听吧。我姐听说了以后整天以泪洗面，她哭着跟个泪人似的，可她外边她一个字儿都没说过，还告诉他们公司的人您就是去索马里了，这样的太太到哪儿去找啊。您再说我姐的性格，那比小慧要温柔多了吧，好说话多了吧。
0: 所以姐夫，咱别较劲，乖乖的回去哄她几句。我反正不能被他拿着。
2: 这样，给你个面子，啊，回去。那你找个地儿给我收拾收拾，刮刮胡子，是吧？
0: 没问题，你这就对了。
2: 大丈夫能屈能伸。哎。

0: 你干的好事儿。
1: 姐夫，你好意思回来？
2: 这是我家呀，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我这不是负荆请罪吗？难道你还想让你姐永远把我拒之门外啊？
0: 慧慧，你赶紧的，劝你姐姐去，不吃不喝，觉都不会睡了。

0: 有光，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儿你办的也太不对了。你把我们全家的脸都丢完了，你知道吗？你替你的孩子想过没有？幸亏我们家聪聪识大体，顾全大局。孙有光，聪聪想好了，要跟你离婚。让我给拦住了。你看啊，你手下有几个公司，他要铁了心跟你离婚，你的财产一半得分给他。
1: 应该的。
0: 应该的，你还有错在先，对不对？你这次犯了这么大的错，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没有？
1: 是是是。
0: 你赶紧的去劝劝你老婆，你再找这么好的老婆吗？你赶紧的，
1: 好好
0: 承认错误，说好话，请你把你的本事都拿到这儿来。
1: 好，
2: 不是就这个？完了，
0: 完了！哎，不完怎么着？不完怎么着？
2: 不是，
0: 你当初年轻的时候，哼，那回。你让我堵到门口了，我不也就是哭着鼻子，你也没理我，不也就完了？
2: 你
0: 怎么着？
2: 这眼睛在这儿，你说什么吧？
0: 你说什么？
2: 爸，
0: 你干的什么？
1: 爸，您别拿我当回事儿，这不说他们家事儿吗？
3: 不完了，我姐姐不应该原谅他。我现在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恶心。
0: 行，您少说两句吧，您再去歇会儿。
3: 怎么了？我说错了？
0: 你看你姐过得比你好，你嫉妒是吧？你看你坐着歇着吧。
3: 妈，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
1: 妈，慧慧，你少说点吧。妈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呀？
0: 你什么意思啊？建军，妈都没在意是吧？你要我怎么在意啊？你想让我怎么在意啊？我在意了，让他们俩离是不是？
1: 没有。
0: 我都不爱说你，你那点出息呗？你是个大警察。你姐夫在你的派出所给逮着的吧？你就不能说句话把他捞出来啊？你跑到这儿现在做好人来了，你要有一点本事，他就不能遭这一难
1: 啊？什么？
3: 来，等等，妈，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
3: 今天谁把他给领回来的？哦，合着我姐夫在外面嫖娼变成建军的错了？
0: 他要有点出息，有点本事，他还能在里头关好几天？
3: 妈，您真有意思了。平时说我们也就忍了，今天这事儿您还这样。那孙有光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他在外面搞女人，您都觉得他香。我们家建军勤勤恳恳的工作，入不了您的眼。哎，您那么嫌贫爱富，当时怎么嫁给我爸的？
0: 慧慧，反了你了！
3: 我今天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0: 你咋？
3: 您不就嫌我们家建军没钱吗？是我跟他过日子，我愿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曹建军，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你管这事干嘛？你就应该通知他们公司敲锣打鼓的去接他。
0: 哎呀，
3: 干了这么光荣的事情，
0: 什么意思？你
3: 得让所有人知道才行。
0: 你得气死我！
3: 哎呦，我可不敢气死您。这么厉害的这个姑爷的福您都还没想到了，怎么就能死呢？曹建军，回家。
1: 哎，
0: 你就回家，你就是点本事，一动不动你就回家。
3: 不回家我干嘛？
0: 你还没说完呢。
3: 有什么要说的呀？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先别走，慧慧。你别走，你要是走了，这辈子你就别回来了。
3: 这个家我还真就不想回了。您这张势利的脸我看够了，您说的那些话我也听够了。

0: 走啊。
1: 你不会真想我没出息吧？

0: 我当然闲了，但你是我男人，你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1: 你有没有出息？
0: 我可以说，别人谁也不行。咱回家，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安全带，怎么了？我有气吗？
1: 回家，回家，回家。

0: 儿子来了，哎，让你扶着我背着他，背着。哎呀，哎呀，小心点，发不要磕着。小心啊，慢慢来就行了，谢谢您了。哎呀，哎呀。
1: 行吗，儿子？慢一点。
2: 妈，这趟出去一个多月，玩够了吧？哎，
1: 啊，真是跑了十来个国家吧，都是以前你爸去过的地方。哎呀，说你爸这辈子跑的地方是真不少。
2: 这才几个地方，我跑的地方还多着呢。
3: 这回回来就不再跑了吧？
2: 不跑了。

睡着了，东西长在他脑子里，他这辈子恐怕再也别想睡着了。

0: 联系医院吧，住院。
1: 您之前不是说联系吧？
0: 好，还有一件事，你爸现在离不开人了，如果住院呢，我会24小时陪护，你呢？
2: 性质你也知道，我知道，你爸也说了，你是警察，工作特别忙，他不想因为他的事情耽误你的工作。但是我想，你爸在临走之前。
3: 陪陪他。我去跟领导申请。哦，那医生说明书还剩下多长时间了？不会超过一个月了。他不是昨天才从外地旅游回来吗？
1: 那几乎就是我妈给背着回来的。
3: 人物啊，大明，你这个月呢，你休假不上班了，去医院里照顾她。能多陪一天是一天。
1: 不用所长，我妈她不让我这样，她希望我尽量少的影响工作。我只希望啊，这个月少值夜班就好了。我跟我妈商量好了，她白天我晚上。
3: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谢谢所长。

0: 爸，有事儿。那个李大为他父亲不行了，你这样，你动员一下咱们所里头能动员的力量，排个表，去医院里头帮助李大为照顾一下他父亲，好吧？刘生，没事儿。
1: 所长，我想调动工作，想调哪里去啊？调局里，局工会缺个人，我推荐你一下。
0: 我不想再干警察了。什么？所长，您别误会，我这当了十来年警察生涯，也不会有我叶伟的今天。可是我是实在是没辙了，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这个工作，我没法再干下去了。
1: 哎，这出了什么事儿了？啊，怎么了？
0: 你这怎么还掉上眼泪了？这是不是因为家里老人的事儿？我爸还没好，我公公又住院了。你也知道，我跟我们家老王都是独生子女。嗯，我们俩四个老人，这有的时候。 他们轮着生病，我们还能挺得住。可有的时候，他们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这齐刷刷的，一起就倒下了。再加上家里边两个孩子，我这焦头烂额的，脚打后脑勺，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是想让我们家老王请假，可是他的收入。 在我们全家占一大半儿，他那工作呢，不上班就没收入。他们领导说了，啊，假可以请，就按不上班算。所以这个假，我们也是请不起。可我是个警察，警察哪好意思成天的请假呀？
1: 所以我就想换一个清闲点的单位去，这样的话呢，就都能顾及得上一些。嗯，是这么个情况啊，燕伟啊，当警察不容易，更何况你还是个教导员呢。 家里头没事儿呢，你要调走我同意，但家里边是这么个情况，你想调走，我倒是不同意了。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忙，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集体能够帮助啊，是不是？你这样。 你呢，再排一个表，让所里头其他有时间的同事呢，也去帮助一下你，照顾一下老人。
0: 不行，所长，我是教导员，我怎么能让同志们帮我去做我家里面的事情呢？我不这样不行的。
1: 怎么不行了？可以让别的同志去照顾李大为的父亲，为什么不能让所里同志照顾您的老人呢？
0: 那不一样，
1: 就因为你是教导员吗？啊，没有这个事儿。你再说了。 咱们警察都是关心、爱护、帮助女同志的嘛，对不对？
0: 所长，
1: 行，控制情绪，控制情绪，行了，好了，去忙吧。

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忙，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这是一个整体啊。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集体能够帮助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重抬酒

0: 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
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你们啊，做好心理准备，他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不过，他很快就会陷入深度的昏迷，不会感觉到痛苦。

怎么样了，师父？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有父亲，可我现在终于觉得有了，我又要失去他了。

0: 对。微微，咱爸他没事吧？
1: 我爸要真有你这么一儿子，肯定活得比现在还轻松。
2: 海洋说：“谢谢你们。”
3: 说什么呢？
0: 大叔，别愣着了，坐那儿吧。给我点地儿。别，快，你挤挤，给我点地儿。
4: 行，别挤了，挤瘦了。
0: 就你嘴胖。
4: 我胖，我胖，我

0: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什么提，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会帮到底的。
1: 行，放松，张宇。

0: 你歇会儿吧。哎，不累。以前啊，你爸总是一个人放飞。这回他走，这么多人给他送行。他是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走的，路上不孤单了，哇，这多好！好。
1: 妈，爸走了，往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和您住吧。不要，回你的出租屋。
0: 那哪行啊？往后就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不要，哎，我把你爸的后事料理完了，我也该忙起来了。我的土石工程还那么多事情要做呢，我得挣钱。 我这回再挣了钱，就不怕让人骗了。回你的出租屋。
1: 妈，我搬回来住也不影响您的工程和挣钱啊。
0: 说不要就不要。以前你爸也不常回家，妈一个人习惯了。生活没有改变，日子还得继续过。

0: 依我看，伯母是把行程对你的依赖。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伯母一看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她怕伯父走了以后，她在感情上要依赖儿子，怕以后会对你越来越依赖。
1: 会吗？
0: 会的，你相信我。伯母真不简单。

0: 三点了，哎呀，这一晚上，哎呀，哎呀，哎，大伟啊，
1: 哦，
0: 呀，那面包给我拿来，味道受不了。
1: 这还有咱吃一半夜宵呢，我给您热热。没那么讲究了，拿了点不两口。
2: 成哥，啊，
0: 成哥，刚有人报警，强奸。哎，大宇哥，
1: 哪儿啊？
0: 说是在顺河街的丁字路口。啊，
3: 走，
0: 还需要个女警察。
3: 我给小姐打电话。哎，你跟她说到组里来等啊，咱们先出去。
0: 好嘞。

0: 警察同志，
1: 。
0: 我今天晚上一个人在酒吧喝酒，然后有点醉，我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然后他把我带到了他自己家里，然后就把我强奸了。
2: 这个人您之前认识吗？
0: 我不认识。
2: 不认识？那你上他车？
0: 一开始聊得挺好的，然后后来一高兴我就上了他的车，但是他要跟我干那事儿，我不同意，而且他还是一个变态，警察叔叔，你相信我，他真的特别可怕，我差点就出不来了。
2: 那你拿他的钱了吗？
0: 他是给了我200块钱，但是我发誓，不是我主动要的，是他硬塞给我的。警察叔叔，你相信我，他真的特别可怕，我真的差点就出不来了，真的。
3: 是吧？这就是卖。
2: 这一路上。

0: 你又看见一个监控探头啊？这一带老说要拆迁，可能探头装少了，你得汇报一下。这地儿应该是一个安全死角了。
1: 到了，就在那儿。

0: 不用害怕，有我们警察呢啊。你是当事人，需要指认啊，走吧。
1: 警察，开门，有事儿。
2: 我来了。
0: 啊，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警察。
3: 警察同志，有事儿啊？
0: 是他吗？
4: 就是他。
0: 这位先生，请问您认识这位女士吗？
3: 认识，她才从我这儿走不一会儿。
0: 请问怎么称呼啊？
3: 我姓岳，岳威。
0: 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
3: 我犯什么法了吗？
0: 啊，这位女士报你强奸，我们需要调查一下，请你配合。
3: 强奸？我怎么就强奸了呀？我带她回到我家，然后。我俩是刚才是发生了关系，但那都是你情我愿的呀，他还收了200块钱呢。不是丽丽，你要嫌钱少，你也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
0: 你的意思是他收了钱就不能算强奸了吗？
3: 算的话那也最多也就算嫖娼嘛。
0: 如果嫖娼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需要调查一下啊。请出示身份证。大伟，先拿到回车里边吧，把车门锁上。
5: 好嘞。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俩真的是你情我愿的啊！我们在酒吧认识的，今晚，然后聊着聊着呢，就都有点那个意思。你想啊，这一个女人，她要是不想干点什么，你说她跟一个男人半夜三更的到这男人家里来干什么呀？完事之后呢，我就让她在这睡，她不同意。然后我要送她呢，她也不同意。我这心里有点挺过意不去的，我就给她拿了200块钱，寻思着打车什么的。可没想到啊，这女人她提了裤子就翻脸啊，她
1: 抱你强奸，我们就要对你进行调查，还麻烦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
0: 好，去，我走到天边我都不怕啊。你说我是我在路边啊，我在大街上睡了个女人，我是不太检点，但她告我强奸，真的，我走到天边我都不
1: 服。好了，带上你的随身物品，我们在外边等你。
0: 啊，那等我一下。
1: 你们离开酒吧的时候，你到底是跟他说要去他那儿，还是让他送你回家？
2: 他说他送我回家，我当时喝多了。而且晚上我们聊得挺好的，你们看他那个样子，他看上去多老实啊。而且我们家离酒吧也就10分钟的路程吧。我记得我想回家的时候应该是10点半，天还不是特别晚，要是太晚的话我也不敢上他的车。
0: 我一人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虽说没老婆，但是女人我真见识了不少，什么样的女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在酒吧里她主动往我身上蹭，话里话外还撩我，让我以为她对我有好感。警察同志，你说我就是个普通人，你说她这样谁受得了啊？我就把她给带家去了。
2: 谁知道我一上车就迷糊了，等我再睁眼的时候已经在他家里了，我的衣服已经被他扒得差不多了，我酒都吓醒了，我拼命地求他，还想跑，但是根本跑不掉。他威胁我说我要是敢跑的话，他就杀了我。他还说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能跑出去，我想喊他就拿了一把刀在我的脖子上比划，我没办法，只好从了。
1: 那然后呢？
2: 警察叔叔，他真的是一个变态，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0: 这样的女的，你们肯定见识的不多。可兄弟，我真见识的不少。可是妹子有点过分了呀！你说200块钱你嫌少，你跟我说嘛，我可以给你加一点。毕竟，咱也给人带回家了，是吧？可他不能这么害我呀！他，
1: 暂停一下。
3: 一口咬定俩人就是你情我愿，我看没什么破绽。
1: 你这边呢？
3: 好，我让小姐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4: 沈警官，我查过了，身上没伤。
3: 是吧？要我说呀，这就是卖淫。后来女孩后悔了，觉得自己出一趟台挣200挣少了，改口说是强奸。您看那女孩那样，不是正经姑娘。
5: 按规定，强奸案要交给刑警队。一会儿给陆院长打个电话，提 天亮的时候啊，还是把人交给他们吧。

0: 老陈，
1: 哎，好，
0: 我走了。
1: 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哎，好嘞，
0: 电话联系。
1: 哎，好嘞。

0: 我跟你说，师傅，这个跟咱没关系了。不过我打赌啊，咱们很快还能见到他。这就是一嫖娼案。
1: 干嘛呢？
0: 发个朋友圈让我妈放心。
1: 佳佳，爸爸回来了，饿坏了吗？给你买的好吃的。佳佳，画什么呢啊？这么废寝忘食的。哎，好嘞。佳佳，哎，好，让爸爸看看画什么呢。

0: 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宝贝儿，佳佳，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是饿了吧？要不这么着，吃完饭再睡好吗？
1: 不是。
0: 那不吃饭不行啊。你看我都买回来了。这样，我把昨天的那个熟食啊再切切，咱一块吃啊。行，我这就做。行行行，你再躺会儿啊，一会儿我叫你。

赶紧吃吧啊！吃啊！来，来，吃个大鸡腿啊！快吃吧。

0: 爸，人为什么要活着呀？
1: 为什么呀？不是，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我觉得没意思极了。
1: 怎么就没意思了？这不是画画画的好好的吗？
0: 就是没意思。
1: 是不是画的累了呀？啊，咱也不能老画，抽空可以出去跟朋友们一块玩玩，散散心啊。啊，
0: 也没意思。
1: 佳佳，你是不是还想去跟画家去学画画啊？没事儿啊，你去问问人家收多少钱，爸爸的钱兴许够。
0: 不想。
1: 佳佳，不是你心里怎么想？你跟爸爸说好吗？我快急死了，你不能让我这么猜呀！我看你这样，我多心疼啊！
0: 对不起吧，但我要知道我为什么就好了。我就是觉得没意思，打不起精神。

0: 青春期苦闷肯定是这个，您得鼓励他多出去交朋友。
1: 说了，你天天跟他说让他出去，也跟朋友一块待待，那不出门啊。你说我一个老头啊，一个人带一个青春期的女儿，

0: 时候。刘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刑警队的罗叔叔怎么说呀？
1: 陈叔叔，我明明就是被强奸的，为什么说我是卖淫
0: 啊？行行行，您别哭啊。等到时候啊，详细情况我给刑警队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啊。
1: 陈叔叔，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真的是被强奸的。我被强奸了，我还要被说是卖淫，我冤枉啊。
0: 行，先回家啊，等我了解情况以后再去找你。嗯，不过小丽啊，回去以后找份正经的工作啊，挣钱养活自己，不要再去那种娱乐场所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了。你说这次的教训是不是？
1: 记住了，陈叔叔。陈叔叔，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家里面全都知道这个事儿，我后妈现在连门都不让我进了。
0: 那怎么行啊？哎，如果他再不让你回家的话，你给陈叔叔打电话啊，我跟他谈。
1: 好。
0: 行了，别哭了啊，回去吧。
2: 师傅，这刑警队都说是卖淫了，他说了能信吗？
0: 刑警队，
3: 你看啊，这是在酒吧里，
0: 你说
3: 在这儿，你看。他和这个叫岳威的勾肩搭背的，聊得多轻松啊！

0: 这是在酒吧门口，你看，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他说他喝醉了，但是你看他走得挺稳。按常理说，一个姑娘那么晚了，不应该上一个陌生男人的车吧？可你看，他自己上的车。
1: 岳薇家门口没有监控，但是我们调出了他家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这是岳薇的车，
0: 停，放大。
1: 是岳薇开的车，他坐在副驾驶，头靠在岳薇的肩膀上。
0: 这有没有可能？ 真的是喝醉了吗？有可能。不过单凭这一点就说岳薇强迫他，有点说不过去吧？他说岳薇强奸，但是他身上没有伤，而且还收了人家200块钱。你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定性？这个女孩我们也调查了，她从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 也一直没有正当职业，在社会上瞎混。以前呢，结交过好几个男人，也有过跟其他男人要钱的记录。哎，
1: 罗队，我想起来了，这个刘小丽在我们那儿一口一个说岳薇变态，到底怎么变态的？她跟你们有没有说啊？
0: 说了，别提了。为这个，我特意找了好几个女警，审问了她好几次。 每次回答都不一样，可花花了。你自己看看，我估计啊，十有八九是他编的。这说强奸，咱们没证据；但是说卖淫嫖娼，咱们这可是有证据的。老陈，我们没办法，只能按照卖淫嫖娼来处理了。
1: 哎，罗队，那这个岳薇，她的历史你们有没有调查调查？啊，还有啊，她跟这个刘小丽说，凡是进过她出租屋的，就没有逃出去过的，这什么意思？
0: 我们查了，这个岳薇啊，平时靠着开黑车为生，一个单身男人，偶尔呢带女人回家过夜。至于她所谓的什么从来没有女孩从她家逃出来过，我敢肯定，是她吹牛。
1: 罗队，多谢啊！那这份口供我们能不能给我一份？
0: 啊，这不行，这个案子我们刚结，还没有归案。
1: 不相信你吗，罗队啊？哎呀，我吧就是觉得这孩子可怜，你要不这么着，我们在这儿看行吗？行吧。
2: 看吧，多谢啊！来，
0: 大雷，来，你给我看看，你脑子好使啊？看过的都记下来啊。
2: 师傅，确实每天说的都，抓紧时间吧，你这。师傅，您真不相信他是卖淫？
0: 我信。
2: 那他那样，
0: 大雷啊。
2: 咱们警察可不是相面的，永远不要戴着成见看人，知道吗？你之所以相信廖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咱们还是啊，那再谈一次再说啊。哎，大雷，这件事啊，咱们一定要保密啊。
3: 强奸案属于刑警队的案子，他们那边已经做出了结论，咱们这个就不要拿这当那个案子来处理，就当是自己的兴趣。有兴趣吗？有，太好了，我得好好跟师傅学学怎么当警察。行，那到时候给廖丽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啊。好嘞。
4: 来，等一趟啊。
5: 谢谢。
4: 哎。

0: 小丽啊，你在刑警队的口供我都看过了，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啊？来，跟陈叔叔说说，为什么要跟警察撒谎啊？
1: 陈叔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嘛。我就想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好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我没想到，我越说就越圆不回来。
0: 嗯，我还记得你说这个岳飞特别变态，从你的描述当中，这人的确是够变态的。不过在你的身上我们并没有发现伤啊。
1: 陈叔叔，我进去不久就发现他是个变态。我以前交过一个男朋友，跟他一样是个变态。知道碰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你想跑肯定是跑不掉的，只有先顺着他，满足他，再找机会跑。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哄着他，配合他，而且我也没有怎么挣扎，所以才没有留下伤。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变态，他一直折磨了我三四个小时，还跟我说到他那儿的姑娘没人能跑得掉，我是真的怕了。
0: 那他既然这种话都说了，按道理说他不应该让你走啊，但是后来怎么又把你放了呢？
1: 不是他放我走的，完事儿了之后他叫我去洗澡，我想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故意磨蹭着没去洗，然后就拖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
2: 我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玩，就是怕碰到坏人，所以我在我家里的另外一部手机上设了一个定时的自动拨号功能，拨到我的手机上，只要我半夜两点半不回家，我就会接到电话。我磨蹭到两点半，我就骗他，我说我跟我小姐妹约好了，我说我要是到点还不回家就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要是不接他立刻就会报警。他就让我接了，我就跟电话里说，我说我在刚才在酒吧认识的那个大哥家里呢，我一会儿就回去了。他就信了，犹豫了一会儿就放我走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就给我塞了200块钱，我怕我不收的话他就不让我走，所以我就收了。
0: 小丽啊，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吗？跟陈叔叔可不能撒谎啊。
1: 陈叔叔，我要是有一句谎话我天打五雷轰。
0: 不用发这种事。不过现在的证据对你很不利，仅凭这些证据很难证明强奸啊。不过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法律，要相信警察，我们不会放弃调查的。情况啊我们都已经大概掌握了啊，你先回去。
1: 好，那我回去等着。
0: 嗯，
3: 来，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签个字。
0: 记住了啊，今天你到这儿来的事儿不要跟任何人，尤其是他说啊，以后也不要跟他有任何来往了。
1: 谢谢陈叔叔。嗯，
0: 小丽啊，你知道不知道，真是太不自爱了。

0: 你看你这么年轻，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工作，你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啊？你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又不关心你，你再不自爱，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爱惜你啊？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恶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和你的自保能力啊！回去以后，好好找份工作，好好上班，让你妈妈的在天之灵对你能够放心啊！
1: 陈叔叔，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了。谢谢。
0: 啊，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
2: 想不到这姑娘还挺机灵的。
0: 也许她真的是自己救了自己啊。
3: 师傅，他说的要是真的，咱没准碰上一个变态杀人狂。
0: 需要证据啊。
2: 师傅，这点儿我还真得跟您请教一下。他说那些话咱俩一块儿听的，为什么您就选择相信他呢？
0: 他说的和岳威说的都合理，但是有几点啊，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你看岳威一个开黑车的啊，还能挣多少钱？哎呦，经常去泡吧。而且他住的是咱们辖区，他去的那个机车酒吧是城那头，至于吗？穿过整个城市去泡吧？而且刘小丽是10点半去的岳威家，啊，凌晨3点才出的。如果是一般卖淫的话，啊，那毕竟是违法的，两个人都心虚，完事儿了以后拿了钱就应该走了。如果是两情相悦，那就应该留宿了。为什么半夜3点钟又离开呢？再说了，如果真是卖淫啊，你说一个年轻女孩2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吗？
4: 师傅，我第一天报道的时候，我就看见拿着一口起杯不停地喝，我心说这什么警察呀，没想到您这么厉害啊。
0: 马屁接着拍啊。你以为你小的心思我不知道呢？是不是当时特别瞧不上我啊？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一老头？
4: 没有。
0: 哎，大伟啊，这个案例两种可能。一，刘小丽啊撒谎成性，而且连我这老警察都给他骗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碰到了一个极其难对付的罪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

0: 然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你，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时候啊，他在他妈手里像宝一样，可是他妈一死呀，他爸爸又给他找了一个后妈，这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了。
1: 您的意思是这继母虐待他

0: 就不学好了。
1: 这姓岳的呀，在咱们这个地方住的算是长的了，也有个四五年了吧。他这人啊，咱们了解的也少，我只知道他有一辆车，他就是靠这辆车为生，他也不跟啥人交往。
2: 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呢？
0: 哦，那倒没有，他就是在外面交个男朋友，纹身、抽烟，跟一帮半大小子在街上晃来晃去的。
1: 那你说他个单身汉，就是往家领个女孩子，也是正常的，你说是吧？哎，不过有一次啊，他的一个邻居说看到他晚上带过一个女孩回来。不过啊，他这人的话，你也不能全听。他和这个姓岳的，就是因为停车的事儿，两个人还争吵过。
3: 他那车啊，每次回来，不停在自己家是门口，哎，老是占用我的车位。有一次就把我车堵里边了，我出不来啊，给敲的门，让他挪挪车。哎，也怪我，我就是往他房间里多看了几眼，可是你没见他那眼神啊，那眼神就什么叫能杀人的眼神，就是这个眼神。
1: 后来啊，这姓岳的主动的承认了错误，两个人也就没啥事了。哎呦，他是不是报复？这也说不定啊。
4: 师傅，这个岳威说没有一个女孩能从他那儿逃出来，他这话要是真的，他那间屋子就是第一犯罪现场。我记得咱们过去看的时候，他那间屋特别整洁，干净都变态。我是在哪儿看过呀？说这个心理变态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异常的爱干净爱整洁。师傅，你怎么了？
2: 嗯，啊，好呀！我就是想啊，你说这孩子吧，没了亲妈，真够可怜的；没了亲爸，也一样可怜
4: 啊。你又想起佳佳了？
2: 是啊，你就是一个废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爸爸。
4: 佳佳又怎么了？
2: 还没什么，他就是觉得吧，这孩子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猫一阵狗一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哎呀，您也别太担心，说不定该找男朋友了。
2: 谁？
4: 没谁。啊，
2: 不像。行了，不像了。还是忙咱们的事儿。
5: 哎，林场派出所是吧？哎，我是平陵市八里河派出所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岳威。哎，对，威风的威。他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显示是你们那儿的，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啊，
2: 他深居简出，不爱与人交往，不好惹。哎呀，十多年几乎不回家。
5: 陆队，这些单拎出来都算不了什么，
2: 可放在一起，是不是就闻出什么熟悉的味道了？还有，这个刘小丽说的那200块钱，如果真的不是她要的，而是岳飞硬塞给她的。这个岳威可是当过辅警的，这个意义可就不一样了。这说明啊，岳威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他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躲避法律制裁。
6: 你的意思是说，怀疑这后面隐藏着大胆子？
2: 哎呀，这个我倒说不好啊。不过，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尤其是当我听说他当过辅警以后，这种感觉更强烈。
5: 你想。按常理，他当过辅警，见过警察，这段经历，他是不是一见面的时候就应该跟咱们说，套套近乎？可他见我的时候，这段经历他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6: 他在我这儿的时候也没提这件事儿。
5: 你看，
6: 不过如果这背后隐藏着大的案子的话，我们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比如说尸体，或者失踪人口。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现啊。
2: 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我总觉得这种事儿多想想比少想点好，你说呢？

0: 行，那我们把这个案子再仔细的查一查。哎，老罗，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注意到啊，这个岳微住的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监控啊。咱们能不能在他那个进出的路口，安一个？我，老罗，我知道，那个你们案子比较多，比较忙，这个监控可以接到我们那儿，我们盯着。行吧，这事儿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啊。
1: 多谢。
2: 你看啊，他这个生活还是挺规律的，每天就是跑跑黑车，没事的时候呢去什么这个洗脚房啊、泡酒吧啊放松一下。一个单身的人去这种地方找找刺激，也挺常见的。
1: 你说，他要是真想啊以开车谋生，为什么不注册一个啊账号，开那种正规的网约车，还非得开黑车？
2: 是不是不想被平台提成啊？
1: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一旦他开了一个正规的网约车，那这些行踪平台都会掌握的。
3: 哎，佳佳，怎么想起来给爸爸打电话了？为什么呀？那行，那你先别好走啊，你等我啊，爸马上就回来。哎，好好好。
4: 哎，叔，佳佳出什么事了？
3: 没。哎，对了，我有点急事儿，回趟家，你帮我跟苏丽说一声。
4: 好嘞。哎，有什么需要帮忙您说。
3: 哎，等我回来再说。夏夏，
5: 爸，
3: 哎，夏夏，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没有。
3: 那怎么好好的要搬走啊？是爸爸哪儿做的不对吗？
5: 不是爸，我就想出去单住，林姐说我可以住她那
3: 儿。啊，这么，你先坐下啊，咱坐下慢慢说啊。夏夏，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你爸爸行吗？啊，你说我一个人住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这才像个家呀，是吧？这好好的，你说你又要搬走，你说爸都这岁数了，你还能陪爸爸几年啊？你说爸爸如果有哪儿做的不好，你跟我直说，我改还不行吗？啊？
2: 乔乔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爹，自己的孩子是一点都不了解，这一点辙都没有了。
6: 哎，师傅您也别这么想，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的。
3: 是吗？
6: 再等一阵吧，没准过一阵适应了就好了。哎，实在不行啊，我跟夏杰商量一下，让他搬到我们那儿去，跟夏杰再住几天。上回佳佳在我们那儿住挺开心的。
2: 在你们那儿住怎么能解决在我那儿不适应的问题呢？
6: 是否是这样的，佳佳跟我们年纪差距不大，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她在我们那儿住啊，没准她就把为什么想要搬出去的想法告诉我们了，到时候您也好对症下药啊，是不是？
7: 栋38，健康路118号有人割腕自杀，你们快去看看。
8: 收到，收到。
9: 快点，快点开门，老板，快点。老，
8: 是你报的警吗？啊，
9: 对对对，
8: 谁还在里边呢？
9: 我叫半天都不答应。
8: 是是是，我来。啊，
9: 姐，我
8: 进去，你进去，里面有煤气，危险！
9: 赶紧打120，快去快去！醒醒醒醒！
8: 你遇到什么事儿，至于这样？醒醒，醒醒！
9: 来，起来，
8: 快起来！
10: 你们是谁呀？
9: 别拽我，
8: 我们是八里河派。

0: 报警了，救你！
1: 别拽我，
2: 我不想活了。
0: 是啊，没人关心我的死活。
1: 没人关心你，我们不是人呐，我们不来救你来了吗？
0: 师傅，你手术两句吧，没轻重读了。哎呀，哎呀，别这样了，别拽我，
1: 哎呀，来，客人，来，好，请来，请。哎呦，
0: 瞧你这一出，
1: 幺二零打了没有啊？
0: 都凌晨12号，
1: 打了，行，别动了，那我就出去拿去。
0: 在哪儿？
1: 来穿鞋，穿鞋。哎，你别动啊！
0: 你让你的脚给你埋的吗？
1: 我不穿。
0: 什么情况？
1: 他们俩打火啊，三四年，这两天呢，欲擒不辞而别。现在小工啊又找不着，这心里难受。你得喝着点酒，你瞧你这长这出。
0: 心里难受，你也不能轻生啊！
1: 哎呀，你投降，我
0: 别折腾了，
1: 拿呀啊！
0: 你说你啊，
1: 不是，行了，别动了，这不是御前的鞋了吗？好了，来马鞋穿上行吗？哎呀，
0: 来，
1: 师傅我来了，兄弟，你让你的脚给你抬，
0: 你看你使什么劲啊？咱把鞋先穿上啊，
1: 就不是，
0: 完了，别不想活呀，这活得好好的，是不是？
1: 你瞧你啊，要不是警察话，你命就没了。你还在这

0: 笑什么呢？
1: 没笑啊。
0: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猜不出来呢啊？你是不是觉得刚才那人跟我特像？
1: 师傅，不会是长得像的。我喝多那样也行。
0: 哎，来，关了。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喝醉过酒啊？是啊，我从来不喝酒。刚才我看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我看到你进屋躺，看着躺地，我吓我一跳。我说我怎么躺地？亲哥俩。是个。
1: 不管你说啊，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那儿要死要活呢。
0: 真是想不开啊，不是他那样的。
1: 是，他手上那伤口我看了，根本不深，估计啊就是想求关注。
0: 快上楼去。这一看就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啊，一个人孤孤零零的，也不容易。
1: 师傅，他脚那么脏，你还给他穿鞋？哎呀。
0: 我这个也就是一会儿洗洗手的事儿，能帮帮他们，给他们点温暖，这都算不了什么。

0: 来了，快进来，小杰，小杰，哎，佳佳来了，哎，
1: 佳佳，欢迎你，
2: 来了，
0: 欢迎。
2: 我把大床换成了两张单人床，这回你愿意住多久都行。嗯，
0: 这回五个人了啊，就算晚上有人去所里加班，这个斗地主也够人了。
1: 斗地主的，我看你就是地主。
0: 佳佳，这你就不知道了，他给我们跑腿买东西，专门弄了一个收款码，跑一次收5到10块钱。
2: 那还真是地主。
0: 佳佳，回头你给我们一块儿。

0: 我要是也能有你们这样几个好朋友就好了。你现在不是有我们这几个朋友了吗？走吧，进屋吧。
1: 哎，女生宿舍飞行模组啊。行吧，那不打扰了，我过去了。那我去，我得加班了。
2: 一会儿，
3: 把那个收拾一下。
2: 佳佳，咱俩坐会儿吧。
4: 嗯。佳佳，我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强的挫败感，别在心里挺难受的。夏姐姐，我觉得你挺好的呀，挺乐观开朗的呀。是吧？看别人都这样，但实际上谁又知道呢？我的童年和青春啊。 和其他很多孩子经历的不太一样。我小的时候，我妈过度保护我；长大了一些呢，又过度依赖我。再后来，她就是想按照她的想法把我抓在手里。我其实一直挺抗拒的，所以我就赶紧考了个警校。我想独立，也想做个好警察，像我爸那样。 也是想着，或许这样，我妈就能松松手。可事实上，我们俩的关系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真正改观。佳佳，
2: 嗯，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和你爸住一块吗？
4: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越提醒我这些年都缺失了什么。你说我还怎么跟他沟通？
1: 说什么？其实也没说什么。佳佳她就是怕伤害你，她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生活，这刚到一起，你们俩可能都需要一个调试期。哎呀，从小到大，别人觉得吧特别亏欠这孩子，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去给他弥补，结果是冷了也不是，热了也不是，多了不行，少了就更不行，就没得抓挠，你知道吗？
5: 师傅，您这也太累了。我听着都累了。整天看您担惊受怕的样子，来，我给夏叔心脏病来了。这事儿啊，不赖佳佳。怎么跟师傅说话呢？我看你小子就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嗯。您看您这会儿说话都对了，说变脸就变脸，这说明什么呀？没拿我当外人啊，就当您徒弟了。这什么道理啊？就正常，正常就好。您在佳佳面前也得正常。
6: 行行行，少废话。
7: 米大为，这事儿也不能全赖你师傅。我觉得就是到了佳佳人生的特殊阶段，又遇到了特殊问题、特殊的关系，所以不能着急。

0: 您啊，慢慢说，是您男友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是前男友。
0: 前男友。
1: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我俩已经分手了，但我就是觉得他好像出事儿了。
0: 好像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我跟他分手啊，他挺不情愿的。然后他来找我说要回趟老家，想借我的车。我一想，我俩都处了这么多年了。

0: 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把车借给他了。后来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情绪挺激动的，就说了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对劲儿，我就把电话呀回过去了，结果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哎呀，反正我就觉得不对，我就浑身不得劲儿，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出事儿了，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他平时也是这么给你打电话吗？
0: 他喝醉酒的时候也打。
1: 那您能具体说说这次到底是哪儿不对吗？
0: 哎呀，我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我觉得哪儿都不对，我就觉得他出事儿了。
2: 哎，等等，有什么不对啊？跟我说说吧。
0: 我男友抱大权，哎，现在也不是我男友了。他被朋友骗去赌博，欠了100多万的赌债，我一气之下就跟他掰了。
2: 记得刚刚您说您把车借给了他，既然已经分手了，怎么还借给他车呢？
0: 他这个人吧，其实还行，对我也不错。虽然为了赌债的事儿，我俩过不下去了，但是这多年的情分还在。今天早上5点多钟过来敲我门，说想借我的车回趟老家。我当时心一软，就把车借给他了。
2: 所以您现在担心的是他不准备还您车了？
0: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没那么简单，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2: 怎么个莫名其妙法？
0: 哎呀，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我自己啦，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啦，还说他再也没法回头了什么的。
2: 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他挺激动的，还有点心焦。我当时以为他喝酒了呢，后来觉得不对，他平时喝酒都大舌头，他虽然今天说话语无伦次的，但是他的口齿还是挺清楚的。所以后来我就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可是这电话呀再就没打通过。
2: 大姐不急啊，咱们有车就好办。这车牌号您给提供一下。
0: 平翼0825T。
3: 哦，谢谢，我已经看到了。
4: 哦，哎，老陈，
3: 有消息通知我。谢谢，再见。师傅，他那车真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3: 交通事故通报上这辆车的消息，我刚跟交警打完电话也核实过了。这辆车在今天中午12点20分的时候要上高速，过关卡的时候速度过快，撞在了隔离桩上，车撞坏了，人也受伤了，送医院了。
2: 你驾驶员是包大全吗？
3: 问题就在这儿，交警现在也正在找。这人刚被送到医院没多久，交警一转脸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2: 咱们得去向交警大队。
5: 哎，曹哥，这家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上了高速啊，跟发了疯一样，这一头啊撞到了这个隔离墩上，你看把车撞成什么样了，这人也伤得不轻啊，血流满面的，人啊差点从这个前挡风玻璃直接窜出去。伤成这么个样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一转脸的功夫人直接没了，跑了。看看吧。
6: 车上就他一个人吗？
5: 就他一个人。我们过去的时候啊，他被困在车里，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
2: 这不像是一个人的血啊，他就是把车撞得再厉害，光从血迹看你还是觉得可疑。要说咱俩得去趟医院调查监控录像。他一大早晨借车11点多打了奇怪的电话，12点多把车撞成这样，这中间肯定出大事了。小果
7: 啊，
2: 麻烦你找人尽快给血迹做个鉴定，有结果了立刻给我打个电话。
5: 行嘞。
2: 行吧。
5: 哎呀，客气了。行嘞，走了，
3: 谢谢。师傅，医院及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整理好了。
2: 要说咱们这回可能碰上大案子了，这案子要是破了，头等功是你的。
3: 师傅，怎么能是我的呢？肯定是您的。
2: 咱俩谁跟谁啊？行了，看吧。
3: 疯了。
2: 嗯。

0: 哎，你看这儿，看这人。
1: 嗯，这人怎么了？戴着帽子，脸也看不清。
0: 你还记得咱们在医院的时候，有个女的说她丢了个外套，是个帽衫，
2: 粉色的。
0: 这个人穿的这个帽衫，显小，看着像女士的。你看她头上那什么，有点白，应该是用纱布绷的绷带。
1: 师傅，你太厉害了，这人这么小你都看得清。
0: 这回好追了啊！穿着女士帽衫，
1: 嗯，
0: 头上绷着绷带。哎，他出了医院大门，往左转了，对吧？
1: 嗯，
0: 对吧？杨叔，去把医院左边街道警报录像全都给我调出来。
1: 好，我再整理一下。
3: 今晚是不是有球赛
1: 啊？对啊，最近社区老是报案说这个晚上是大排档扰民的事儿。
3: 嗯，
1: 哎，大叔还没走呢。
4: 你嫂子刚刚打电话。
5: 张哥，
4: 哎，
5: 回来了。
4: 回你家了。
3: 那咱们晚上一起吃吧。
5: 告诉我。
3: 大伯二豆，咱吃牛肉面去吧，行吗？
6: 走。
3: 啊，
6: 包子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6: 辛苦啊。
0: 怎么样？
3: 哎，走了，杨叔。
6: 感觉还不走啊？
0: 啊，
1: 在这儿，在这儿。
0: 慢点，快点。
1: 出来了，他身上多了个包。
0: 他往右转了。
1: 没了。再往后走都是监控盲区，那些监控录像还没来得及调。
0: 去这个体育美少年看看，
7: 包脑袋，
8: 有这么个人，那人说不上怎么回事，好像不太正常似的。从我们这儿买了一根跳绳和一对哑铃，
0: 这个您记得清楚？
8: 清楚。那人神情不太对，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帽衫服，躲躲闪闪的。我还和小马嘀咕呢，这家伙买这些东西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吧？
0: 不好意思。
9: 他买的是这种哑铃吗？
8: 对对对，是这种。
0: 准备一下你们这儿的监控录像，回头我派人来调去。杨叔，我们走。
1: 不是，现在不调吗？
0: 要出大事，来不及。喂，所长，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马上向你汇报。交警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把车拖回了交警队，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我们发现，在他的车内有大量的血迹，绝不是他一个人留下的。下午3:05，花大全从医院逃跑，然后他进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根跳绳，一对哑铃。刚得到消息，血迹鉴定是两个人的。花大全今天上午凌晨5点借车，到11点左右给乔南梅打电话之间，很有可能利用这辆车又搭载过一个人。之后他的精神状态陷入到亢奋。我强烈怀疑，这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此时他手里拿着哑铃，拿着跳绳，他能干嘛？他当凶器，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继续犯案。针对目前这种严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呈报局里，全程缉拿这个人。
10: 那个高潮你怎么看啊？
3: 首先呢，我完全同意建军的建议啊，现在有些人啊，身上的戾气太重了，个人稍有不顺呢，就报复社会，这种事儿时有发生，而且都会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事儿呢，咱们真的要重视。

0: 陈所，你马上上报局里，我们等候局里的统一部署啊！你顺便给那个隔壁老罗呢也通报一下。
1: 好，
0: 王超。把所里所有的人都动员回来加班，行动呢由你来统一指挥。对了，让那个志杰跟那个社区那警务点也联系一下，把联防大队呢也都动员起来。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犯罪嫌疑人一旦出现了，坚决给予打击。
2: 明白，所长，我们。

0: 抓包大全？
1: 抓与不抓，怎么抓，这要等候局里的统一部署。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预防这个突发事件。赵队员，
2: 明白，后勤保障。让后半夜执勤回来的同志们都有口而入，饭吃。
1: 干吧。

0: 全体注意，半个小时以前包大全在二环路姚家路段附近出现，劫持了一辆车牌号为平翼 A0352 的出租车，现在正顺着二环路向出城方向逃窜，
1: 沿途各队注意拦截。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十分钟前在望城路东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出租车，据指挥部分析，犯罪嫌疑人发现道路已封，出城无望，就放弃了交通工具返回了城里，此人高度危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一定不许他再在我们的辖区里再次作案。
3: 身份证号记上哪儿了？
4: 先生，你
3: 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4: 老先生，老先生，
5: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6: 停一下
4: 啊。你好，
7: 注意安全，看一下后备箱，
4: 后备箱开一下啊，
7: 谢谢。
8: 师傅，
9: 哎，高总，你说，
7: 千军，你那边怎么样？
9: 目前一切正常，没什么动静。
1: 啊，行，你再盯一会儿啊，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9: 哎，高总，我带杨叔叔出去扫扫街，这儿太安静了。
1: 不是，那里边还有谁啊？志刚、
7: 小钱，他们两三个能行吗？
9: 行，没事儿，我也就是转转。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师傅，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9: 立功的地方。
2: 咱们所啊，上次这么紧张，还是去年的事儿。
10: 去年啊，也是一个连续杀人犯流窜到咱们这个辖区里，全所上下紧急动员，那叫一个紧张。结果最后呢，人还是刑警队抓的，
2: 大家都特别的丧啊。
11: 这有啥可丧的呀？这不就是刑警队的活吗？哎，
8: 先别着急说这个，正好咱们现在没事儿，不如好好想想，这个人他具体会流窜到什么地方？
12: 哎。叫我说，极大的可能还在咱们辖区里。
11: 你这话啥意思？
12: 这还不好理解吗？你们想想啊，一天之内两次作案，现在走投无路了，是不是应该回到他觉得最熟悉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搞不好啊，现在就在咱所里某个地方藏着呢。
8: 吓我一跳，想说什么？
13: 哦，我是在想，既然他一天之内做了两次案，这第二次的受害人已经找到了，那第一次的受害人呢？
10: 局长现在都亲自坐镇指挥，那肯定很多线索都在掌握之中呗。
12: 咱就别操心。
11: 哎呀，既然局长都亲自指挥了，那咱就放心吧。我上趟厕所。
12: 嗯。我也去。
13: 那咱们就干等着。

0: 哎，姚警官，
1: 乔大姐，你们怎么来了？哎，是不是找到他了？还没，我们正找他呢。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他没回来过吧？
0: 没有啊。
1: 放心吧，没大事儿。那您早点休息，把门关好。
0: 行，没事就好。那谢谢你们啊。
2: 把门关好啊！好，好，好。师傅，现在怎么说？
1: 师傅，把车停到那边，远点，然后回来。
2: 回来？
1: 您的意思是我们在这儿守株待兔？对喽，开窍。
2: 那为什么不跟他说一声？跟他说什么呀？万一他跟嫌疑人旧情未了呢？
1: 万一没有呢？万一那鲍大全真回来了，他不是危险吗？
2: 那咱们是干什么吃的？快去吧，回来到院子最里边右手边那个小厨房找我。
1: 好。
3: 哎，组长，等会儿啊，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那女士主家你布控了没有啊？
4: 是这样，我已经把咱们手上所有了解的线索都给罗队长了，
3: 他们应该布控了。
4: 他罗队呢？啊。呀。
3: 建军说他已经到了指定地点，他在哪里啊？
1: 建军跟志刚在益达中心那儿，我刚才过去了。
3: 建军说他到周围去看看。
4: 去周围？完了完了完了！你赶紧找一下罗队，问一下这个女士主家布控的情况。
3: 啊，行，我知道，我马上去。
4: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0: 咱是不是应该跟总理汇报一下山田支援？
1: 我已经跟组长汇报了，我们已然到达指定地点。
0: 指定地点，组长指示的。
1: 你怎么那么老废话？到时候我冲在前面，你协助我就行。
2: 组长，
3: 嗯，
2: 咱们巡查的几个闹市区啊，已经慢慢没什么人了，正在按照您的指示，陆陆续续返回待命。
3: 组长，罗队回信了，说他们的人已经在女事主家附近布控完毕，但是没有看见建军他们。
4: 他们铺几个人？
3: 八个人。
2: 八个人。
4: 嗯，杨叔回信儿，他在那个乔家杂院厨房里呢。你赶紧告诉老队长，告诉他建军的位置啊！一定要相互配合，相互照应。
3: 好，我知道，我知道。
4: 杨叔，你俩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罗队长他们有八个人也在那儿呢啊！你一定要配合他们行动啊！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0: 师傅，刚才所长给我发微信了，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配合刑警队一起抓捕。
5: 怎么配合？
1: 我们现在出去，把刑警队的人换下来。

0: 万一这时候碰到小男孩，岂不是打草惊蛇？师傅，老师傅，师傅呀，你是不是害怕？
1: 我真不是害怕了，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按照所长的指示行动。我哪点没按着所长的指示办？所长有没有指示不让我们待在住房？
2: 你看看副座，好像有人。你再往后看看，他有没有下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确定是这儿吗？
1: 抱大全从剑客消失的盲区里啊，只有这么一条小路。
0: 你说那女孩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会坐他副座上？
1: 他借车说是回家，估计啊那女孩有可能跟他是老乡，想要搭便车，结果路上呢抱大全见财起意。
0: 但我看他俩有说有笑的，不像是陌生人。
1: 不管他是谁，上山的时候这女孩还在，下山的时候人没了，所以啊八成就在这山上。

0: 这山这么大呢，你看，那还有一条岔路。你说，要是你想劫财或者劫色，或者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会选择这个地方？
1: 停车！
0: 怎么了？
1: 这条路这么窄，正常人肯定都会觉得不对劲，会反抗。他开不远的，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肯定就在这一带。那回去吧。

0: 啊。
1: 哎哎，电梯电梯。哎，好，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一个赌徒的最后疯狂，他欠了100多万，走投无路了，就想着回老家以后见了老娘就去死。借了车回老家的途中就碰到了当事人要搭车，在这个聊天过程中他知道了这个姑娘啊一年卖化妆品能卖20多万，就动了歪心眼了，就借机呢拐到了莲花山去了，半路呢用一个扳手对女孩下手了，之后就进入了疯狂状态了。要不是我们的民警在他前女友家的门口把他摁了，嗯，后果非常危险啊。
0: 嗯，你们所不简单啊，在他第一次犯罪还没有暴露的时候，就准确地预判到了他接下来的行动，避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更多损失，很不错。哎，谁第一个发现这事儿的？
1: 曹建军。
0: 建军？
1: 嗯。
0: 我听说抓着人的也是他呀。
1: 对，
0: 是个好警察。哎，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
1: 啊，
0: 嗯，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
1: 到了。
0: 啊，
1: 徐啊，这是当事人。
0: 嗯，
1: 小杨姑娘，我们局长来看你了。
0: 哎，别动，小杨姑娘，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0: 啊。
2: 来来来，多采访三道，你
3: 赶紧去把监督找过来啊！这边来，
4: 哎，监督，监督。过来，
3: 快快快！哎，等等，一会儿，一会
5: 儿，
3: 一会儿，
5: 快点，快点，快点！
3: 好嘞，好嘞，
5: 我给你举个。

0: 所长比我这个队长更有水平。我本来就比你有水平啊！王总，现在可到了你们出风头的时候了，啊，好好享受，享受啊！
1: 不止这一次，
2: 什么出风头不出风头的，赶紧走吧！
3: 王总，走走走走走。
1: 从警这么多年，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
3: 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4: 各总，
5: 谢谢啊，谢谢。
6: 妻子，你把这儿给安排好了啊。
5: 好。
6: 啊，
5: 是是是，是我这次啊，是我这是感谢街坊邻居，感谢咱们群众的支持。哎，刘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
4: 叫我。
5: 你把那个李大为和夏杰都给我叫上。
4: 叫他们俩干嘛？
5: 我找他有事儿啊。
6: 刑侦能力，还有刚才提到的，作为一个警察，极高的荣誉感。
5: 我是曹警官的徒弟，能够跟着曹警官这么优秀的警员学习，是我的骄傲。报告。
4: 报告。

0: 你们发现了第一个受害者，还救了他一命，一定挺高兴，挺激动的吧？
1: 没有，所长，这曹哥才真了不起呢。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做的。哦，
0: 但是没有给你们送锦旗，要不我给你们缝一个？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比曹哥呀差远了。啊。
0: 警察条例第一条写了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说了多少遍了？啊？忘了吗？
1: 所长，不是您让咱们所都要参与搜寻的吗？
0: 那我还说了，所有行动由高超同志统一指挥，你们没听见吗？啊？别给我装傻！你们这擅自行动，知道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组织？还有没有纪律了？
1: 所长，我们不是想着当时那个车上很多血，这受害人啊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早一分钟过去就早一分钟的生还希望，所以我才早点过去的。
0: 李大为，你把手放胸口上，你凭着良心说句话，你这么着急的过去啊，有没有这个争风头啊抢功的这种想法？有没有？
2: 报告所长，我有。哟，
0: 你还挺光明磊落嘛你？啊？
1: 您没问我有没有想救人的心。
0: 那我问你，有没有想救人的心？
2: 报告所长，我有。
0: 你们两个呀，如果你们两个不是警察的话，我现在马上给你们颁发见义勇为奖。可你们俩是警察呀，你们俩穿着警服呢，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是第一位的呀。你们干什么了？虽然这个事儿那个结果是好的，但是也改变不了你们擅自行动违反纪律的这个性质。
3: 所长，我接受批评。
1: 所长，我也接受批评。
0: 接受批评是对的，你们两个

0: 去写一份那个深刻的检查给我。
1: 是，所长。
2: 是。
1: 组长，写多少字啊？
0: 两万。
1: 两万？
0: 对，两万。这是鉴于你们俩这个认错啊，这个态度很好，还有你李大威比较光明磊落啊，我给你们减两千，一万八。
1: 所长可是上次才八千，
0: 在哎，你给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1: 不敢不敢不敢，一万八，我们正有余钱。
0: 哎，向前。
2: 所长，他一万八，我就一万八，我不需要被照顾。
0: 我不是说要照顾你的意思，我这是说，你当时有没有害怕呀？
2: 没有。
0: 好。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
2: 是。
0: 行吧，回去。
1: 那我们走吧，组长。
0: 嗯。
1: 策略员好。
2: 哎，策略员。
0: 哎呀，哎，你在我那门口待着干什么呀？
3: 刚发火了。
0: 嗯。
3: 可我刚才听着，你这活儿好像也不全是冲他们俩，是吧？
0: 我冲谁呀？我冲曹建军。那局长都已经表扬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再说他也真是亲手抓到了杀人犯。可是年轻人他不行啊。李大威跟夏杰刚刚当警察，就有这种出风头、争功劳的这种坏想法。如果不把这种坏想法扼杀在这种萌芽当中，那越往后啊，那越是后患无穷。
3: 您说的对。那曹建军这回立了大功，咱们得给他报功吧。
0: 我能不知道他立了大功吗？你以为真给他这功了以后就是好事儿啊？天知道，真要是给了他这个功，会发生什么呀？
3: 没准儿他立了这个功，他就在他老婆、丈母娘面前证明自己了啊！这回他的心结就解开了，以后啊，没准就没什么事儿了呢。
0: 哪有那么简单呀？他是那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人吗？他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
3: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立了这么大功，那咱们要是不报功说不过去吧。
0: 如果我真不给他这个功，那也是有说法的。我说过了，一定要服从这个局里的统一调配，统一行动。他擅自跑到女事主家去了，他就是怕这个功劳被别人抢了，动机不端正。就凭这一点，我也可以不给他。
3: 所长啊，你要是光凭，那我觉得您对他就有点太不公平了。哎，咱们所里面过去标兵谁呀？陈新成，对吧？可是老陈这几年有点消沉。那曹建军这个年龄段，他是最出色的，这个你得承认吧？啊，其实啊，这所里面都知道，曹建军你是最喜欢的，但是你是最喜欢的这。他就是最倒霉的呗，要不然他这种情况在别的所里面，这二等功恐怕都得好几个了，可他在咱们这儿就立了一个三等功。您觉得？所以啊，这该批评咱得批评，该表扬咱们。
0: 好，好，好，好。那个，你去起草一下那个他那个立功报告，啊，该报功报功，
3: 嗯，
0: 该批评的批评。
3: 你别生气了，快喝点水。
0: 嗯。哎呦，我的娘哎！
4: 哎，刘老师，新抓的，
5: 新抓的。
6: 哎，早啊，建军。
4: 志哥，
7: 身轻气爽。
4: 哎，曹哥，早。
8: 哎，爹。
2: 建军哥，

0: 报告。
1: 建军啊，哎呀呀呀，进来进来进来。哎呀呀呀，来了来了来了，来。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您坐您坐。来，
1: 哎，那个，咱们喝点红茶。
2: 啊，我来了。
1: 你坐，你坐，就是。我这红茶不错的。
2: 哦。

0: 新军啊，哎，你立了这么大一功，你是不是等着我表扬你呢？啊，是不是等着我表扬你了？
1: 哪里啊，所长，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嘛。
0: 新军啊，我当初我明确说了，这要在这个重点区域里巡查啊，防止这个突发事件发生。你怎么跑到人家女事主家里面去蹲坑去了？
2: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这条线索。
0: 突然？
2: 而且只有我知道他家的地址，现回报，现布置，那肯定贻误战机啊！
0: 你是怕贻误了你的战绩吧？怕同志们抢了你的功？
2: 嗯哼，所长，我抓了歹徒，不也是咱们所的吗？
0: 建军啊，我这反复一直在讲，我说曹建军是个好警察，一直都是，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啊。嗯，有些人呢，他狗眼看人低，啊，你要是主动去跟他们计较去。那就辱没了你自己嘛。
2: 所长，我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看低过我自己，从来没有。而且我不但没有看低过我自己，我知道我还要不断的提高我自己，证明我自己。
0: 你是真没明白我要说什么意思啊？
2: 我明白啊，所长。所长是为了我好，所以才严格要求我，那是为了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得更好。
0: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俩就谈到这儿吧，你先下去。
2: 哦，那我走了，所长。
0: 哦，对了，所里边呢，给你报功了。
2: 谢谢所长，
0: 你一惊一乍的，你这上去，
2: 谢谢。

0: 组长，
1: 哎，
0: 来点
1: 儿。这可以，这可以。
2: 所长，
1: 哎，
2: 所长，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3: 哎，这等人啊，什么好消息啊？
2: 啊，局里刚来通知，建军的二等功批下来了。
3: 哟，
2: 哎，还有，局长说了，他要自己过来亲自给建军颁奖章呢。是不是好事儿啊？
3: 建军，哎，建军。
1: 什么事儿？
4: 二等功哥，你呢？二等功，
1: 批下来了，批下来了，
3: 批。
1: 好
3: 的，
1: 好，谢谢啊，谢谢大伙，谢谢城主，谢谢
5: 小二营事儿，凭石家警察的事儿。
1: 谢谢大家，谢谢
6: 好，
1: 二等功，二等功，
6: 谢谢，
2: 刚才这个局里下立功通知的时候啊，还说要评十佳优秀人民警察，局里面让咱们把曹建军报上去。
1: 我觉得这二等功就挺好的了。

0: 十佳警察呢，放吧，咱们以后再说吧。啊，所长，咱们所里面还从来没产生过十佳优秀人民警察呢。这派出所的工作都知道，这琐碎出个十佳警察那可是太不容易了。这回要是不要的话，下一次那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1: 那猴年马月就猴年马月去，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得注意一点啊。 咱们不能把他捧得乌上乌上，他到时候他自己摔得吧唧吧唧的，不能把他架得太高了啊！危险，懂不懂？
0: 好吧，可是，
1: 哎，你一会儿呢也给大家伙提个醒，你说这曹建军这个立着二等功的事情，大家伙也别这个吹吹拍拍的了啊，说那种恭维话啊。
2: 不懂了吧？基层单位能混个二等功很不容易的。
0: 你是哦，反正啊，这是个好事儿，对吧？
2: 那当然。哎，正好明天我不上班，走啊，上他姥姥家去。
3: 没必要吧？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0: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看他们这回还能说什么？
3: 一会儿你就换成警服，咱把这个勋章别上，我把丫丫接回来，咱们就走啊。还穿警服啊？在家里？怎么了？
0: 我就想让你在他们面前威风威风。外面穿大衣，没人能看见，
2: 行不行？
3: 你也别怕我热死。
0: 哎呦，你快点儿！
3: 你还真想得出来。
0: 你快点儿！
3: 知道了。
4: 建军来啦！哎呦，建军来啦！哎，妈，来给我吧。来，来，来，来。妈，爸都没吃饭呢吧？没呢，这不慧慧打电话说你要来，全家在这等着呢。聪聪也来了，在那做饭呢。哦，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3: 是吗？
5: 爷爷，给姥姥打招呼来。
4: 奶奶好。哎，乖乖哟。
0: 姥姥，哎，嗯，有有有，来来来，来，来，我来，来来来，你玩去，好不好？你看看这个，这么多东西。
4: 哎，建军，别忙活了，先把衣服脱了。哦，看看，你看，来，坐在这儿啊。哎呦，坐那儿。哎，来，坐坐。
0: 哎呦，这是什么呀？妈，建军立了个二等功，这个呀，就是二等功的勋章。哎呦，前段时间那个伤人大案，您知道吧？啊啊！就是借了海鲜老板的车，连续作案那个，一天之内啊，重伤了两个人呢。那个大案，就是您姑爷给办的。那要不是建军，没准儿还要再杀第三个呢。
4: 是，哎呦，有光，我说什么来着？你别以为你挣钱多，你差远了，你可不如人家建军光荣。
3: 是是是，恭喜恭喜！
0: 咱家俩女婿，有钱的、有名的都有，咱家啥都有，对吧，老头子？
6: 哎呦，妈，今天这太阳是打哪边出来了？
0: 这会儿不是您拿着姐夫来挤兑我们家建军的时候了？
7: 你妈呀，就认钱，头长见识短。
4: 哎哎哎哎，你好。

0: 你有本事，咱家这俩女婿都比你强。你坐呀，快坐。哎呀，我呀就是这张嘴。你看那会儿有光去这个下海的时候，我跟你爸就商量过了，是吧？我说咱家有一个人挣钱了，建军，你要是去挣钱，我们还说别去，我们还不同意呢。你看咱家一个挣钱的，一个执法的，家里要有什么事儿了以后还使得上劲儿啊，是不是建军？
1: 对对对，妈您说的对。
2: 妈，您是有什么事儿了吗？
0: 有。有光，嗯，你说。
1: 妈，还是您说吧。
0: 哎呦哎呦，你看你这出息呢。建军是谁呀？不咱自己人吗？你还是。
1: 妈，什么事儿？
3: 建军啊，我跟一外地公司做生意，欠人那点钱，他们把我给告了。钱也不多，去年的事儿，我就没太在意。那突然，他们跟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偏巧这时候我账上没钱，就把房子和车子都给查封了，还把我搁到了失信人的名单上头。
2: 他不是媳妇，你把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不，现在周转不过来，不是钱的事儿。
2: 行行，那你接着说吧。那这事儿跟我们家建军有什么关系呢？
3: 主要是失信人，我现在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出不了门，还连累你姐姐和外甥女儿，他们整天跟我又哭又闹的。你肯定在法院有熟人，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先把我从失信人名单上拿下来，然后我尽快筹钱还了，不就解决了吗？
0: 其实你姐夫开始也没想到你，
3: 是
0: 他做生意认识的人挺多的，后来我说了就不找别人了，找建军吧，对吧？完了你看现在呢，正好你姐夫给你一次帮家里忙的机会。
1: 妈，就失信人这事儿，是法院的事儿，
3: 我知道，
1: 跟我们没关系，
3: 所以找你通融嘛。
0: 对，有光知道是法院的事儿，这不说是那公检法，公检法，你们是一家啊，说句话不就完了吗？
1: 妈，那都是群众们的误解，公检法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本来就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嘛。
0: 哦。你这意思是不给帮这忙？
1: 不是不给姐夫帮这忙，是我确实帮不上啊。我们跟法院是两个单位，我们说话人家也不听啊。
0: 嗨，我还想着你这带着这个金光闪闪那个大奖章回来也没什么用，你也没什么权利，那咱家养个警察干嘛呀？
4: 呀，你说说你听听啊，这建军儿是你养的吗？切，
0: 我是说的他这一天到晚的就你说你为家里做什么贡献呢？一天到晚都是你忙你那摊事儿，钱也挣不了多少，你说你那家人给慧慧，慧慧要吃多少苦啊？就这么点事儿让你就帮个忙，这么点本事都没有，这
1: 妈，我想帮，可我实在是。
2: 建军，哎，你是嘴巴里含地瓜了还是怎么着了啊？怎么一遇到我妈，说话都说不利索了？不是妈，您什么意思啊？您是想让我们家建军违法乱纪啊？您不是看不上我们家建军吗？哎，怎么这个时候倒想起他来了？姐夫，你不是办那个什么什么兰亭的那卡还120万吗？
1: 那是以前。
2: 哎，不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装什么可怜啊？我现在就把话给撂这儿了啊。我们家建军就是一普通警察，别说没这个能耐，就是有，哎，我也不会让他帮。那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您欠人钱还了就完了，别跑到这儿来为难我们家建军。
0: 我每回吧一句话说出去，你十句话等着。建军是谁？你告诉我，是这家里人吗？一家人出了点难了，他不帮谁帮？你告诉我，
2: 能帮的忙我们自然会。

0: 我们家建军的前途那就不是事儿了。那建军要为了他违了法乱了纪，那受了处罚，您负责吗？
1: 你就这么说。
0: 我呢不是有本事，不帮你的忙，我是没本事，我帮不了，不就完了吗？
2: 对，
0: 我们是没这个本事。那全天下不就姐夫一个人有本事吗？那又能挣钱，又能嫖娼，多有本事啊！哎，我就奇了怪了，这么有本事，怎么还欠人钱，怎么还被人告了呢？
3: 少说两句。
0: 少说什么呀？少说。今天这个掐就不该回来。丫丫，丫丫，该回家了。
3: 又走了，慧慧，
4: 为什么会啊？没看出来吗？咱在这儿不受欢迎。
0: 走，
3: 我的话都不能说。
0: 您以后要说啊，就说点有用的。
3: 爸，我们走了啊。爸，妈，谢谢姐夫，慧慧这脾气行吧？对不起。

0: 慧慧，你脸上有个东西，什么？别别，你别动，让我看看。
1: 哪儿啊？
0: 干嘛？孩子还在这儿呢，还有探头。我不管，我娶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做老婆，我真有福气。

0: 哎，曹哥，这忙着呢。建军，
1: 走吧，咱出去吃饭去。
2: 建军，
3: 你咋又回来了？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谁都别吃糖了，我请大伙儿出去干饭。哎呦，曹哥，曹哥这是要请大家吃大餐呀？
2: 吃大餐，哥上哪吃去？
4: 哎，曹哥。
0: 二等功啊，一般的饭可打发不了我们的。我跟你们说啊，吃什么你们定啊，走走走走走。志哥，别沏茶了，饭馆里有好茶。哎，
4: 改天改天，其实可不行。值班呢？
0: 对对对对，值班值班。哎，
4: 不是，
0: 那什么，这样，钱留着，等放了假再请啊。
2: 对呀，曹哥，这二等功已经到手了，一等功还远吗？
0: 等你立了一等功，大伙一块儿，好不好？
4: 就是，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立功请饭，这是规矩。这，咱们不去远的地方，咱们就附近，行吧？行吧？
4: 哎，走走走走，这值班，
0: 值班，
4: 赶紧真走不开，真走不开。
2: 不是小丁，
4: 走不开值班，值班。
0: 什么意思啊？不给我面子？我曹建军不配请你们吃饭。
4: 哎，嗨嗨，建军。
0: 可不那意思啊，这
4: 真值班呢，你可能走吗？是啊，所里有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
0: 改天我们请你，哎，专程给你祝贺，好吗？
4: 对，我们请你，给你庆功，行吧？
0: 大家一起，
2: 行不？
0: 行
2: 吧？
0: 啊， 改天可以，但是咱们说好了。咱们一帮人真得好好聚聚啊！
5: 必须的，这没问题吧？没有，
6: 我建军哥臭评了，这次在德国的案件处理一下。
7: 你看，说来事就来事了吧？这，改天啊，那改天，小林啊，小秦，你俩跟我出去。
0: 真行。

0: 涛哥，
1: 回头去啊，建军。嗯。

0: 哎，老丁啊，晚上一块儿出来吃个饭。生意不是有欢姐那儿盯着呢吗？出来一会儿不耽误你挣钱。
1: 吃菜吃菜，别光喝酒。
2: 还有这白的给我买上点儿。
3: 买上
2: 啊！
4: 哎，
0: 老板，
4: 我也买上。
0: 哎，都买上呗。
4: 买上谁啊？
0: 能买上没有？
5: 买上了。
2: 哎，我问你们啊，你们觉得身为男人，大丈夫，活这一辈子图什么？
6: 图钱，
7: 图钱。
2: 不是，我告诉你，哎，
0: 小刘，其实要图的是受人尊敬。你说那有钱有权是受人尊敬，没意思。哎，辉哥，老宁，你们听我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
0: 那就得建功立业得到的尊敬才有意义，对吧？
9: 对，
10: 说
9: 对
10: 了，
2: 就是
10: 要见你这样的好人才。
0: 教授，你来了，来，过来坐，我给你搬椅子。
11: 这谁？
12: 师傅，师傅，等等等等等。老头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苏里三令五申不让喝酒。
0: 说的是上班时间，现在是下班了。
12: 所长开会的时候特意说了，所里任务太重了，下了班也不能喝。
0: 他说的我都知道，咱就不能说了。我跟你说，师傅今天是把心里高兴，所以这酒是非喝不可。哎呀，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
2: 来，把酒都满上，都满上没有？
13: 满上，满上。
2: 谁不满上？
0: 要是看不起我，和林哥啊，
2: 满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鲤，只有水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
4: 刻，刀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马上！我这白的给我买上点儿。来！
1: 我喝的有点快，高兴。
2: 是不是？哎，不能再喝了，喝的已经挺多了啊！停多了！
3: 你先别，我徒弟管我，你也管我是吧？哎呀，听你声音！给我信！
2: 你给我说实话，杨叔，你是不是也瞧不起我？
3: 怎么可能呢，师傅？再喝就醉了，不能再喝了，喝够多。
4: 你给我拿来。
2: 不行，不准喝。
5: 小伙子，没事就喝，
2: 来，好的呢。
5: 不是，不喝就醉了，咱喝。师傅，你别掺着喝呀，师傅，更容易醉，师傅别喝。
6: 今天这酒，咱们是必须喝美了不可。
2: 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2: 奎子，
8: 绝对开心！
2: 你喝酒了，别开车了，招待下啊！
8: 放心，一定，一定，
2: 喝多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再见，下回再聚啊！哎哎，
1: 那我送您回去吧。哎，
0: 师叔，打了好远把你叫过来，也没吃好。没事，就您尽兴就行。车钥匙给我吧。啊，
1: 怎么了？
0: 我手机落在包房桌上。
1: 哎哎，没事，师傅，师傅，您在这儿等我，我去给您拿啊。
0: 嗯，行，
1: 等我啊。
0: 嗯。
2: 稍等一下，我给你找车。
3: 先生，您不是用完餐了吗？能不能麻烦您把车挪一下，让这辆车停进来？哎，没车位了。
0: 好吧。
3: 哎，谢谢先生，辛苦您。
2: 等这个先生出来之后，

0: 车呢，不知道拐弯让直行吗？
1: 我这车刚出来，您这速度也太快了。
0: 你违反交规，你还冲我？
2: 你咱报警吧，咱报警。
1: 就是想停路边。
0: 哎，那有一警察，这电话不用打了，你等着啊。哎，交警同志，交警同志，
3: 小韩，我这有事故，我先来看一下啊。哎，你好，
0: 同志，
3: 怎么回事？
0: 你看看他啊，他拐弯不让直行，直接把我给撞了。
3: 你好，麻烦你二位，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
1: 支队呢，都一家人，别那么争抢。
3: 什么意思啊？
1: 大理口派出所的，跟他
0: 怎么着？好啊，原来是警察呀！
1: 你给我，
0: 您闻闻他这一身的酒气。交警同志，他一个警察酒驾，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理的？
4: 交警同志，交警同志，误会误会，女士误会，女士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师傅，交警同志是这样。肯定是个误会，我师傅他没有打算要开车，他就是挪下车。我没喝酒，我是专门过来开车的，给他。不是，怎么他
3: 叶青
4: 没开车，他就是挪下车。
0: 他挪车挪到马路上了啊！
4: 也就
0: 他酒后开车上了马路，还撞了我的车，是不是啊？
1: 哎，让我看看教主啊。
2: 曹建军是吧？
0: 好，

0: 交警同志，这位叫陶建军的警察酒驾，你看怎么办吧？
1: 下车。
2: 我哪儿酒驾啊？我就是想挪挪车，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呢你？
1: 干什么呀？你别说话了，
2: 你先别说话。
0: 你这让人别那么正经行不行？
2: 别说话了，师傅。
0: 交警同志，这个我知道是我们错，责任肯定全在我们。但是是这样，我师傅他没有打算要酒后驾驶，他就是挪下车。我就给他拿个手机的功夫，他就这样。
2: 女士，对不起，把您车给撞坏了。嗯，那这车呢？您想要怎么赔都可以，或者您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您就跟我说，我们一定按您。
3: 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看看交警怎么处理一个警察酒驾。我的驾照。
0: 女士。

0: 八里河派出所的，你是警察，你不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吗？
1: 交警同志，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朋友走的时候，他帮他们叫了代驾。
0: 交警同志，他也没开多少，他没有开，他就是……
2: 他没开，他没开的车怎么上马路了？就，
0: 打住！你，对不起。
3: 跟我走一趟。哎，你带他上哪儿去？你不是想把他带走放了他吧？
4: 您什么意思？他酒驾，我带回去处理啊。怎么着？您不放心？不放心，您跟着一起走。
3: 兄弟，用得着吗？
1: 师傅，
3: 你们交警队不跟我们派出所打交道。
1: 师傅，师傅，我不许你再说话了，不许您再说话了，听到吗？
3: 我问你句话怎么着？
1: 说话了，师傅。
3: 不是，师傅，你好端端的开车干什么？我不让您等我吗？你服务员让我挪下车，他让你赶紧开，你不知道自己喝酒了。我就想停路边。
1: 行，师傅，师傅，现在您就您也更坚一点，清醒一点。您知道这事儿被所有人知道有多严重吗？啊，冷静一点，我来处理。
0: 律师，对不起啊，给您造成了困扰，我知道这事儿，责任肯定在我们，对不起。
1: 再您，交警同志，您看这样行不行？要不我师傅喝太多了，我先把他送过去，然后我跟您去对付一下，当面停口供。
0: 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
3: 不是，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杨叔，你什么都别管。
1: 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3: 师傅，您能不能别说话了？是您错了，您不知道吗？咱就听交警的行吗？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师傅，我求你，那您听我的行吗？冷静一下，清醒一下。江同志，要不你也上我们这车，跟我们一块去？
0: 不用，我有车。
2: 这位女士，您看您是跟我们一块回交警队，还是您回头听我们的认定意见？我还有事儿，我在家等着吧。
0: 好，那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谢谢您配合。
2: 我这里边我可都录了，我就看看你们是不是秉公执法啊。
0: 交警同志，带上他，跟我走。
3: 师傅，走就走。 实在是太离谱了！您好好的，您掏警官证干什么呀？您这不是把自己家火烧了吗？
1: 事情到了这地步，师傅。

0: 我们这儿有事，你们赶紧打电话到这交警队，您就老实认错，千万不要再和人家争辩了，行吗？啊！我还真不想，老子出生入死，比他们站马路上的辛苦多了。
1: 师傅，师傅，您到那儿，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师傅，
0: 这么说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麻烦。我给所长打个电话。
2: 别打，杨叔，这事你谁都别说，
0: 我就怕瞒不住。

0: 这儿给我，
1: 郑宇同志，郑宇同志，您听我解释一下行吗？您先别把他往里边。
2: 对不起啊，没你什么事儿。
1: 你就在这等着吧。郑宇同志，您听我再说两句。我师傅，他就是一时糊涂。莲花山那个商人案，您知道吧？那个案子就是我师傅冒着生命危险破的。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高兴了一点，多喝了几杯。他真没打算要开车。我不是被他叫来了吗？我就进去给他拿个。
2: 我就进去给他拿个手机的功夫，那个饭店服务员让他挪一挪车。但我知道这事儿肯定错在我师傅，但毕竟咱是一家人吧，稍微通融通融吧。别说了，你话太密了。等着，走，走，来这边。
3: 坐那儿。来了，今天吃的啥？看看，看看吧。大姐，这玉米怎么卖？这个两块钱一个。
4: 哎，你这个生菜还行哈。
3: 今天挺新鲜的。
4: 哎，这芹菜不错哈。
3: 哎，蒜苔多少钱？
4: 那个今天5块钱。
3: 涨了。
4: 哦，昨天涨了5毛钱。
3: 哎呦。
4: 一天一个价，对，一天一个价，现在歇了，明天也
3: 5毛钱吗？小二，便宜。哎，
4: 杨叔啊，你还是头一次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什么？啊，好，我马上过来啊。
3: 王胜义。
4: 哎，给，我有事儿啊。
3: 王胜义，你干什么去你？
2: 发礼盒了。

0: 来，吹一下。行云，刚才是我不对，知道吗？
1: 同志，这是我的工作，请您配合。 用力吹。

我听说还给功了，立了功，高兴过头了吧？你这叫乐极生悲。喝酒不能开车，这是。

0: 喝完酒还敢开车呀？你怎么搞的呀？
1: 所长，我师傅他没打算开车，饭店的人让他挪车，他也就挪了大概50米，谁知道这么寸呢？
0: 所长，您得想办法救救他。
1: 你们爬上神仙也帮不了他了。
0: 走走走走，进去看看去。
1: 杨叔啊，你真是，你真是书读多了。
2: 酒驾还同意，一家一等，别跑！站住！别走！组长，
3: 我师傅的车。
2: 师傅，
3: 站住！
2: 黄建军，黄建军，你作死啊！黄建军，
3: 红山路口，红山路口，有一辆棕色蓝色 UV 刚过去，给我拦住他！
1: 跑不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哎，同志，你好，我是那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我叫王守一，你们魏队长在不在？
3: 啊，
1: 同志，我手底下人啊犯错了，给我一点时间，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让他回来投案自首。
3: 投案自首，这么严重？
1: 你以为呢？
3: 不是你，
1: 不，你给他点机会吧，啊，给他点机会。你别打了，开车不能打电话，他这么冲动，一跌电话再出事故呢。哦，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同志，想个办法把他截停吧，啊，一定要把他截停了。
3: 我截个电话。
2: 哎，知道了，拐个弯，又撞车了，已经拦住了。

0: 司长，现在会怎么样？
1: 你是学法律的，你说会怎么样？

0: 他其实很简单，他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他。
1: 你也知道他是个挺简单的人啊。对不起，所长，我没看住他，我来替他负责，我来负责刑部所长。
2: 人生都是自己写的，你如何替他负责呢？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帮，有些事情帮不了。 警察这工作，他是干不了了。会不会入刑，就看他喝了多少了。达没达到最佳的标准，就算没达到，两次事故加上逃逸，简直他是在劫难逃了。

0: 对不起，所长，这事一半责任在我。您都已经再三叮嘱我，我怎么就没有坚持正视他呢？
1: 我师父这个人。

0: 我得进去找他们队长去，你在这儿等着我。
1: 副长，我也去，我要见我师父一面。
2: 来，
0: 看看吧。醉驾的标准是每百毫升血液80毫克，他这都127了，严重醉驾，再加上两次交通肇事，还有逃逸。哎呀，
2: 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拘啊？
0: 拘？
2: 那是轻的。
0: 坐这儿。 是这么个情况啊，他呢是我们所的民警，手上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他这一走的话呢，那肯定是很多天见不着了嘛，能不能在你们拘他之前呢，让我去跟他见一面，把这手上的工作呢交接一下？
2: 对不起。
0: 哎，我说同志啊，咱们都是兄弟单位的嘛。 你也用不着这么公事公办吧？我的人犯了法，随你们怎么处置，但是不能耽误工作，对不对？要不这样，你们在旁边站着看着吧，行不行？你们余队长呢？
1: 不在。
0: 进。来，其实正好，你给他讲讲。我跟你讲啊，的确确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呢，就一条，在你们拘留他之前，让我见一面。

0: 把参军带出来。
1: 文军，出来，上那儿去。

0: 所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昏了头了，我只想着咱的锁更受到表彰，你还说第四季度要进百强，我把我的事报了，给您丢脸。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是。对不起。
1: 哎，行了，别说这些了。调查，争取宽大处理。
0: 所长，我知道，您能不能跟上面说说，我的二等功收回去，功过相抵，还要我当警察，我将功立罪。
1: 你说什么混账话？酒还没醒吗你？
2: 师傅，这事怪我，我有一半的责任。陆师傅，你就听所长的，在里边好好认错，反省自己，争取宽大处理，啊！
0: 我不配做你师傅。你让苏林再给你找一个师傅吧。
2: 师傅，您永远都是我的师傅，您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的好师傅。您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
1: 杨叔，杨叔，控制情绪。

0: 你有什么要跟家里边交代的，你就跟我说。
1: 所长，这个事儿能不能不让我家里知道？
0: 你怎么可能？
1: 因为我周伟在他们家整天被他妈数落，因为还不知道他妈说什么呢。
0: 你管人家说什么呢？你先好好想想，有什么要交代给周慧的？
1: 没。慧慧为了让我当一个好警察，家里的事情从来都不用我插手。你要是见了他，就跟他说我对不起他和孩子，就完了。
0: 好，知道了。行了，
2: 老孙儿，
0: 哎，
2: 咱该走了。
0: 马上就结束了，马上马上。好了，静姐，控制情绪。
3: 我等您出来。
0: 行了。

0: 苏长，我还能当警察吗？还能吗？
1: 就这样了，好，谢谢了。哎，挺麻烦的，我也替我那向卫队长说个谢谢。
2: 好，
3: 一定带到。多保重啊。
1: 刚才他手机一直响，看来电显示好像是他老婆，不知道怎么跟他家里人说，所以就没接。
3: 谢谢啊。走吧。

0: 好了，别哭了啊！现在想想，怎么跟他们家里人说？
1: 所长，我师父他就真的这么完了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当不了警察就完了吗？
1: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这样，可对我师父来说，当不了警察就是完了呀。
0: 严叔啊，行了，别想这些了，咱们去他家。

0: 王所长，建军他出什么事儿了？这是那个建军的徒弟杨树，弟妹，我们能到屋里说吗？
1: 孩子早睡了，他怎么了？周慧，你要坚强一些啊。建军高兴昏了头，喝了酒开车出了事故。他人呢？人没事吧？人没事，事故也不大。
0: 但是他是醉酒驾驶，出了事故以后还逃逸，被交警队给拘了。

0: 周辉啊，你要控制情绪啊，别想太多了。
1: 没事，我就是刚才听到你说他出事故了，我以为那他现在怎么样？我能去看看他吗？
0: 来你这之前呢，我跟杨叔去交警队看了他了，都挺好的。你恐怕是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他了。醉酒驾驶，两次事故，还逃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您的意思是，他当不了警察了？
0: 后果比这个还严重。
1: 我组长，你们所里会帮他的，对吧？
0: 周辉，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帮，有些事情是不能帮的。建军他这次法律责任是逃不了。

0: 行，他人没事，对吧？对，没事。对方也没事。对方没事。那就行了。还有什么比他没事、对方也没事更好的事呢？我能挺住。
1: 建军吧，他这十几年一心都只在工作上。我希望所里面可以保一保他。左伟，我现在就可以代表所里面给你表个态，不管以后建军怎么样了，你们家里的事只要你招呼。
0: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王所长，谢谢您啊，这么晚了还来给我报这个信，麻烦你了。哎，
1: 应该的。
0: 那我就不留您了。啊，
1: 谢谢啊。那个时间也不早了。
2: 你也早点休息啊！嗯，师母，对不起，他是我的师父，我没能看好他，让他出了这样的事儿，我很抱歉。

0: 有事儿第一时间打电话。
1: 谢谢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苏同志，
5: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6: 哦，
4: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4: 这是你啊？
6: 是我。
4: 真漂亮。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装熟不？
7: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5: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6: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7: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5: 我离你远点啊。
7: 有车不骑，多奇怪！
8: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所长，你得帮建军说说话呀。
1: 所长，建军他不过是犯了点错误，你真得帮帮他呀，帮帮
2: 所长。
1: 哪怕把他连降三级呢，总不能眼看着他被送进去吧？
2: 所长，他刚破获了一个案子，还抓了一个罪犯，他功大于过呀。

0: 听说
1: 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曹锦军，那家伙争强好胜，吃相也不好看，但这事儿不管怎么样，咱也得保他吧。

所长，建军入境16年，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就因为身上有点小毛病，有时候咱们应该给人家的表彰和荣誉都没给人家。但你看人家怎么工作的，咱们都是有目共睹。我知道这事儿挺严重的，但说到根上，那也是情有可原吧。 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民警都在那看着呢，咱要不保他，凉了大家伙的心，以后谁还能像建军那样工作呀？你想想，所长，要不您跟局长说说，让交警那边网开一面，给个记个处分算了。如果要是您要觉得您出面不合适，那咱们就以所长的名义写个报告。那回头有什么责任，咱们得那个。

0: 所长，这些年来，建军兢兢业业，也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处分归处分，要是开除的话，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呀，这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啊？
2: 就是，咱连犯罪嫌疑人都给出笼了。
3: 咱警察也是人呐。你们把警察当什么了？啊，有特权吗？警察也是人，警察是什么人啊？警察是手握执法权的人，执法的人犯了法，你们得要求对他网开一面，那以后谁还守法？今天在这儿，我再提醒一句啊。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儿。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刚才我交代的那几件事儿，抓紧时间办了。
4: 第四季度的工作也不能耽误，别让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散会。
5: 所长，罚是该罚，但是绑也得绑。建军可是咱的战友。

0: 小慧，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不来谁来呀？
0: 先进屋吧。

0: 正式起诉了。今天算正式给家里通知了。那他们所里局里就不能给说说情？
1: 他这事儿没法说情。
2: 那能判多少？你打听了吗？
1: 听王所长说

0: 至少得去几个月吧。
1: 几个月时间倒并不长。出来了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往后咋办呢？成天着一口一个人家是警察，人家是警察，这现在出了事了，他那警察身份怎么没帮他呀？小慧啊，你说你嫁了这么个人，你得着什么好了？整个一个家都甩给你，他咋喝个酒还能喝进去了啊？人这辈子要不图个钱，要不图个权，他图啥？还不如你姐夫呢。哦，对了，慧慧，你姐夫从那黑名单上下来了，300万，人家一签字还了。
2: 妈，咱们来看小慧，提她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妹妹，让她反思一下她的婚姻。慧慧，你看你，你姐吃的穿的，你吃的穿的，你现在呢又嫁给个有前科的。
2: 妈，
1: 那咋办？那往后咋办？你想了没有？你还是坚持守着他啊？你看你姐夫。
3: 别说了。
4: 妈，你今天干什么来了？
1: 咦，我来看你啊。
4: 来看我一口一个姐夫的。我姐夫那么有能耐，300万说还就还，他上什么黑名单啊？装什么死啊？我嫁给曹建军我愿意。建军他再有毛病，他对我是一心一意的，他是个好丈夫，他是个好爸爸。我姐呢，我姐夫是有钱，在外面又嫖娼又搞女人的，追债都追到家门口了，我姐落个什么好了？姐，你嫁给这么个人是披星戴银，那你幸福吗？
2: 不提他，
4: 我得说。妈，你不是一直看不上曹建军吗？现在好了，他出事了，您满意了？但您看错您闺女了，我还就喜欢曹建军。我现在就把话撂这儿，不管他在里面待多长时间，不管将来我们的路有多苦，我认准他，我喜欢他，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不强求。但是以后这个家呢，您也别来，您的家我也别去，咱相互之间就别打扰。到我接孩子的时间，你们走吧。
5: 聪聪，那还不让我说话了？我为谁？我为谁？我不就是为你好？我不稀罕。
4: 行，你带他走。
1: 你厉害，你有本事，行了吧？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这辈子你别跟周家求助，你让开，我走，我走。

0: 王村长，局长说我们周一的晨会时间比较长，让您先回去。他知道您的意思。
1: 小吕，我们那边的早会呢结束的早，我呢也没啥事儿，我就在这儿等着。啊，
0: 行，您先坐，那您坐。

0: 哎呦，谢谢。
1: 王所长，您别这样，曹建军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局长也很难受。
0: 都是建军不争气，谢谢你啊，给大家伙添麻烦了。
1: 哎，哪的话呀，您先坐。我去。

0: 关于这次的文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已经了解了啊。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做到全面出警，打击犯罪。对于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加强这个普法的教育，不要漏掉任何的死角。
1: 别跟他说，非要见你，不然的话。

0: 宋杰，您别叫我宋杰，您就是我师父。打从我入京以来，怎么当警察都是您教的我。禁军的事儿，除了你昨天半夜跑到我家说的那些，有什么新说法吗？有吗？有，您告诉我，我开着会呢。
1: 手下的人犯了咱们大的事儿，我还舔着一张老脸来找你来，我还有啥好说的呢？道理呢，我都明白，但是我不能不来呀，我得给监军争取那最后一点点希望啊。
0: 宋，建军是你师弟，对他你是了解的吗？咱们怎么能想象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呀？宋，
2: 师傅，这话我不能说。 这得看最后法律怎么说，但纪律这块我可以说，酒后开车，一票否决，这是早就定下来的。建军他进不进监狱，我不知道。 但是他这警察肯定是干不成了。师傅，你与其你现在在我这儿这样，你干嘛不早管束他严一点啊？这事儿我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我知道，大家对于曹建军受到刑事处罚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是，曹建军是荣立过二等功，他二等功奖章还是我亲自给他颁发的，那又怎么样？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是公，过是过。如果说非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对于执法者犯法，法律的处罚将会更严厉。 曹建军犯法，我们局里，还有你们所里，都有着教育不力、管束不严的责任。局里已经决定了，以曹建军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局开展一次彻底的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

0: 来，
1: 放。
2: 哎，杨叔，
3: 杨叔，看什么？出警了！
4: 陈哥，出警了。

0: 大叔，哎，
1: 等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走走走，快跟我走，今天好几个社区要去呢。老丁头家漏水，他嘴碎，絮絮叨叨说半天了都。
0: 大叔，那我没事，你也没事，回来再说啊。
2: 记得啊，叫老徐他们去会审。
0: 老徐，
2: 哎，会审开会。

0: 嗯，什么味道这么香啊？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冷锅串串是不是？
1: 怎么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发生过似的？

0: 间呢。
1: 你懂什么？
2: 你就听佳佳的吧，让她自己待会儿。
3: 好，下去。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3: 好吃好吃，很好。
4: 真没想到，你说要带我吃猪脸，还真吃上了。
3: 这说的就得兑现呀，想到了，那就得去做。来，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4: 真不来点
3: 儿？我喝茶。
4: 下班时间还对自己这么严？
5: 我们所有一个业务骨干，就栽在这酒上面了。醉驾，不光脱了警服，他还进去了。他也不是真正的醉驾，他这个，他就这个事儿吧，一码一码就全给赶一块儿了，你知道吗？哎呀，世事无常。
4: 是啊，世事无常。医院更是这样，天天生老病死，所以得看开点儿。
5: 我就是觉得吧，他是一个挺好的警察，还刚立了功，怎么就哎呀，这可能就是命吧。
4: 这不是命，这是性格。
5: 哎，对了对了，就是性格。我跟你讲，我当时啊跟那曹建军，就是那个出事的警察，我一直跟他说呢，我说曹建军，你这个性格得改一改，你得改一改，你要是不改，早晚有一天你出大事儿了。你果不其然吧，那十几年了，就是没改。
4: 这性格要是能改了，这命也能改。可这命要能改，也就没有命这回事儿了。
5: 老伙计啊，我就是喜欢跟你说话呀。你这话说的透彻呀。
4: 行了，咱们老哥俩好不容易吃顿饭，别说那丧气话，说点开心的事儿。
5: 我实在是没什么开心的可说呀，我也找不到个人说呀。
4: 那你说，你说吧，我听着。
5: 你听着，我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们派出所不是来了四个年轻人吗？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他就跟那个曹建军了，就出事那个警察。师傅一出事，这局里面呢突然搞一个什么重要的调查，需要一个文笔好的到所里头来要人来了，还问我同意不同意。
4: 那你同意吗？
5: 我那局里边啊，他面上说的好听，其实我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是担心这大宝贝儿啊，在我们所里头待下去，再出点什么事儿。
4: 你有点焦虑，想太多了吧？
5: 我就是焦虑了。老伙计啊，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是同意呢，还是抗命呢？
4: 你能抗命吗？
5: 那抗命我肯定说不上啊，但是局长呢是我以前的徒弟，我可以找他去摸一摸呀。
4: 老伙计，你局里的事儿，所里的事儿，平时 你都

我只能说说我的感受。刚才咱们说到了生老病死，世事无常，看多了，渐渐的就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可为的时候，就尽量的去努力；不可为的时候，就要顺其自然。

0: 所长，哎，小队，所长，这开会啊，今儿什么意思？
1: 杨叔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杨叔啊，哎呀啊，那个我要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咱们市局呢要展开一项这个重要的专项调研，从这个各个派出所呢抽调这个得力的人手，由各个派出所推荐，咱们所呢就是市局。 直接就点了杨叔的名儿，啊，说杨叔这个有法学背景，文笔又好，在见习期间表现的又非常的出色，啊，那就这个市局还是特意征询了我们的意见的，说能不能把杨叔调走，不一笑，好事儿嘛，这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一呢是证明了杨叔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是到哪儿都被抢的人才呀。 这第二呢，我们办理一块派出所，一定要发扬这个顾全大局嘛，对不对？嗯，他说你就这样，抓紧时间办一下这个交接手续，然后就去市局去报到吧。是好事儿。这个，赵总、程总，你们俩那个协助一下杨叔，把那个手续办了，办完了以后就派个车把他送到市局去，散会。
2: 听说没？博士杨叔要调走啊，去局里。在这个时间点上？
3: 曹建军刚出事儿，我估计可能是局里对咱们所部放心。
2: 你别说，我是越来越喜欢那小子了，人挺单纯的。
3: 小伙子是不错。
2: 是。

0: 你想说杨树的事儿是吧？你也听说了。嗯，我不但听说了，我还跟我师傅确认了。
1: 他们只是干什么？说是局里亲自点名借的人。那大树呢？我回来就没看见他。我听到这消息，我就没看到他了。
0: 我下午还在微信群里问杨树在哪儿，你没有一个人回我。
1: 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我估计大半夜是这么想的。
0: 他跟他师傅出警呢，我估计也没顾上。哎呀，咱可咋办呀？
1: 能怎么办呀？这也不是坏事儿。晚上回去，我们高高兴兴给杨叔办宽松宴。嗯。
0: 那你再群里跟大白说一声，让他出完就早点回来吧。
1: 行。走吧。
0: 说走就。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哎
1: 呀，这不是奉了夏杰和赵继伟的指令，就买些菜，晚上涮火锅给杨叔践行。
0: 给杨叔哥践行啊？他已经走了呀。
2: 走了？啊，
0: 他下午回来在屋里收拾了一会儿，然后拉着拉杆箱跟我说，他要到局里集中工作一段时间，来回跑不方便。我以为你们都知道。
1: 夏杰大为纪委，我先去局里了。新环境新工作，我想提早适应，今天就不跟你们去了，我会常回来的。这个杨叔不辞而别，真不够意思。
3: 我让他在群里怎么一直静默呢？
4: 他悄悄的走，也许就是要回避吧。

0: 妈，飞机上吃东西了吗？
1: 吃了块面包。
0: 大理好玩吧？
1: 没意思。
0: 您不是一直都觉得挺好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0: 好好好，都回来了，不说了。
1: 哎，回来也没意思。你天天上班那么忙，也顾不上陪我呀。啊？这局里怎么也没派辆车来接我？
0: 咱自己有车，干嘛非要麻烦局里啊？车就在停车场，我们走吧。

0: 大姨，哎，那个我妈回来情绪就不太高，她在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小杰，是你梁叔叔，我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悬了。啊？为
0: 什么？
1: 你梁叔叔好像有别人了。哦，
0: 这样啊？
1: 这不怪人家，一开始我看着人家挺热情的，你妈老端着。
0: 后来，你梁叔叔就去找别人了，
1: 也提前结束这里的工作回去了。
0: 行，谢谢你啊，大爷，我知道了。哎。

0: 哎，梁叔叔，哎呀，
1: 小杰，你怎么来了？咱俩一定要地方说，这块热啊！
0: 我昨天不是刚把我妈从大理接回来吗？
1: 啊，
0: 我妈这回去大理啊，多亏了您照顾，我是专门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1: 你妈回来了？她不说在那边过冬吗？哦，
0: 本来是有这个计划的。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闹着要回来，我也是我妈回来以后才知道您也回来了。梁叔叔，那您和那位新找的阿姨关系怎么样？
1: 也是别人刚刚介绍的，我自己也没拿定主意呢。
0: 我自私的说，我妈在这世上找不到比您更好的人了，如果错过了，不是您的遗憾，而是她的遗憾。
1: 我知道你妈呀，虽然拒绝我，可实际上她在感情上是依赖我的，我也放不下她。开始呢，我是为了报答你父亲对我的好，后来啊，就是心疼你妈。哎，难为了小姐，如果你妈愿意，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
0: 我明白的。梁叔叔，我会尽快让我妈答复你。
1: 好好
0: 好。妈，您刚回来，吃点水果。咱们这儿不比大连啊。
2: 连个能看的节目都没有。
0: 那咱们就不看了。
2: 你干嘛呀？
0: 哎呀妈，您走了这么久，我也想你了。咱们今天不看电视，好好说说话。
2: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那个姓梁的？
0: 妈，人梁叔叔挺好的，干嘛叫人家姓梁的呀？
2: 他挺好的。哦。小杰，你是不是特别嫌弃你妈？特别想把你妈赶紧的嫁出去？
0: 我哪有啊！
2: 我处处为你着想，处处护着你，我为你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你不是搬家，就是撮合着我跟那个姓梁的。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想甩掉我这个包袱？
0: 你想哪儿去了？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怎么会想甩掉你呢？妈，我是怕你一个人孤单。
2: 可是我已经孤单了这么多年了呀。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吗？
0: 妈，我现在上班只会越来越忙，而且我也已经22岁了。
2: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我知道你22岁了，你是不是想说你要结婚，你要好好谈恋爱，是不是？
0: 我就是想说，我也想要我自己的生活。
2: 什么叫你自己的生活？那你跟妈在一起过的就不是自己的生活？你说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你爸抛下我不管了，现在连你也要抛下我不管了，活得还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你。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俺小儿怎么嫁人？
3: 你管弄我管不着。
4: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不要打我！
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就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付敌人，
7: 我的事我都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陈警官，你出来什么？出来什么？啊，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你看，哦，哎，刚回来了。哎，高总，
1: 还去了啊？那个弟妹啊，我们买了点好茶叶，一会儿我给你送一个茶。
2: 别走，喝一下。没事，地方给你送点啊。
0: 小姐。
1: 啊。
0: 哎，小姐，
1: 陈警官，啊，那个刘小丽又有点事儿，让我们给带回来了。啊？
0: 他吵着要见你，
1: 什么情况啊？
0: 他在酒吧陪酒，和另外一位小姐打起来了，每个人报了警，我们就去把他俩都带了回来。
1: 行，去看看去。

0: 又是你，说说吧，什么情况？
1: 陈叔叔，
0: 你别叫我陈叔叔。说说，为什么闹事儿？

0: 您就多余见点，您看那头发染的绿的跟鬼似的。
1: 行了，小琴，
2: 您说，
1: 我现在过去请下校的员过来啊，你一会儿再帮我再问问，根据这个出警记录显示，他去的这个酒吧离他们家特别远，问问他为什么要去这家啊，为什么闹事儿，越仔细越好，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0: 师傅，要我说，他就离不开那种地方那个职业了。他上次说那事儿，八成也是假的，这女孩没救了。
1: 那行，先这么着，小姐。
2: 嗯。
3: 哎，小姐。
2: 嗯。
3: 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3: 我看你心事重重的。
2: 你不好好工作，你看我干什么？
4: 赵队长好。
2: 哎。
5: 哎，赵队长。
2: 哎。啊，老陈。
3: 哎，赵队长，怎么样？咱聊了吗？
2: 谈了。
3: 啊。
2: 你说的没错。他跑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专门为你跑过来的。
3: 什么意思啊？
2: 他跟我说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一个曾经认真听他说话并且相信过他的人，所以他就跑过来了。也可以这么说，他在酒吧里边闹事儿打架，只是为了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再一次的到达咱们这儿来，得到老陈你对他的关注。所以他跟我说，他觉得你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
3: 这孩子，
2: 哎，这两个女孩子酒头打架属于一般纠纷，教育教育就得释放了。他说他在走之前想见你一面。
3: 那走吧。哎，大伟啊，
6: 你别跟着了啊。
3: 好，
6: 你再继续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啊。
3: 好嘞，
6: 等个电话啊。
3: 好。

0: 陈叔叔，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说我在撒谎，还说我是找着叫人强奸的。我后妈现在不让我回家，我爸也不管我，我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我只能在外面混日子。陈叔叔。
1: 人活着怎么这么不容易？就你不容易，别人活都比你容易是吗？你出了事儿了，怪别人，怪家里，怪你后妈，你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呀！啊，为什么老要怪别人呢？你，刘小丽，你不是个孩子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成年了，别人怎么对待你就那么重要吗？啊，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打扮的跟鬼似的，自暴自弃。
0: 你的未来毁了，你的怪谁啊？你只能怪你自己，我告诉你。可是我后妈不让我进家门。
1: 她不让你进家门，她说算还是法律说了算啊？啊，你的户口在那儿，你知道吗？她不能不让你回家。

0: 报道了。刘丽，行，你先回去吧。回头我会亲自去一趟的。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会管到底的。记住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一定要学会自爱，知道吗？行了，小丽，大梅，送出去吧。
1: 师傅刚才真凶，
2: 他怎么了？
1: 他说刘小丽不争气。
2: 我师傅啊，八成是把刘小丽当成佳佳了。
1: 佳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2: 不是，夏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别憋着。
1: 我没有啊。
2: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又是唉声叹气，又是心神不宁的，刚刚还感慨人生了，是不是又因为你妈？我刚刚不小心看上你手机了，你要贷款啊？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2: 你别激我啊！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

0: 说吧，这怎么钱也花了，大理也去了，你妈回来还能搞得你这么不开心啊？
1: 我干嘛跟你说？
0: 不都说了吗？有问题找警察呀！
1: 我也是警察，我找自己就行。
0: 人多，哎，人多力量大，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扛不住，你跟我说说，多一个人分担。
1: 别多管闲事了。
0: 这怎么就多？行，那我这人就是闲不住，行了吧？你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你。哎，大姐，
2: 哎，大林，
0: 走，跟我出去一趟。
2: 吴敬亭，赶紧换上衣裳，我在车里等你啊。
0: 好嘞。

0: 刘丽这孩子没说瞎话，那天晚上他一定是被强奸了。虽然说咱们现在证据不足，但是我敢肯定，他说的是实话。
1: 可是咱们现在暂时没证据，怎么办？
0: 现在破案都是次要的，主要先把这孩子找个安身的地方吧，不能让他再继续受到伤害了。
1: 但是他不在咱们辖区啊。
2: 可他是咱们的当事人，咱们就得管。你在家你还这样？
3: 让我讲，
2: 你解释吧，姐。你干什么样子啊？你爸在脸，谁把你给丢弃了？也男人呢啊？还得给甩了？去找他们去啊！
3: 你才他妈没有演男人呢！我找演男人，你才叫演男人吧！
2: 你说什么呢？你
3: 别以为你爸那些事儿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家里算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房产，这旅社，这发廊，那都是我妈活着的时候给我爸一块儿挣出来的。
2: 这有我的份儿也没你的份儿。
3: 啊，是吧？行啊，让你爸来，把我今儿把我赶出去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这个家里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赶紧把选谁？
2: 行，
3: 开不开？走开！
1: 你试试，你让我怎么下去？
2: 这怎么回事？
1: 刘小丽，
2: 叔叔就是他，不让我进门，还把我东西都丢出去了。
1: 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刘小丽的继母吧？
3: 我可不敢当。你们谁啊？啊。
1: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您好，这位女士。虽然说您是刘小丽的继母，但毕竟是你家人，而且孩子的户口也是在这个地方，不让她在这里生活，那可是不行的呀。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得着吗？八里河的是吧？八里河派出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是是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啊，哎，刘小丽，你父亲在吗？
3: 他天天在外面喝酒，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别提这个臭男人了，天天喝，天天喝，挣的钱不够他喝的，还拖着这么一个油瓶子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勾引野男人。我还真不知道啊，你这丫头还挺有本事的啊，把两个警察都勾引到手了。
1: 你这……
2: 你怎么说话呢？
1: 我警告您啊，侮辱警察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姐姐，你回来了，你下课了，
1: 写作业去。哎，进去。哎，这人啊，刘小丽啊，这么着，你呢，先去社区办公室，先等我们啊。来，我帮你拿吧。谢谢你。
4: 哎呀，老陈，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说，咱们辖区有个叫刘小丽的姑娘，你应该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她呀是我们这老大难问题，她呢是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咋的？犯事儿犯到你辖区去了？哎，你这要把她接管过去，我这倒省事儿了。
0: 不是，主要是因为一个案子呀，我才认识了她。不过据我了解，我觉得这孩子吧，本质也不坏，是吧？主要是因为母亲去世的早，
2: 又摊上个不负责任的爹，
0: 什么都不管。哎呀，你说多少孩子就是这么着一点点的就学坏了。
1: 老陈呐，你这管天管地的还能管着人？

0: 父女关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再说了，这道理咱都明白，可是咱警察负不起那么大责任呢。
1: 是啊是啊，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不让咱碰着了吗？啊，你碰着了，你能不管吗？谁让咱是警察呢？是不是宋所？更何况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重大案件的证人，所以咱们得把他保护起来，是吧？能不能在你们这辖区啊，先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再帮他找个工作？
0: 哎呀，这工作倒是好安排，没有好的还没有次的嘛。可是这住的地方，你是给我出难题了。哎呀，
1: 是。不过他那个家我是去过，按照法律上来说，那他这个继母的确是没有权利不让他回家住。可是他家庭情况你也知道，是吧？即便是咱们警察出面把他送回去了，也很难保证第二天他这个继母不把他轰出来，是吧？更何况了，就便是住下来了，你说这种寄人篱下的这种感觉，你得帮帮忙。
0: 那这样，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总可以吧？
1: 那感情好啊，宋所，来，就当是我欠你个人情。
0: 什么呀？你把工作都做到我们辖区来了，是我欠你一个人情。哎，这小伙子是你新收的徒弟啊？啊，
2: 所长，
0: 挺精神的啊，比你强。
1: 傻小子一个。行，那我们就走了。
0: 哎，
1: 好了，
0: 慢走。
1: 多谢啊，多谢。
0: 走走。哎，
1: 好嘞，好嘞，留步，留步，留步。
0: 好，走走走。
1: 好，多谢啊，店长。
3: 谢谢。
1: 您留步，留步吧。多谢，多谢，多谢。
3: 怎么样？
1: 哎，好，精神，精神。
3: 挺好的。
1: 行，走，
3: 走吧。哎呀，
1: 小丽啊，虽然说咱们是在超市当收银员，但是工作啊，现在也不好找着呢。人家只是啊，看着宋所长的面子，所以咱一定要珍惜啊。还有啊。这个收银员啊，你跟钱打交道，一定要弄仔细了啊，不能马虎啊。哎，对了，你那个跟租的房怎么样？去看过没有啊？
3: 看过了，挺好的，就在派出所后面。这回肯定安全。
1: 安全好啊，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小丽啊，咱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才多大呀，是吧？那只要咱努力，那以后好日子那长着呢，是不是？那个宋所长已经跟啊，你店长都已经交代过了。以后呢，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那就跟他提啊，回来吧。对。还有啊，你那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不过陈叔叔给你一个保证，只要那件事发生过，犯罪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于法，哪怕是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回来的，
3: 陈叔叔。难道您还不相信那件事是真的吗？
1: 我信。不过陈叔叔是警察，一切犯罪都需要证据来支持。我这个证据，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好，行了，我也不在这絮叨了啊，好好工作啊。我走了。哎，对了，我怕你这一忙起来啊，没时间喝水，水一定要多喝，听着啊，给你买个小水壶，听着，喝起来也方便，一定要多喝水，好好工作啊。行，我走了。
4: 陈叔叔，陈叔叔，谢谢你。
1: 谢谢啊！来来来，佳佳，来，这冰淇淋啊，还有这个鸡翅，多吃点啊！来，都是你的。
3: 爸。他后妈不要他吗？
1: 是啊，这外人啊，看都是他这个在外边瞎胡混啊，糟蹋自己。可是都不知道他背后生活的不幸。开始啊，爸爸也特别不行。

0: 我就觉得你说啊，你都已经成年了是吧，应该对自己负责任了，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正经孩子好好的生活呢？是不是整天的把头发弄的是那些又是黄的又是绿的，那脸涂得跟小鬼似的，还去那种什么夜总会啊酒吧那种地方胡混啊。哎，这些呀都是爸爸以前对他的看法，后来当我知道他的这个家世和经历以后，我还都理解了，而且啊还特别心疼这孩子。
1: 其实她也是个缺爱的女孩。
0: 佳佳，你跟她不一样，你还有爸爸呢。是啊，爸爸其实心里边对你们，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在爸爸身边，哎呀，爸爸这心里没招没落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你回来以后，爸爸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干什么都特别有劲儿。爸爸就是太笨了，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表达我心里面的。
1: 爸，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佳佳，你有什么你就跟爸爸说啊，爸爸一定努力去做。
1: 其实我都知道，我就是觉得您活得太辛苦了，我想关心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关心您就越想对您发脾气。爸，对不起，你原谅我好吗？
0: 哎呀，傻孩子，你跟爸爸还说什么对不起请原谅的呀？啊，咱爷俩，其实啊，你这点就随我，有什么都憋着心里边，不愿意说，也不会说。哦，对了，佳佳，还有个事儿，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打算再继续在夏姐姐那再继续住下去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夏姐姐姐每天上班啊、出警啊，那么忙也那么累，是不是不太方便？如果你不愿意跟爸爸住也没关系，那到时候爸爸就在咱家旁边给你租一个房子，你看行吗？
1: 爸，我跟你回家。
0: 那最好。
2: 成哥，你来了。
3: 哎，咋的咋？
2: 走。哎，
3: 成哥，咋
4: 的咋？咋？陈哥。哎，
3: 夏姐咋？
5: 陈哥咋？
3: 哎，忙着呢。
5: 早上。
3: 哎，这个。
6: 师傅。
3: 哎，大卫，咋？
6: 我一直在想啊，如果这个岳威真的像您猜的那样，他是个惯犯的话，那刘小丽绝对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没破的强奸案？这些案子里边有没有留下什么 DNA？ 如果这些 DNA 能跟岳威的对上，那不就说明就是他做的吗？所以啊，我刚才在咱们内网上查询的。
3: 啊，找着什么了吗？
6: 您别说，还真有。你看啊。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到县前街派出所报案，说她被带到岳威家里边，被岳威给吓。

0: 验了。但跟咱们这次一样，当时的警方啊没办法得出到底是强奸还是自愿的结论，所以就做了销案处理，所以咱们之前才没查到。我这是在销案的记录里边查的。
1: 行了，小子啊，有长进。
0: 不止这些，我给您看啊，我还有这女孩照片呢。您看，长得像谁？
2: 刘小丽。哎，有她联系方式吗？
0: 有。这儿记下来了，身份证号、地址。
2: 行，拿着走。
0: 你好，请问林翠翠在这儿吗？
3: 找我们经理，你稍等。
0: 谢谢啊。
4: 你们好，这边请。
0: 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这位是陈警官。
5: 你好，
0: 我叫李大为，咱们之前电话里说过。
4: 我在电话里说过了，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们到单位来找我会影响我工作的。
0: 我们这也是为了工作。
5: 不好意思啊，林经理，我们马上就走了。如果你有什么要反映的，或者想起来什么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打电话。啊，再见。
0: 说吧，这条线索我就这么放了。

0: 找林翠翠。喂，林翠翠，你当年的报案记录我们查到了。是啊，你一直努力想忘掉那次伤害，我们都能够理解。不过，如果罪恶得不到惩罚，
1: 你的那次伤害就永远得不到痊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不会永远的逍遥法外。据我们猜测，这些年他一直持续作案，我们要将他绳之于法，所以需要你的帮助。他认识我的，有一回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他还对我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0: 所以啊，只有尽快尽早地抓到他，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0: 好吧，我说，当年我18岁，刚来城里，在一家足疗店做足疗女。不过我现在说了，你们可别罚我呀。
1: 放心吧，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0: 当时我真的太需要钱了，我们老板也希望我们这么做，他好有提成。如果客人给的钱多，我们也出台。
1: 所以月薇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0: 不过当时没走正常的流程，只是在我们店里洗完脚，就在门口等着我了。 当时说让我跟他走，就给我500块钱，不用给老板说了。当时那500块钱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一时糊涂就跟他走了。然后呢？然后我到他家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儿。 我想走，却被爸爸。

0: 我当时怕极了，我看着他拿着切手肉的刀，我感觉下一秒那刀就会插在我身上，我感觉我就要死了。那你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可能真的是我命大吧。就在我觉得我要死了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他就放声大哭起来了，哭完了之后就给我送了吧，
0: 还吼着跟我说，让我趁他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滚。那他给你钱了吗？
1: 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跟他要钱啊？不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我从他家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我不知道，我这是侥幸逃了一条命，还是我只是碰到了一个变态的客人。回到家之后，我越想越后怕，就去县前街派出所报了警。
0: 可岳飞一口咬定你们双方是自愿的，是吗？嗯。不但如此，他还威胁说要举报我们洗脚城集体卖淫。
1: 我一时害怕，就没再继续坚持下去。这张照片是你当时的样子吧？
0: 对，2014年8月21日。啊，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之前发生的，但是不会距离太远，可能一两天，最多也就3-4天的样子。好嘞，那你们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们。啊，谢谢啊。是吧？这个岳飞啊，离开家很多年了，当地派出所的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们得查一下，看看岳飞家里边那几天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嗯。
2: 大明啊，我还真有种感觉，这个林翠翠和刘小丽，可能就是最幸运的两个。其他的女孩进了他那个出租屋以后，就再没活着出来。哎，到时候你赶紧查一查，这两年有没有什么失踪人口啊？重点是那些夜总会的、洗脚房的，还有那个酒吧里混的女孩啊。
3: 您怀疑他是残害失踪女的系列杀手啊？
2: 现在很难做这种结论，不过您看啊，这两个案子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而且有太多的地方吧，非常值得怀疑。
4: 那您把这些材料都交给罗队吧。
3: 我们上次把线索交给他们，他们按门票仓处理了。
2: 那您把这些新线索交给罗队，咱们派出所啊是维护治安的。
5: 破大案要案呢，那是新警队的事儿，不要喧宾夺主了。行，
0: 所长，那我们去办。
6: 好。
7: 以前也有过一次，
6: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查到？是这样的，罗队，跟这次一样，也是因为无法认定到底属于强奸还是卖淫嫖娼，所以销案了。
7: 你们的意思是查一查有没有失踪的女性？
6: 对，重点是那些曾经在枫叶场所工作过的女性，时间跨度最起码得要10年以上。好吧，我们马上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及时给你们通报。来，请问，哎，罗队，
7: 你相信你直觉吗？
6: 我相信，不过。 我更相信证据，
0: 师傅，他们肯定不。

0: 不过咱们上线啊，为什么交给他们？其实公安内部就工作分工，不过罗队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刑警，这我倒不担心。我就是担心啊，他现在手头案子太多，分给咱们的这个精力啊就太少了，
1: 所以更应该留给咱们办。哎呀，
0: 给他们就给他们，反正咱们继续留意就是。
2: 哎，所长，啊，打起来了，械斗，行行行，我马上增援啊，金宝街是吧？行行行，来。大雷，少来点水。好嘞。哎，志杰，有人吗？有人。你们俩是谁？最近做的太硬了。
1: 街坊，刚才我们去那个打械斗的，就是那家。
3: 哎，还说呢，那还有点事儿。喂，你好。哎，有什么发现？
1: 你说什么？能确定吗？哦，谢谢您啊，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太感谢您了。 林长派出所有线索了，
3: 是吧？2014年8月20号晚上，岳威的母亲病故了。具体来说啊，时间是当天夜里接近12点左右，也就是说，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家里人给岳威打了电话，通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吧？当时很可能岳威正准备对林翠翠动手呢。接到这个电话，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意外打乱了他行动。
0: 所以林翠翠才能逃过这一劫啊，是吧？您说的真没错，这个岳飞啊就是个变态杀手。不一定，咱们现在只是推理，严格意义上说连推理都不算，只是设想一种可能性。嗯，这么着，咱们先跟组长汇报一下啊。
3: 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失踪人口是不现实的。但是，大多数的失踪人口都是短暂的和家人失去联系，十有八九很快都能联系上。但这个女孩从失踪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这个女孩失踪多久了？失踪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是9年之前报的案。这个女孩在失踪之前，在一个夜总会做陪酒小姐，毫无征兆的突然就失踪了。大家都知道，这种场所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不是这个女孩还有3个月的工资没结，还有一个和她交好的小姐妹盯着，夜总会也不会报这个案。她呢，属于 市中刑警队接到报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这个女孩的身份证都是假的。他们也没发现更多的可疑线索，就按照失踪立案，暂时放下了。我们这次调查呢，找到了一点点线索。在9年前啊，还没有天网工程，不过这个夜总会有监控探头，当时的刑警队调取了他们的内部监控录像。
0: 我们拿过来了，来，你看，那你们敢看看？是他，年轻时候的岳威。不过这也太模糊了。我们也仅仅是怀疑，不敢肯定是他。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岳威的话。 他很有可能和这个女孩的失踪也有关系，但这个女孩的身份证是假的，我们得不到更多这个女孩的信息，也确定不了她的下落，只能增加对岳威的怀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一点，如果岳威是一个变态杀手的话，根据行为心理学，他不会停止作案，只会作案的频率越来越快。 假如我们把刘小丽这个案子

0: 作为他做的最后一个案子的话，从那之后，他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的开他的黑车，这也不符合一个系列杀人犯的行为特点。
1: 哎呀，老队，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您这，
0: 所以啊，上次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强对他的暗中监控。
2: 老陆啊，
0: 哎。
1: 我们所呢也对这个案子呢进行了研判，我觉得老陈和大为他们这个判断方向啊非常准确。当然了，破案嘛是由你们刑警队来干的，需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配合的地方，你只管说话。
0: 我们在岳微出入的路口新增加了两个监控探头，但我们现在人手啊有点紧张，我是想。 这个监控的任务能不能交给咱们所里？
3: 那没问题，哎，所长交给我们吧。
4: 啊，好，
1: 行，
2: 就这么定了。
3: 多谢罗队，多谢。
4: 小贼，天罗地网给你布好了，你就钻吧。

0: 玩游戏呢？那么入迷？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上班时间玩游戏呢？查案呢？哟，改主意了？准备告诉我了？
1: 现在问题是，我觉得这事儿谁也帮不了。
0: 你先别你觉得，你先跟我说说，没准旁观者清呢。
1: 我妈确实又有问题了。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

0: 唱歌给你听。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4: 是我。
1: 真漂亮。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好挑的。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2: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2: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

0: 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1: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信息通信业总体呈现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3: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积极推进 5GA 商用网络建设，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实现试点部署。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同比增长177%，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1: 此外，产业创新实力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加快推进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实施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累计达321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3.9%。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本次大会上，工业人工智能成为产业赛道的核心看点。从单个智能应用的点上突破，到全面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管控、供应链协同的全流程渗透，工业 AI 正步入全链条赋能、全要素激活的深度应用深水区，为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注入核心动力。
4: 在一家工业企业的展台上，数字人不再是简单的展示载体。依托自主研发的工业世界模型，它可以化身生产总工、运维专员、财务分析师等多重角色。本质是将真实工厂的全量数据与业务逻辑封装进多类工业智能体，打造出可深度参与生产经营的数字员工矩阵。
5: 把数据、智能体和数字员工融合在一起，它和那个通用的数字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要深入到工业的场景里面，对场景进行解析，对工艺生成，包括质量判断，设备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业的深层的这样的知识的挖掘，通过这样一个数字人来实现。
4: 如果说工业智能体重构了生产环节的角色形态，那么实体化人工智能工厂则为工业 AI 的规模化落地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国内首个面向应用和场景的实体化人工智能工厂，打造了

0: 数据车间、模型车间等11大单元和75道工序，同时配备180套人工智能领域通用的模型工具，实现从数据模拟到模型训练等生产环节全覆盖。
1: 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它可以跟产业深度去融合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工厂批量的去生产这种大模型、高质量的数据集、行业的这种智能体，完了之后呢，服务于整个的产业。
0: 工业 AI 实现全链条渗透，底层离不开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支撑。本届大会上，国产算力企业集中发布产业级解决方案，针对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开发、产品迭代需求，提供全站自主可控的算力基础设施，精准破解人工智能企业研发阶段的算力瓶颈。
2: 通过天穹的这个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它的数据给它整理好，然后让 AI 进去学规律，就可以帮我们加速在产业里面把 AI 真正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的这个发展。
0: 过去，工人是 AI 工具的使用者，依托 AI 完成单一环节的提质增效。如今 ，AI 智能体已成为工业现场的协作伙伴。产线上人机协同完成精密装配与质量检测，研发端 AI 辅助工程师快速完成仿真计算与方案迭代，运维中 AI 提前预判故障并给出处置建议，人机双向配合，优势互补，伙伴式协同正成为工业生产的新常态。
3: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一起来了解。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5: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4: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3: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5: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4: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

0: 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等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一起了解。
3: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0: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4: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4: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9号下午1:45，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
5: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6: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5: 除了《功夫女足》，

0: 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百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1: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甚至增加到了2到3倍。给多大的孩子正畸效果最好？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来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2: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是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3: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4: 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1: 专家介绍，最近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呢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够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够改变脸型，那这些又是真的吗？
4: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过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3: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4: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那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1: 当下不少家长将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

0: 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1: 因为孩子六七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六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的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9号晚10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此外，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布里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尚不清楚是防空系统运作还是敌方袭击造成的爆炸声。这可能是近期美军对伊朗再度发起打击以来，大布里市首次遭袭。
2: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4: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2: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

0: 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 1.9 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0: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 1.9 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2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

0: 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4: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0: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3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
5: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0: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志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贴合城市发展给予盼，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
6: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

0: 以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1: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2: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3: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2: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3: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2: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3: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2: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4: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品。
2: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5: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2: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6: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2: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至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7: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

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

0: 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实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3: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0: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沟渠，加固薄弱堤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
4: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无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5: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效应直达基层。
0: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壁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削峰、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险情，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
6: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也正常。
0: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浮漂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
7: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那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0: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全省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备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时至21号11时，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2: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8: 第一招，还有7天就要考试了。
0: 暑假放假前，河北衡水中学举办了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初心向星辰》主题校园心理剧展演，剧目内容全部源自

0: 学生日常真实生活，以沉浸式舞台演绎青春故事，疏导成长迷茫。
1: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地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0: 衡水中学从2009年持续开展校园心理剧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针对高中生常见的学业压力、成长迷茫等心理困惑，学校鼓励学生创排贴近校园生活、贴合学生心声的原创剧目。历经多年打磨升级，心理剧已成为学校心理育人的实践课堂。
2: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专业的心理剧的表达技术以及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不仅让参演的同学们得到了成长，也能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0: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衡水中学始终坚持预防为先、赋能成长的心理育人思路，全年常态化推出心理主题活动，累计开展80余期家长课堂，近万人次家长走进校园参与学习。
3: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和情绪宣泄的这样一个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4: 就是通过家校公寓改善了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生活、学习还有成长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近年来，河北省深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中小学、省内高校打造适配自身学情的特色心理教育路径。聚焦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形成贴合高职学生特点的多元心理疏导模式，由在校生组成的朋辈助人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1: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队伍就是由学生组成的嘛，当他们跟我们诉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也就是和他们一直在交流，一直在聊天，然后再不断的开导他们。
0: 除组建朋辈互助队伍外，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专注力训练、心理疗愈手工活动等。
5: 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0: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高校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82人的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200余名的省市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打通家校医协同干预渠道，护航燕赵学子阳光健康成长。
6: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7: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2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2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2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2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8: 出自河北磁县湾张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7: 本轮

0: 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型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1: 从北海的荷花映白塔到颐和园的水榭花案，北京各大公园以文化为核，场景为媒，百余项活动打造市民消夏后花园。
2: 我现在就是在北海公园南门荷花湖的摇橹船上，身后就是荷花映白塔的美景，而我眼前呢是半个小时前刚刚从老字号仿膳预定的夏日荷花茶点。
3: 这块荷花酥酥皮层层叠叠，形似荷瓣，搭配豌豆黄和芸豆卷，都是传承百年的宫廷风味。仿膳茶社与北海公园联名推出的节气点心应时而食，正是中式生活美学的精髓。船行花间，和风扑面，摇橹赏荷加宫廷下午茶，成就了诗画意境中的独特体验。
2: 大家泛舟湖上的时候，不仅可以品尝到我们仿膳的茶点，还会享受到我们这个推出的专属妆造服务，让大家穿梭在这个荷花湖中，感受独一无二的氛围。
3: 今夏北海公园开辟了多处临湖茶座，从民国文人的茶楼雅集到今天湖畔品尝荷花限定冰饮，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人们在皇家园林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份从容。
4: 觉得这种传统的延续和恢复也是非常棒的。
5: 夏季的游客量由于天气炎热可能没有春季那么多，但是我们通过摇橹船啊，商业的一些延时服务，举办晚间文化活动，公园整体收入也增长了15%-20%。
3: 避暑之外，赏花更是夏日游园的一大乐事。颐和园建25万平方米的昆明湖上，碧叶连天，红莲盛放。今年全新推出的水榭花岸景观格外亮眼，岸边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错落有致，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6: 我们在这个中式花镜的构图中啊，更讲究一个由观入画，不以景业。有在这个中式花镜中啊，更有一种在画中游览的感觉。
3: 此外，圆明园开辟了两条水上赏荷线，乘游船穿行碧波，仿乾隆赏荷雅趣，成为圆明园荷花节的标志性特色体验。圆明园还联合中华老字号推出荷花雅集，每周六在海棠书院开设非遗手作课程，
4: 在周末可以欣赏到我们的音乐会，还可以看到这个12美人在荷花丛中的沉浸式演出。
3: 今夏北京各大公园推出百余项消夏活动，部分公园还将开启夜赏模式。
1: 下面请看简讯。
7: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等9个省自治区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实施后，监管人员将由传统的管器具提升为管市场、管商户。我省将把集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级，实行差异化管控，对 A 级诚信示范市场减少常规检查，对 B 级市场常态化巡检，对 C 级风险市场加密抽检，督促整改，对地级失信市场高频全覆盖检查，从严从重处罚。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
8: 省体育局消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组委会坚持惠民办赛，推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免费观赛，开通赛事专属公交专线，凭观赛凭证免费或优惠乘车，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半价等票根礼包，观赛加景区加餐饮一站式套票等27项惠民举措。
9: 日前，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暨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落下帷幕。比赛历时近2个月，共有27支草根球队完成53场比拼，最终富平骆驼湾村足球队夺得冠军。赛事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风貌和产业发展特色，实现比赛竞技与赛事经济提质升级。
7: 日前，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燕赵名方遴选试点工作，同步启动两大名方库建设，燕赵。

0: 现代中医名方库，遴选省内知名中医专家常用经验方或协定处方，推动合规处方转化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燕赵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名方库，遴选省内优质在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扩大临床应用范围，促进其质量提升及向中药新药转化。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山水间品味夏日的清凉诗意。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